0: 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1: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0: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0: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2: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3: 喺世界杯梗係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9: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0: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9: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0: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9: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0: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

0: 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九四六路况。
3: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咧就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喺文华路口咧就往平洲方向嘅，海白路车城路段咧以及五丫口大桥系往广州方向，南角西路嘅连道路口过杏坛，仲有一段德胜大桥过容桂。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加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加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啊！咁欢迎大家收听咧，就系今日咧民生直通车嘅特别策划，市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因为寻日咧就高铁佛山站咧就开通运营啦，咁啊连同咧就系呢个地铁三号线嘅高铁佛山站吓，咁啊亦都同步开通，兼且咧仲有周边嘅一啲新建嘅道路咧亦都开通运营。咁啊佛山嗰个交通格局咧迎嚟新嘅变化。咁所以今日咧就是交通运输局以及咧就系新建客交轨道交通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咧，咁啊上嚟帮大家，亦都一方面咧就讲讲而家开通运营嘅情况啦，咁另外一个亦都畅谈一下佛山未来嗰个交通格局啊，咁啊交通规划方面嗰个发展系点样？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可以通过多个唔同嘅途径同阿邱局互动啦，嗱包括咧热线电话8339-8339啦，咁亦都可以咧就上佛山加上边咧就原本叫做民生留言版，而家改咗个名叫城市留言版，大家可以留言嘅面就更广一啲啦。咁另外咧都可以上佛山加我哋嘅花生板块咧就可以留言啦。咁啊视频直播方面咧，包括佛山加我哋嘅民生直通车专栏啦，以及咧就听见佛山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咧，都有同步嘅视频直播。咁啊喺直播页面嗰度咧，可以跟大家嘅意见建议评论嘅。咁先同阿邱局咧就打个招呼先吓。早晨早晨，邱局。
7: 主持人好啊。
3: 咁啊，因为我想你哋咧就呢一大段时间以嚟咧，围绕住高铁佛山站嘅嗰个建设咧，十分之忙碌啦。咁啊，寻日咧都顺利投入使用啦。咁啊，到而家为止，系咪叫做可以松一口气啊？
7: 对，确实，昨天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从建设的阶段转入运营的阶段。建设我们一直说是攻坚战
3: 啊，
7: 所以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3: 啊。咁啊，当然啊，因为寻日都见到有好多市民专门去打卡。同埋同步咧，见到咧就因为佢打卡咧，可能亦都会借用呢个佛山地铁三号线，好似都带旺咗三号线嘅客流啊。
7: 对，我们佛山高铁站本来规划的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枢纽，除了高铁，还有地铁，包括公交啊，网约车、出租车等等社会车辆。各种交通方式都可以在那里汇聚。
3: 咁不妨都同大家先讲讲，可能寻日嗰个即投入运营嘅情况，咁而家初步掌握嘅情况系点样啊？
7: 昨天高铁发送跟到达4000多人，那么我们地铁三号线贯通之后吧，都超过17万人每天的客流量。所以整个运营来说呢，跟我们之前所规划的这个基本是相符的。那么现在还是属于开通的初期吧，下来啊，随着出行特征的形成以及一些相关线路的逐步的成熟，相信会逐步往我们规划的这个客流的情况啊去发展。
3: 当然因为寻日呢，如果是以高铁站咁计呢，即是到达4000人呢，就个数字 因为其实大家当时都好留意嗰个12306嗰个售票系统啊，有摆啲线路喺度，但系就当时系未卖到票，未或者买唔到票啊。
7: 对，它这个铁路的开通运行呢，是根据全国铁路调图，来统一部署的。那么我们最近的一次调图就是昨天7月1号，所以呢，根据这一次的调图，那么调图呢，我们要根据这个战场开通的准备，那么来具体确定开票那个票务啊，开售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最终是在周一，星期一的中午。才开始销售我们佛山高铁站的车票，所以就是现阶段的客流吧，应该来说还没有充分的反应，
3: 因为那个买票的时间太短太短了。
7: 对，所以我们就是刚才大田老师提到啊，我们其实这个站包括昨天的开通，包括开通之前，我们市民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站呢，借这个机会我稍微可以给各位市民呐、各位网友介绍一下。我们说佛山高铁站其实是我们整个铁路站体系里边的一部分。我们说我们的佛山铁路体系是两主四辅，那么就是佛山西站和我们佛山站。那么佛山西站大家都知道了，已经开通了很多年，它的服务的区域服务的范围主要是西南方向的广西、云南啊、贵州啊、成都等方向。而我们这一次的佛山那个高铁站呢，它呢就是以我们粤东粤西，主要是粤西，然后往粤东往北方往华东这个方向。所以呢第二个就是这个车站的距离啊，离我们市中心吧相对更近一点，所以我们可能老百姓也更为关注一点。
3: 另外呢，因为刚才你提到过那条线路那个走向呢，它现在仲系即系叫做广站高铁佛山站，因为大家可能成日认住话，喂呢条线就去湛江嘅啫，咁即系嗰个方向啫。但后嚟慢慢就发现唔系，都其实可以去到好多地方咁样。而家我哋点样理解翻嗰个站？究竟佢嗰个功能咧？
7: 对，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站，我们站已经有很多信息都已经就对外说了，我们29.3万方的这么一个建筑体量，里边呢有各种交通方式汇聚了，也是地下三层。地面两层的那么一个结构，这个就是站来说。那么站它是要在一条铁路上，那么就是广站高铁。广站高铁是我们就是广州往西经总共7个城市吧，到了湛江，全程设了9个站，其中我们佛山就有2个站，一个就是我们的佛山高铁站，还有一个就是新机场那个叫佛照站。这个就是等佛照机场开通，广州新机场开通的时候，在宜宾来开通。
3: 嗰个位置咧，就我都曾经去睇过。
7: 对，
3: 因为你其实上到嗰个机场嗰个位置咧，去到山头嗰度咧，其实你睇唔到个线路，佢系喺下边穿过。
7: 对，都是在地下，就是我们那个站就更为交通方式更为多元了。那么回到我们佛山高铁站，那么它是在我们广站高铁，那么我们广站高铁它是我们国家铁路网的组成部分。我们叫八纵八横，我们有沿海的高铁，那么它是里边的一个沿海高铁里边的一段，所以通过广站高铁，我们往东它是可以接入到京广，那么经过了广州火车站，经过白云站，可以接入京广，可以接入广深、广汕，那么它一旦连通之后，那么它这个开行的方向、开行的车次，那么就有很大的空间了。那么我们说目前初步开通的是1天98趟，那么有到像武汉啊、长沙啊，那么其实如果说从华东开过来，途经我们佛山站的话，像上海啊、杭州方向也是有车可以开过来的。所以整个来说，它一旦接入了那么国家铁路网，那么这个开行的方向就比较多了。
3: 因为它呢就即系向翻广州嗰方向开嘅时候咧，咁之后到广州本身，佢哋嗰个铁路网就变咗四通八达嘅，可以所以如果你话有阵时选择即使佢又去深圳啊咁样吓，咁都可以喺呢、這个佛山站呢段咧就去搭车过深圳都得嘅。
7: 对啊，我们其实始发终到车里边，到深圳是最多的，占了大头。 我们是发，就是始发车是19

0: 嗰個接駁嘅情況係點樣，或者啊 Hugo 你幫我哋都略略再睇睇，因為尋日咧就仲有一條路咧就叫新開通噶，
1: 對，
0: 我聽講仲要係前晚就見好多人嗰條路未通，即係上去打卡咯，係嘛？
2: 對，那個佛山高鐵站的夜景，還是讓人覺得印象非常難忘的，
0: 嗯，
2: 還是很有特點。我們為了就是支撐這個佛山高鐵站的交通疏解吧。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新建了东坡路，那么还有北边呢就是文昌路的西延，还有就佛罗路的西延，这几条路呢都是新建的。那么还有就是站场底下的分别有一个就是站前北路和站前南路，那么这几条道路都是我们建设根据我们这个佛山站的建设开通一起同步开通的，作为我们就进出的那个社会车辆啊出租车啊网约车社会车辆等等的这个进出的这么一个通道。所以呢就是像我们北边那是从东边到西边是单向的，那么南边那就是西边到东边都是单向的，那么乘客进站的时候呢直接就那里下车，就是即停即走，这个呢都是非常便捷。你看像我们佛山大道那里有一个专门的匝道，目前是可以直接从北往南进入佛山高铁站，那么出来将来出站之后直接绕着那个匝道，那么从北往南，那么继续往南走的这么一个就是离开那个高铁站的这么一个匝道呢目前也在建，所以就将来的话我们就说是四横四纵的整个的道路交通体系，那么就是会逐步的完善。
0: 嗯哼，那么刚才呢就一个都略略介绍了那个站呢那个不同的层啊，咁啊，佢有唔相應嘅一啲功能。咁因為我尋日去打卡咧，就除咗大家習慣嘅，即係可能呢、這個下邊嗰層嘅大廳嚇，跟、啊、住再上去二樓咧，就係、是、嗰個檢票嚇、啊、候車，咁跟住再可能入去站之後就落再落去下邊叫搭車咁樣嚇、啊。即係呢個一般高鐵站都係有呢個設計噶啦。咁有一樣嘢咧，就我覺得都幾特別咧，即係如果大家純粹打卡嚇。啊就有，我覺得有兩個位咧就幾特別嘅嚇。以我尋日行過嗰小段啦嚇，一個咧就喺南邊嗰邊咧，就喺到入站嘅嗰、那個即係檢票位嗰度咧，就有一系列嘅展板。
1: 嗯，
0: 啊，那個展板咧就有同大家就陳列咗咧整個嗰個站場嗰個佈局咧，同埋嗰個建設嘅相關嘅介紹。啊，呢、這個就如果大家想話即係了解更加詳細、更加具体的话呢可以在那里打个卡、哦、
2: 对，就是我刚才我已经简单讲了一下、嗯、就是我们是地下三层的，那么负三层呢就是我们的地铁三号线，
0: 嗯，
2: 站台层，那么出来之后往上，那么我们负二呢是预留了城市轨道七号线和十五号线的那个站台，
0: 嗯哼，
2: 那么负一呢就是一个换乘层城市的廊道，也是我们外面的车到达之后乘客，因为我们的那个地面层是轨道，
0: 嗯，
2: 到了之后呢就下一层就是出站厅，
0: 嗯，
2: 也是换乘厅，就是我出来之后如果选择地铁，那么就在那里换乘，那么继续往下就是地铁。那么地面层呢就是刚才说的进站口，乘客来了之后的进站、嗯、南边的路北边的路都是单向的下车进站，还有就是轨道层，
0: 嗯，
2: 轨道层。那么到了之后呢就直接坐电梯就上去二楼，二楼呢就是候车厅，
0: 嗯，
2: 就在那里检票候车。嗯，那么根据自己的车然后直接就检票下去一楼，就是那个地面层，就是坐车、
0: 嗯、
2: 它这结构就是这样的。另外呢可能市民朋友会比较留意到的就是这个车站呢比较多我们佛山的元素
0: 啊，
2: 里边的一些我们的建筑的一些造型、
0: 啊、这个因为就可以遍布站的各个不同的角落的了、
2: 哎、对对对，因为是我们地处我们佛山嘛，所以里边呢在整个站房设计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专门的团队，在可以的空间里边都融入了一些我们佛山的各个元素，包括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北广场和南广场的两个雕塑，就是舞狮和功夫，
0: 嗯，
2: 那么还有就是站房里面的一些墙啊、一些建筑啊、一些镂空的地方啊等等，都融入了很多我们佛山的元素。
0: 系、嗯嗯，除此之外咧，我刚才我觉得留意到另外一个点咧、就是，仲有一个即系喺个入站嗰层，即系叫检票嗰层对开咧，有一个位置咧，其实系有一个平台啊、
1: 嗯，
0: 平台上边咧 即係我覺得呢次呢，雖然話嗰個工程進度

0: 嘅時間都好緊。咁我以為咧，仲有可能相當部分咧，你包括係咪外邊有啲草地、啲草坪係咪未鋪曬㗎？啲綠化未搞掂啊？咁樣啊，我發現唔係，呢次都做得都幾齊全嘅喎、啊、我就話包括仲有嗰個平台上面咧，係有一個空中花園咁樣嘅格局喎、啊我當然呢個咧，呢個位置日常大家可能未必話真係咁有閒心，因為嗰個純粹就係一個站，唔係話一個社區服務嘅地方。咁大家會唔會有機會喺嗰度打下卡咧？咁樣有行過路過，發現誒呢個位置都仲幾仲即係幾花咗心思喎、啊、
1: 所以呢，我們這個是剛才說了，我們總的占29.三萬方的建築體量裡面呢，就包了我們這兩個平台
0: 啊。
1: 我們包了這兩個平台是這樣，我們呢圍繞這個高鐵站的建設。边上呢，我们规划了整个的，就是一个叫新城，就是那个叫站房的枢纽，一个站点的一个枢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0: 嗯嗯。
1: 那么将来根据这个站的这个枢纽的功能里边的一些商务啊，一些文旅啊，一些这些出行的功能，我们会在附近这里边会进行布局。那么其实我们高铁站建成之后啊。就缩短的就是我们城市跟其他地区的一些时空的一个距离，那么就是更便捷更快了，那么这样呢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啊，一些其他的要素啊来到我们佛山，我们对外也会更加便捷。你看像包括我们的文旅，之前我们火爆出圈的蝶教的龙舟赛，如果说知道的话，那么我们直接坐到我们的佛山站，通过地铁三号线就到了。
0: 系啊，
1: 蝶教的龙舟
0: 搭几个站，地铁站就到了。
1: 另外的一些商务的人士、旅游的人士等等，那么围绕这个站的周边呢，我们就规划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商务的用地啊，一些其他的服务业的一些用地。这几个平台呢，就是将来为我们这几个用地建成之后的一个二层的一个连廊。做一个平台，整个空间上就形成一个联系的这么一个空间。
0: 哦，即暂时我见到这个空中花园在上面，佢仲系有嗰个叫做
1: 连通功能的。
0: 连通功能啊，
1: 对，
0: 咁样。咁再我哋再讲翻嗰个地铁三号线，因为刚才你介绍咧就话，呢段时间嗰个客流咧就叫日均系嘅17万。
1: 现在是17万。
0: 咁其实之前咧真系嗱，我哋点讲咧？嗰条大家讲笑咁讲话。有一條 C 山線啦，即係未貫通嘅時候啊，咁呢段原本就去到中山公園啫，咁樣咁啊，即係其實嗰個客流係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佢而家嗰個作用係點樣啊？
1: 我們地鐵三號線是目前我們運營最長的一條線路，66.6公里，所以它這個是分段開通的。我們在22年的時候。开通的是镇安到顺德雪燕站，
0: 嗯哼，
1: 那么到24年呢，就是开通了中山公园到镇安，然后就是我们联合到石山大学城那里，那么到就是上个月的18号才全线贯通，
0: 嗯哼，
1: 那么贯通前呢，每天的客流14万左右啊，
0: 嗯哼，
1: 那么现在贯通之后呢，就17万多，
0: 嗯哼，
1: 那么随着。高铁站的开通下来的客流会进一步的会增加，就方便市民的出行。这条线是南北向的一条线路，其实它呢有几个特点值得去关注的，一个就是它南北经过了我们南海、长城和顺德，就是三个主要的这种就是各种要素的集聚区吧。我们经过了中心城区，也经过了顺德的主要的地区。第二个呢，就这条线路，它是跟很多个节点连通的。你看，像我们北边的佛山西站，然后再到沙迪机场，再到我们的佛山高铁站，
0: 嗯哼，
1: 然后在桂城的，广佛地铁就是我们的一号线，
0: 嗯哼，
1: 然后再往南就是到湾华我们的二号线，最后到我们东平这里又是一号线，在北郊公园跟广州的地铁七号线联系，就是说它整个。它是跟很多节点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对于广佛之间的一些轨道啊，跟其他的一些线网，包括对外的，你看像我们的机场啊、佛山西站呐、啊，所以这条线路是联系的各种节点非常多。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城市发展的规划格局来说，我们说是一组两辅七组团。其实这条线路呢，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城市发展的这个。方向和格局啊，是具有非常强的推动作用的。
0: 嗯哼，
1: 对于我们的主城区两个副中心地区，还有若干个组团的联系，它都能够串在一起。

0: 咁我呢就只係尋日晏晝就去高鐵站嗰下呢，就即係來回就搭咗下嗰個地鐵啦，咁我都覺得係比平時搭嘅時候呢係人多咗啦。咁當然有相當部分我都話去到高鐵佛山站嘅時候呢就落客呢，大家去打卡啦。咁但係呢就我身邊嘅朋友呢都同我提供咗下佢哋嘅感受呢，就話開通運營咗之後呢，那個地鐵線呢特別喺上落班嘅時間呢，就三號線呢過往仲有機會呢其實都有人搵到位坐嘅，但係呢就而家貫通咗之後呢，就可能嗰個落班時間如果你喺廣佛線轉過嚟嘅話呢，都未必咁容易呢轉線搵到位坐啦。咁另外呢就尋晚呢有朋友話十點鐘到喺廣佛線返嚟呢，去到桂城站換乘嘅時候呢，都發現原來呢就幾多人呢喺三號線嗰度換乘。咁呢個呢可能同大家傳統覺得特別到夜晚嘅時候三號線可能個車廂比較冷清嗰個情況呢都有咗好明顯嘅變化。
1: 嗯，对，我们说轨道呢它毕竟是线性工程嘛，它覆盖的就是沿线的区域啊，当然它每个站点能够辐射你说800米啊或者500米的这个半径范围，但是它毕竟是线性工程，这个呢还是需要不同的线路组合成网，这样能才能增加它的覆盖力，能够增加它的通达性。
0: 系，
1: 所以我们的轨道也是一期一期在建设的。
0: 啊，邱局，你讲翻呢个问题咧，其实咧就网友咧就之前啊喺你呢个预告视频出咗之后咧，都陆续大家有啲问题咧就吓想话问嘅，譬如话刚才提到三号线，有喺容桂嘅朋友就话能唔能够延伸到去容桂咁样啊？
1: 对，这个就是就刚才其实已经有点提到了。
0: 嗯，
1: 我们就是解决这个区域覆盖的呢，就更多还是通过那个就是地铁网、轨道网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容桂，容桂确实是我们顺德的大良、容桂这两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里边聚集的各个要素都非常多，出行需求也非常旺盛，所以我们轨道在第一期建设规划的时候，那么是我们的地铁三号线。那么在第二期规划的时候呢，就规划了十一号线。那么十一号线呢，跟地铁三号线实行换乘。那么十一号线是继续往南，就可以覆盖到容桂、
0: 就唔系单纯系呢条三号线。咁但系从规划角度嚟讲咧，就二号线有人亦都问几时去到西桥喎、
1: 啊？对，我们也是上一版的建设规划，就是二号线的一期，从我们南庄到广州南站，
0: 嗯，
1: 那么二期就是从南庄继续往西，一直到高明的，这个是作为我们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二期，来推进的，
0: 嗯，
1: 目前还在开展是前期工作。
0: 哦，仲有人逐条先问喎，吓、二号、三号到四号咯，好唔好啊？有个吓，四号线好多人关注，因为已经即系喐紧，即系动紧工噶啦，系嘛？
1: 对。四号线是也是我们二期建设规划里边的，就是先期动工的项目。这条项目是直接到山水，一路经过南海到我们长城那么过来。这个项目总长55公里，目前已经动工的有18公里，这个还在动。那么我们也计划启动后期标段的就招标的准备工作。
0: 嗯哼。好，咁呢个呢就有下文。好，我哋先係补补时转头返嚟继续傾。
2: 早上8:30。
3: 物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8: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7: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8: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

0: 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946路况。
4: 好啦，咁再跟进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咧，有边啲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而家双向有慢，喺张茶隧道咧就往兰石方向排队。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系双向，灰旗路喺文华路口亦都系双向嘅。咪南海大道嘅海山路口往大力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咧系往桂城，桂丹路罗村隧道亦都系往桂城。广佛新干线喺联安路口系往广州，海白路车城路段以及喺五丫口大桥亦都系往广州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系往广州，去到顺峰山对开位置而家就双向有慢。三落路茶涌路段咧往西海，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过杏坛，三线大桥咧就往番禺。咁啊，高速有一段就系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布慢。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白天大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嘅，咁啊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温度咧介乎28到35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55%。
0: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4: 继续欢迎各位听众同埋网友收听收睇我哋呢一期嘅一把手访谈。咁因为咧上嚟嘅系市交通运输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吓，兼埋咧就轨道交通局啦而家。咁所以咧就我哋整个佛山嘅大交通格局，咁今日邱局咧都会喺呢度咧帮大家可以做一啲详细嘅分享吓。咁刚才咧主要集中喺嗰、那个。轨道交通嗰方面啦，吓，有一样睇提大家先啦。咁啊，如果系即系有啲咩问题互动嘅话咧，仲可以继续通过我哋嘅8339-8339热线，以及咧就系我哋民生长车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啦，亦都可以上我哋佛山家叫城市留言版吓留言。咁啊，另外咧就视频直播方面咧，佛山家我哋嘅民生长车专栏咧，以及咧就系听见佛山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咁啊都欢迎大家留言嘅。因为刚才提到个轨道交通有一样嘢啊，邱局，我想再可唔可以问多一个问题，就系、是、假如嚟紧嘅话。包括咩轨道形式都好啦，我哋可能有边条线路嘅有机会再比较早啲可以通得到啊？咁样啊，我留意到系咪会唔会嗰个叫做西
5: 丽水的有轨电车
4: 哦，
5: 9.9公里，应该是明年上半年可以开通
4: 哦，
5: 就跟我们南海新交通一号线类似的
4: 哦，
5: 是一个
4: 嗰个就
5: 有轨电车，
4: 丽水区域里
5: 面的，对对对，丽水片是接广州，
4: 嗯嗯，另外就有一条叫做环线嗰边嘅嗰个叫做系咩？
5: 那个就叫城际
4: 啊，城际吓，城际吓，城际吓。
5: 目前我们是通了两条城际，
4: 嗯，
5: 一个就是广佛肇城际，
4: 嗯，
5: 就是原来的佛肇跟我们的广佛南环，
4: 嗯哼，
5: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早通的广珠城际，
4: 嗯哼。
5: 那么现在正在动工的就是广佛的西环，
4: 嗯哼，
5: 这个在明年可以通车，
4: 哦，
5: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我们整个广佛环线就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线路了。
4: 嗯，
5: 将来我们通过去广佛环线，也可以跟白云机场啊，跟广州东站呐，等等就可以联系起来。
4: 嗯啊，好，咁啊，仲有市民咧就即系问一个问题，就系话咁其实你而家咧佛山咁计咧，大家即系讲搭高铁咧嗱，又有而家新开通嘅佛山站啦。原本有佛山西站啦，亦都有咧就系广州南站。咁我可能点样去选择呢几个站点去搭咧？咁样吓，
5: 对，所以我们广州和佛山是共建广州铁路枢纽。像我们的那个佛山西站、佛山站，在整个广州铁路枢纽里边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广州一直说广州站、广州南站、广州东站和现在的白云站是它的主要站。
4: 嗯，
5: 我们就是。佛山西和佛山站，它这个每个站的那个 功能啊，就是运行的服务的主要的方向是有所区别的。那么这个到时候综合来看，你看像我们的广州南站，它就直接作为京广线直接往北的，它那些车更多，更多一点。那么我们佛山西站的，就是往西南方向的，刚才也讲到了广西啊、云南啊、贵州啊，那个方向的我们的车会更多。那么我们的佛山站就是对粤西的这个车会比较多，那么到粤西这个就是非常便捷，那么同时兼顾了往北往粤东往华东等方向的，这个都是综合考虑。这个广铁集团嘛，作为我们整个这个广州铁路枢纽的这么一个管理单位，它也会综合考虑我们出行的特征，站点的布局，覆盖的这个范围，来排布这些列车。
4: 我觉得呢，就可能一个呢要睇下你去边个方向啦，另外一个呢就你住喺边个位置，嗰个位置呢究竟系离边个站近，咁有阵时你自己走脚啦，即系而家选择就多咗。
5: 对，就是综合比线你所在，因为我们佛山是个组团式的城市，可能某个站对于哪个区域来说更近，这个大家都不太一样，然后根据里边安排的一些车次，你先选择你哪个是最快最便捷。
4: 哦，好，好，咁呢位可能是在那个一位姓张的，应该是同学仔来的，我不知道老师同学，他在广州工商学院三水校区，说可不可以开通一趟直达地铁三号线的直通车，有利于他们的学生和那里泛湖工业区的打工人士呢，就是搭地铁的这样。
5: 对于这一类情形呢，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有个常态化的就是出行需求的这么一个调研，那么达到一定的出行这个需求的前提下，我们会开通基本公交，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全市有531条线路，就这些基本公交。那么除了这个，有时候毕竟有时候这些可能数量上达不到这个的话，那么也可以采用定制公交的形式，可以上我们的佛山交通公交板块，有一个你把你这个出行需求啊报上去，那么看看里边能不能够形成一定的出行的需求之后，我们开行一个专门的定制公交。这个呢可能就是说更专那个针对性一点，这种交通。这个节目后我们再具体来那个去核对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看看具不具备条件。
4: 好啦，讲完轨道交通，或者我哋因为一个上到嚟呢就都话大交通格局啦，我哋讲下呢就系呢个陆路啊，讲返我哋嗰个路网建设嘅情况啦。今年可能有啲乜嘢路啊会通特别，譬如话可能呢个广佛啦，或者同即係其他城市方面嗰个外联方面啦，咁因为而家可以叫做外联就内通系嘛，嗰个交通格局仲系继续咁样按照呢个思路去行嘛，咁有啲咩动作添呢？
5: 跟周边城市的道路联通一直是我们交通建设的主要的内容嘛。那么你看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我们跟广州就广佛两市之间有37条道路的通道，那么跟中山江门肇庆呢有14条道路的通道，那么跟云浮和清远有4条道路的这么个通道，我们跟周边城市这些联通道路上都有一个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呢，我们就逐步的推进这个项目的建设。像在高速公路方面嘛，目前在建设的像我们的中山东部外环北延，这个项目在明年可以完成建设。广昆高速目前在扩建。
4: 刚才讲那段其实去边，即由边度去边度？
5: 就是我们广珠西高速公路，到了顺德的时候，那么就往左有一个分岔，接入中山东部外环，经过中山东部外环呢，就可以直接到深中通道。是这么一条。
4: 咁会唔会系去深中通道嘅话，就比而家要再可以快啲、短啲嘅距离？
5: 对，这样的话，我们佛山特别是南部地区，就多一个更为便捷的，直接到粤东方向的珠江口东岸的这么一个通道，那更快，比那个长沙大桥、比虎门大桥都更快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广昆高速扩建，这个在明年也能通车，这个就是现状的高速公路的扩建
4: 啊，顺水扩建
5: 还有像南新 高速，这个要到后年啊。像广佛两市之间呢，目前我们两市联合有各自牵头，总共是有五个联通道路在推进。像去年我们通的就是广佛大桥系统工程一期，那么二期呢，我们就今年会动工。像那个珠江桥放射线，我们去年已经通了，那么今年我们就会推那个碧江大桥，我们佛山这一侧，丽水到那个金沙洲地区的这么一个我们佛山段的工程先去启动。
6: 基本上而家就见到。就主要是呢幾段或者近期啊，近期呢幾段啊。不過你講翻路咧，即係而家剛才都仲有一位聽眾提到過話嗰個高鐵佛山站嗰度嗰個東坡路係咪仲有一段話而家仲未完全打通啊？係嘛？
5: 對，我們東坡路跨過了分江河之後往北，現在呢就是接到了工業
6: 嗰個咩交邊嗰邊好
5: 似啊，對，接入了工業路。如果再往北呢，就是整個就是一個獅山的一個村。那么这个连心村啊，连心，那么对这个呢，因为整个是在我们村子，征拆的量比较大，那么规划呢是继续往北接桂丹路的，这个呢下来要结合这个片区的改造，再来落实这条项目的建设吧。要打通，这个就形成了一个
6: 新的。这个就新的叫断头路，喂，但系讲翻嗱旧个断头路咧，咁因为每年咧似乎都有一个。叫定嘅任务指标啦，要打通几多条断头路咁样，咁今年嗰个情况系点样？
5: 我们今年计划打通15条断头路，像可能年初打通的，像我们的合教大道的南延，就是南庄到乐从的这个，像我们那个郯城有工业路。工业路就是分江北到工业路口的这么一段，像南海的有南一和南二，就是佛坪路到海二路，就等等吧。我们今年还有15条的这个断头路，要打通，目前都在正常推进中。
6: 咁啊，因为刚才亦都再提过咧，就佛山嗰个新机场嗰边咧，就话系预留咗。本身是那個高鐵站啦，但是其實道路那邊咧，係咪而家都同步叫做配套嘅？除了規劃之外咧，叫做喐緊未啊？
5: 對，機場那裡也是一個將來的一個綜合交通樞紐。那麼航空、高鐵啊，然後我們的那個高速，還有就是城市快速路。因为机场的建设工期相对长一点，那么我们的道路根据机场开通的这个时间在铺排，那么除了之前的机场北路、机场南路这些跟那些轨道啊同步建设的这个路段实施完之后，现在我们重点启动的就是新机场高速，南沙到新机场的高速，那么从南新高速到新机场这一段，目前我们着手招标投资人，这么近期会进行启动招标工作，那么这个项目呢，计划明年会动工。
6: 好，咁啊，当然啦，即系讲翻交通嘅嘢咧，就我谂内容都好多，一次过嚟请邱局咧，睇下点样可以讲得尽量可以个面可以再讲再阔一啲。对于我哋城市里面呢，就包括仲有好多一啲交通嘅拥堵治理啦，包括嗰个叫做慢行系统嘅点样优化啦，同埋喂停车难呢，有冇啲乜嘢嗱呢几样嘢下，我諗大家都日常即係出行呢比较关心㗎啦，呢真係我哋身边嘅事啦，咁样咁呢啲而家有冇啲咩动作可以帮大家透露下呢？
5: 刚才前面讲的更多是对外联通的，就是外联啊。那么我们内通就是内部要畅通的，我们这么多年主要就是以畅通工程为抓手来推进这项工作。
6: 咁打通断头路都系，
5: 就是刚才的打通断头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在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确确实实这个出行的需求在增长。你看，我们到去年底统计的机动车全市是438万。那么其中这个载客的小汽车，就是我们平常开的这个小汽车，是372万，那么这个增长4.4%。那么我们监测到就是我们每天全市的出行次数吧，2600万次，就每个人平均每天出行2.6次， 这里边呢有 37% 是通过小汽车来出行的，这个绝对数也是在增长的、
6: 啊、
5: 所以呢这个面临的压力
6: 电机的压力都大、
5: 啊、对这个叫做非机动车里边的电动自行车分担的比例也是在稳步在提升、
6: 啊啊、
5: 但是这个绝对数啊都是在包括小汽车这个绝对数都是在增长、嗯、所以我们面临的这个交通保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刚才大田老师已经讲到了，一个是打通断头路，我们近四年吧打通了110多条的断头路、
6: 嗯、
5: 另外就是拥堵点的治理，拥堵点的治理更多就是挖掘潜力、嗯、让里边的一些交通组织啊更为流畅一点，可能里边的一些导杆呀、啊、里边的一些信号的控制啊，里边一些等灯的设置啊，
6: 嗯哼，
5: 当然也有一些硬件的这些。那么我们今年呢就是计划进行20个拥堵点的治理，这里边主要的像包括我们文华路沿线，就文华北路吧沿线的一些区域，我们到时候会进行一些就是
7: 文华北路那个
5: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一些冲突的一个治理、
6: 哦、
5: 像我们的那个叫聚源路和桂平路交叉口这里边的一些治理，就等等这些组织，更多的是一些交通组织的一个优化。
6: 嗯
5: 嗯，还有就是一个非机动车这块，我们前几年总共建设了1930公里的专用道、
6: 嗯、
5: 这个是前期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么目前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这么几个方面，包括一些路口等候的这个环境的改善，就是为我们的机动车尽量能够提供多一点的等灯，那么过的时候更顺畅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一些大桥的专用的车道，那么像我们东平大桥去年我们实施了，
6: 嗯，
5: 就类似于这样的。
6: 嗯，
5: 我们还有很多大桥，
6: 嗯，
5: 因为原来呢就是没有专门考虑，或者说考虑的都是通过一种叫做阶梯或者斜坡上去之后两边的那个空间来过电动车的，
6: 嗯，
5: 这个还是不方便。
6: 嗯，
5: 现在呢我们在交通组织允许的情况下都设置专门的电动车通道。
6: 嗯，
5: 那么今年有12座桥会设置，像包括我们的金华大桥、同济大桥、碧江大桥、三红旗大桥等等嘛，这些都是大桥，我们都会设。这样的话呢，那个电动车通行的这个环境就更为改善一点。
6: 即系话前期嘅呢个做法咧，都的确系几受认可啊，就可以喺其他有条件嘅桥上边咧去做嗰个推广。
5: 对对，今年我们会实施12座。这种类似的优化设置，
6: 嗯嗯，咁另外就嗰个停车嘅问题啦。
5: 停车呢，我们近几年新增了60万的停车位，
6: 嗯，
5: 但是这个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车位和车辆的这个比还是不够的，
6: 嗯，
5: 我们传统说一般是1.2才比较合适，但现实我们只有0.9左右，所以这个停车矛盾是客观的。那么目前做的就是充分挖掘这个停车的空间，充分挖掘停车的空间。你看像有一些具备条件的路边呢、啊、有一些小区里边合适的空间，这个在挖掘。那么另外的就是新建专门的停车楼，那么共享的停车，这个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就是有一些白天和晚上这个停车是错位的，那么这些就是我上班的地方，这些停车就是晚上提供给周边的居民来停车，就类似于这种，就是要共享停车，这个也在推，这个就是在逐步的去解决吧，尽量的去满足这个停车的需求。
6: 嗯哼，咁另外呢就之前都包括啲调化空间啊，咁样有啲就即係做咗改造，当然有啲都可以即係话停车系其中一部分嘅用途啦，咁其他仲有啲唔同嘅用途，咁样我唔知道而家调化空间嗰个使用情况呢嚟緊仲有啲乜嘢嘅变化啊。
5: 对，桥下空间的那个叫利用，我们叫桥下空间利用，这是我们佛山的一个比较坚持的，一直在强制坚持的一项工作。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利用了250处的桥下空间，那么提供了10000多个停车位，这个停车位只是一方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里边搞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公共活动里面小孩游乐的设施啊，一些公园啊， 当然呢，最简单的也会做绿化，或者做一些公用工具房啊这。

0: 些等等的这些设置的地方嘛。
1: 嗯哼。
0: 那么今年呢，我们会继续进行这个15处的桥下空间利用的那个改造。
1: 哦哈。
0: 像我们的顺德大桥、高站大桥等等这个桥下空间，我们都会利用起来。这个呢，其实也是解决桥下空间管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原来呢，由道路管养单位进行桥下空间的管理呢，往往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偷盗啊，垃圾
1: 啊，
0: 偷盗垃圾清理这些，
1: 这个环境
0: 就环境会比较成为一种环境的一个黑点嘛。
1: 嗯。
0: 那么利用起来之后呢，那么就可以纳管，这样就可以用起来。
1: 嗯，
0: 这个就是双赢的这么一个。
1: 因为有啲桥下空间仲咧，就变成咗公交站场啊嘛。
0: 对
1: 啊，
0: 对。
1: 喂，嗱，讲翻公交咧，就我先引用有一位网友。阿雷小姐咧嘅講法啦，佢喺順德容桂街道東日灣嗰邊咧，就話佢哋小區嗰個公交出行咧就非常唔方便。之前其實附近都仲有一路328嘅，咁啊，但係後嚟咧就話取消咗啦，咁啊剩低一路咧叫329。咁但係呢條線路咧等車等好耐，仲要接駁其他線路先去到嗰個順德即順積大嗰個地鐵站。咁所以佢覺得就好麻煩，就希望能夠增加到地鐵站嘅嗰啲接駁線路。嗱，地鐵站嘅接駁線路呢個固然之係其中一樣嘢咧，就係總體嚟講，仲有嗰個公交而家好似即係大家係咪啊私家車啊同埋電雞出行咁變咗即係啲公交真係嗰個班次或者有啲線路嗰個調整咧，就亦都為有啲可能依托公交去出行嘅市民話帶嚟啲唔方便。
0: 嗯，这个确确实实出行结构的改变是客观的。
1: 嗯，
0: 我们常规公交的客流，目前每天60多万，
1: 嗯，
0: 60多万，跟以前比起来，确实下降还是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对于公交，是这么考虑的，就是有出行需求的，我们充分去调研，就是安排那个基本公交。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就是对于一些小区啊，跟那个周边有地铁站呐、啊，或者城际站这些的，就开一些短线。那么这种短的接驳线，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那就是充分的去了解它的需求之后呢，开一些响应式的公交。所以呢，可能对于有一部分来说啊，可能个别市民的这个出行的需求，在我们面上的这个覆盖上，可能不一定完全能够考虑，因为这里边它是要集聚更多的出行，达到一定量之后，才会纳入一些考虑。就我们这位网友提的，我们下来再核实一下。我们呢，就是更多的考虑通过线路的组合啊，可能不同线路的换乘。那么来实现一些出行，具备条件的，我们会可以考虑。
1: 因为讲翻话唔同线路嗰个换乘咧，我谂首先可能同大家都再提一提咧，就同地铁嗰个换乘先吓。
0: 嗯。
1: 话而家地铁本身就话一出站之后咧，就有公交站嗰个位置都要嚟，即系个地铁站话都有一个好似距离上面尽近啊。咁呢个而家系其实做得点样咧？
0: 我们地铁站配公交站，这个是标配。
1: 嗯，
0: 当然有一些除了客观的一些没有就离得相对远一点。
1: 嗯嗯。
0: 那么目前我们就是站点100米以内，地铁站点100米以内有公交站的呢，已经做到了 98%， 都已经是这样了。除了就个别的站点吧，可能客观的条件下来我们再继续推进。另外就是我们开行的各个线路也会尽量考虑经停那个地铁站。那么我们开了531条线路啊，目前，那么有40%它都是经过地铁站的，能够跟地铁进行换乘，所以这个两张网，这个是在换乘上，另外在票制票价上，我们也是联动的，就我们推出了那个公交的票制，你就是搭乘你的那个公交卡。就是搭乘到一定数额以上进行打折嘛。
1: 嗯哼，
0: 这个跟地铁也是累计的，就是你地铁的那个乘车的费用是可以累计在里边，到了一定额度之后，一并享受打折的。
1: 哦，
0: 这个也是促进他们两个形成一张网的这么一个措施。
1: 嗯哼，有位网友啊，敲啲啊，就佢嘅拼音拼写嘅呢个网名啦啊，佢就问大叻嗰度有个佛山东站系咩时候可以落实？当时规划有个咁样嘅讲法啦，系嘛？
0: 这位网友问的应该是 我们那个目前在推进前期工作的28号线，就是我们的佛穗馆。
1: 哦，
0: 佛穗馆。
1: 哦，
0: 那么佛穗馆这是个城际线。
1: 嗯，
0: 城际线。那么，
1: 这条线都好多人关心的啊。
0: 这个
1: 话唔系净系大略呢个站嘅问题。
0: 这个在广州段已经是动工了，我们这一段目前在进行设计，进行设计，今年会完成。
1: 嗯哼，
0: 那么设计完了之后，我们全力推动启动建设。
1: 啊哈，哦，这个系应该系28号线嘅一部分，因为我记得就可能多年嚟。包括轨道交通局的领导上来节目的时候都有被人问到工程的进展是怎样。
0: 这个线路城际啊，作为城际来说，它是联系我们佛山广州中心城区的。因为它这个是轨道是几种类型，我们高铁它那个是城市和城市之间，它那个站间距是很长的。城际呢大概是5到8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站间距。
1: 嗯，
0: 它速度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就是经过中心城区的话，它那个就是比地铁更快，比地铁更快，然后它的那个直接连通的时间更短。
1: 哦，
0: 所以这条线对于我们建设轨道上的弯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1: 啊，当然有一样嘢吓，搭呢啲线路咧，啲费用咧就会比地铁线咧系要贵啲。昨日咧都有朋友话搭高铁咧喺佛山站嗰度咧就搭去广州站咧，当时睇即系早少睇嗰个卖票咧系要19蚊嘅吓，咁后嚟咧临近开车嘅时候买票嘅话咧系去到22蚊嘅，即系票价系有浮动嘅。咁但系如果你常规咧你搭即系地铁过去嘅话咧，就可能即系可能6、7蚊就经已搞掂噶啦。咁所以大家可能喺选择方面咧就即系睇下自己嗰个需求啦，系嘛？
0: 这个相对于你自驾车。来说成本上
1: 时间上
0: 还是有优势啊。那如果说你跟搭地铁搭公交来说，它这个成本是更高的。
1: 好啦，咁仲有一位 James 呢问呢，佢话而家有一啲原本嘅快速路，你包括好似桂丹路呢咁样，佢点解一定要降速降到80呢？因为原来100咁都几好啊。咁我印象中如果佢讲返呢个问题，好似仲有系咪叫佛尘路，好似后来都将速度率都降咗下，好似啊。
0: 里边就是随着车流量的增加，车流量的增加，然后呢，跟里边一些交通里边的一些设施啊，整体综合考虑评估下来，就大部分的车在这个车速以内，那么整个的安全呐、管理啊是更为有保障一点啊。因为以前刚开通的时候，整个环境呢、整个那个更好一点吧。后来呢，也结合一些新的规范，一些新的安全管理的要求，那么调下来的。
1: 仲有一样嘢就系车多咗、大家可能真系开车咧要更加小心一啲吓、就如果贪图快嘅话咧，容易出事啊。好啦，咁今日咧就节目时间暂告段落啊。咁但系可能我哋后台收到有唔少网友，特别系对于好具体交通问题嘅啲意见嘅，或者都转俾阿邱局咧，咁你再揾同事帮大家做一做跟进。咁今日咧唔该晒咧，邱局先吓。咁提提大家，下星期四同样时间咧，我哋民生直通车继续嘅，咁系有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咁包括啦绿化环卫啊、市容市貌啊等等方面嘅问题内容咧，咁都欢迎大家到时留意我哋嘅节目，同埋提你嘅意见建议。
2: 上午9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946路况。
1: 要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魁奇路文华路口往平洲，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往大沥，广佛新干线连安路口往广州，海八路桂江立交以及五垭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凤集大桥往广州，信坛跨线桥双方向，龙州路江村桥双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为了配合施工，顺德信坛高速路二环路跨线桥至甘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的车辆呢请减速慢行，工期啊预计到九月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石湾肉冰烧味黄纯良高年份。
4: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8: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9: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7: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0: 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7: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9: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8: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7: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4: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5: 今年高考试题咧就好特别吓，叫新青年新词系嘛，
16: 好多家长啊都感觉得死啦，如果俾我做点做咧系咪？睇都睇唔明咁、啊、样，咁啊确实咧归纳起嚟咧，今年高考有下边呢啲提示嗰啲风向，一个反压题，好明确咁靠擦题背模式咁嚟攞高分，呢、這个咁嘅日子咧真系彻底过去啦。以前不是很喜欢老师去猜题的，
15: 是啊，
16: 但今年呢是反压题，那些木题真的没得压。第二个呢重基础，以前呢高考 分基础题同埋咧
17: 提高题啊、附加题啊嗰啲咁。
16: 但系咧今年咧好多题目唔系偏题怪题，而系出自课本嘅。再一个咧系强应用。实际生活当中点样去用课本里边学到嘅知识，系大大咁强化咗嘅。咁啊，呢三句话就系经过一啲专家学者梳理得出嚟嘅。今年高考试题发生咩变化呢？就呢三句啦：反压题、反套路、重基础。咁啊，具体咧试题里边有几个特点嘅。一个咧就系唔再考死嘅知识啦，冇乜偏题怪题，特别好似数学类咧，大大减少咗机械嘅计算，计算题唔多啊，空出咗好多时间做乜嘢咧吓，俾学生思考呢条题到底要问我嘅系乜，我应该点样去理解，我应该点样去分析去回答。再一个咧，题目越嚟越似。是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创设了一种情景，你怎样去运用知识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呢？
17: 同实际生活会比较贴近。
16: 比如 AI 的前沿是出现什么呢？在社区民生这方面怎样利用学到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呢？再有航天工程都出现了。这些素材呢，它全部都是来自于真实的场景。你平时背得更多都好，那些模式更熟练都好。但你如果不懂用这些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你是很难拿到好的分数。第三个呢，在具体题目里面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过去呢是有基本的模式给学生套的。记叙文、以论文，你又有乜嘢模式？今年点有啫？你系要从变化呢个角度，又选中你自己想写嘅一个词。
17: 嗯哼，
16: 你必须要自己亲身经历过，
17: 系有体验过嘅，
16: 系啦，咁你先能够写得好嘅。咁再一个咧，就系、是、跨学科，呢、这个系今年高考试题一个特点。比如有一题咧系同嫦娥奔月有关嘅，咁呢条题咧，佢同时系要考物理、考化学、考地理。咁如果科目之间你唔识融会贯通，你呢条题你就好难答得好嘅。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8: 我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9: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9: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2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2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2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 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大大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2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5: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咧有唔少朋友咧嚟问到我咧一条嘅保险新闻，因为中意人寿咧宣布咗2026同2027年两年咧就唔分呢一个嘅股东嘅分红啦。咁好多人咧买咗佢哋嘅分红险，就会觉得吓冇分红分，咁我嘅保单系咪要缩水呢？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咧嚟讲讲呢件事。首先讲下呢件事嘅来龙去脉啦。其实最早喺2025年嘅12月，中意人寿股东大会全票通过呢个议案，就话决定连续两年暂停向股东分红。中意系合资保险公司啊，两大股东咧分别系中石油集团同埋意大利中利集团，双方咧各占一半股份。好多人听到咧分红暂停，第一反应就系、是：哎呀，我自己嘅保单分红又冇咗啦。咁呢度必须要划重点啊，就系、是、股东分红同我哋嘅客户嘅保单分红完全系两回事，本身咧就互不影响嘅。呢度同大家咧拆开一个大白话嚟讲，咁我哋去买分红咧攞到嘅分红，其实咧只要系嚟自呢个分红险用保费嚟进行投资产生嘅收益。按照监管嘅规定，呢部分赚咗嘅钱入边咧，至少有70%系要分俾咧投保嘅客户，剩低唔到30%咧系归公司嘅股东。咁而呢一次暂停发放嘅股东分红，系保险公司整体嘅全年经营赚到嘅总利润啦，同分红险单独嘅分红池咧系分开核算嘅。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停发股东嘅钱，咁啊唔会影响到咧保单持有人应该要分嘅分红，所以咧我哋保单持有人唔需要焦虑。咁讲返转头，点解佢会暂停同股东分钱呢？核心目的就係一个留存自己嘅利润囉，提高公司嘅偿付能力。今年呢整个寿险行业超过80%公司佢偿付能力都喺度下滑，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上二代二期监管政策的过渡期要结束了，新规对于保险公司的资本要求其实就是更严格，不少保单对应的资本等级下调，直接令到公司的账面资本会变少，所以它的偿付能力就会有影响。第二就是前几年这些高收益的储蓄产品会持续去消耗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不少的同行就会选择去叫股东增资，不过中意就选了留存利润来去补充资本。第三就是市场的长期利率持续走低，监管又要求保险公司你要准备多一些的准备金用来去应对未来的理赔支出，所以这个就进一步压缩了保险公司现在手上的资本了。咁而中意咧，往年咧都要分同俾两大股东嘅。不过咧，往年嘅话咧，每年大概系两大股东就加埋一齐5亿有多。暂停两年就相当于留住一大笔嘅资金去充实公司嘅资本，属于行业入边好常规同埋咧偏利好嘅操作。而且呢家公司咧，其实从数据嚟睇，连续16年嘅盈利稳定，往年长期稳定咧都有同股东分同。咁并且咧喺分红险嘅收益率上边，相对系比较。 稳定。所以呢度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吓，遇到呢啲消息咧，我哋仲系要先去了解清楚。咁啊，总结一下嗱，中意咧就只系暂停股东分红，咁啊呢个系公司嘅内部调整资本，唔影响咧保单持有人嘅保单分红，反而咧佢咁做系为咗咧去增强公司嘅经营稳定性。今日咧就同你科普到呢度啦。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6: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喺个面型呢有啲似月牙形嘅。呢、这个就係我哋俗称嘅地包天。地包天几岁矫正最好呢？使唔使做手术呢？嗱，今日呢我哋请到禅医口腔嘅正畸副主任医师冯淑敏主任同大家详细讲解下。冯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我系禅医口腔嘅冯淑敏。
0: 冯主任，点解牙齿会有地包天呢一种形象嘅出现呢？
1: 牙齿正常情况下咧系上牙盖住下牙嘅，但系喺生长发育过程中咧，可能因为遗传因素或者啲喂养方式，又或者一啲不良习惯咁等等，导致咗下颌骨咁过度发育，上颌骨咧发育不足，或者咧两者都有，咁就形成咗下牙包住咗上牙啦，就系、是、我哋平时所讲嘅地包天啦。
0: 即系喂奶咧都有可能喂出地包天啊嘛，洪主任，快啲讲清楚系点样喂法先会中招嘅咧？等我哋啲家长啊翻去识得避一避啊嘛。
1: 我喺度讲几种最常见嘅情况啦。第一种咧，长期瞓住喂奶。如果咧细路仔长期瞓住咧，咁啊奶瓶就高举啦，咁下颌咧就会不自觉咁往前伸去接住奶嘴，咁日积月累，下颌就会好习惯咁往前伸。第二种咧，奶嘴啊或者安抚奶嘴啊用得太耐，长期咧就会改变咗口腔肌肉嘅平衡。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我哋乳牙过早咁甩，或者过迟咁样甩，都会干扰咗我哋恒牙嘅正常萌出，咁就会导致咗地包天噶啦。
0: 简单讲，躺住嚟饮，啜太耐，乳牙早甩迟甩，都系高危现象。所以各位家长要记住啦，冯主任，你喺正畸领域都有30年经验啦，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地包天矫正难唔难嘅呢？
1: 临床上咧，地包天分为牙性同埋骨性两种。牙性咧就净系牙齿嘅反合，咁啊骨头系冇问题嘅，矫正起嚟咧相对比较简单。骨性咧就颌骨发育出咗问题，矫正起嚟咧就比较复杂，严重嘅仲要做手术噶。
0: 骨性地包天系咪好难搞嘅？
1: 冇咁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咧，就可以通过矫正牙齿，通过牙齿代偿嘅方式嚟到矫正地包天，即系将上颌牙往前推，下颌牙向后内收嚟到矫正。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咧，医生通常会建议等18岁之后骨络定型咗之后做正颌手术，但系咧手术始终系手术，加上听到开刀两个字，就好多都唔想做啦。
0: 咁有冇办法尽量争取唔使做手术矫正咁呢？
1: 有啲系有嘅，但系要揸住时机。我最近啱啱完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使佢避免咗18岁之后手术治疗。情况系咁样嘅，这个女仔12岁，家长带佢去过好多地方嚟到咨询检查，大多数都建议佢18岁之后做正颌手术。后尾咧，经过朋友介绍，专门从3水过嚟揾我。经过评估之后，我哋揸住咗佢最后嘅生长潜力，用矫形力将佢骨性嘅地包天矫正好，俾到佢一个避免手术嘅机会。
0: 咁喺临床上边一般系点样去判断手术嘅指征嘅呢？
1: 通常咧，我哋正畸矫治之前咧，都要做一个投影测量嚟评估颌骨、牙齿、软组织嘅情况嘅。当 AMB 角小于-4度嘅时候，就属于重度嘅骨性反合，佢系表示上下颌骨前后位置严重咁反常，单纯靠戴牙套就好难解决问题，所以咧呢个系正颌手术嘅强指征。我啱啱讲个病例，佢嘅 AMB 角系-7.4度，所以系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其次咧，仲有我哋牙齿嘅数据表示牙齿已经严重倾斜到极限，但系仍然表现为反合。讲明已经超出正畸代偿的极限，这样就可能要通过手术移动颌骨来纠正反合了。还有软组织侧貌数据表示患者存在很明显的面中部凹陷和下颌很严重的前凸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手术来改善侧貌了。咁咧，我哋医生咧唔会仅凭单一嘅数据嚟到决定要唔要正颌手术噶，会结合患者嘅面部外观、各方面嘅临床检查以及年龄等等因素，综合评估之后先会决定要唔要手术噶。
0: 哇，咁啱先个小朋友嘅数据差得有啲多喎。
1: 系啊，这个小朋友的 AMB 角是-7.4度，正常咧系-3度，所以咧同正常相差咗超过10度，是属于严重的骨性地包天。但是咧，我认真检查咗佢的情况，觉得是有机会避免手术嘅。 所以俾佢制定咗一个个性化嘅早期矫形方案，用矫形力去促进上颌骨发育，同时抑制下颌骨嘅发育，成功。

0: 抖剩咗佢嘅地包添，家长同埋小朋友都好开心，好满意。
1: 哦，我好似睇过呢篇报道嘅文章，个家长我好感激，仲特登咧送锦旗啊嘛。
0: 系啊，主持人你都几关注我哋噶、哦。其实咧系家长太客气啦，我哋医生系做咗我医生应该做嘅事啫。不过咧睇到小朋友嘅面型改善咗，自信心又翻翻嚟，家长又咁满意，我哋做医生其实都好开心同埋好欣慰噶。
1: 各位家长留意啦，把握好年龄窗口期，做精细化评估，仲有可能咧帮啲小朋友避开开刀矫正。听讲冯主任啊，除咗擅长儿童青少年正畸，对牙髓嘅治疗啊、中老年嘅镶牙、假牙修复方面啊，都好有研究噶噃。
0: 其实咧，口腔全科系我哋口腔医生嘅基本功嚟噶。我嘅副高盛虽然系正畸专科嘅副主任医师，但系平时咧都有做啲根管治疗嘅。依家跟随科室嘅发展，亦都开展咗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使一部分好深部感染嘅牙齿避免咗做根管治疗。呢、这个牙髓保存术咧，术后牙髓系活水嘅，牙齿系有活力嘅。根管治疗术后嘅牙髓系死水嘅，牙齿系失去活力嘅。仲有咧，一副好嘅全口牙齿对老人家嘅日常生活好重要噶。所以咧，我喺呢方面都花咗大量嘅时间去研究，希望俾到老人家好嘅生活质量。
1: 好多听众屋企啊都有长者嘅，戴住副假牙咧，成日话食嘢会甩，甚至一打乞嗤咧就飞出嚟，系嘛？吸附性牙齿系咪会好啲嘅呢？
0: 可以咁理解啦，吸附性牙齿咧系普通全口牙齿嘅升级版，适合全口、半口冇牙嘅，但系咧又因为各种原因唔能够种牙嘅人，佢嘅核心原理咧就系、是、通过高精度嘅印模同埋精密嘅边缘塑形封闭，等肌托同埋口腔黏膜紧密贴合，从而利用大气压力同埋唾液嘅表面张力产生负压吸附效应，使假牙好似吸盘咁样吸喺牙床上边，从而咧提供咗比普通全口牙齿更强嘅固位力同埋稳定性，使咀嚼效率更高。喺呢度咧，我都要提醒一下，初戴咗之后咧，亦都要有啲时间适应噶。
1: 明白晒，今日收获好多实用嘅口腔科普知识，无论系小朋友地包天预防啦，同埋早期干预咧，定系长辈缺牙假牙修复咧，都值得大家重视。同埋及早检查嘅，好多谢晒冯主任咁详细嘅讲解，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上午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丰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多云，会有啲分散雷阵雨啊。咁而温度方面，介乎于27-35之间。展望听日后日两日啊，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将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噶。有外出计划嘅朋友要注意啦。
5: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四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讲起呢段时间咧，大家可能都会留意以旧换新啦吓，即系话我哋嘅主打以旧换新。咁啊，而家咧亦都有多咗项目啦，扩容咗更多个项目啊，更多个大牌啦。咁大家可能都会话，咁我都想了解一下我套旧楼咧大概值几钱系嘛？即系有时候置换出去，可能补少少啦，跟住就可以买一个更好嘅居住空间，因为成个小区系新噶啦，系嘛？所有嘅物业管理啊、格局啊等等，可能更加适宜而家嘅居住需求嘅。咁但系旧究竟自己套楼喺呢个市面上面大概值几钱咧？咁自己起码心里边有个底先吓。咁而有时候可能咧会揾一啲嘅中介呀，或者有啲旧屋嘅即系置换嘅收购方，咁可能过嚟评估你套楼嘅时候咧，大家就要留意啊。有一啲情况可能咧自己套楼都仲系比较值钱嘅，但系会唔会喺评估嘅时候俾人哋会打低咗价，但系人哋卖出嘅时候又会卖高啲咧？咁有边一啲嘅套路，我哋去了解一下，提前了解一下，分析一下，究竟系即系我哋自己套楼点样可以更加令佢有价值啲吓，卖嘅时候更加容易出。

手啦，个价钱会更加靓仔啲咧。首先一个吓，就系话比较常见嘅一啲压价套路，我哋要清楚。打个比如啦，因为套楼都住得有咁上下楼龄咯，呢啲少少嗰啲少少啲瑕疵问题，咁梗系会有啦。我打个比如啦吓，好似吊顶咁计，咁你屋企如果有冷气，热胀冷缩，咁当其时嘅吊顶咧，嗰啲衔接位佢可能系会有啲开裂，但呢个唔影响房屋质量，同埋佢只系一啲少少嘅装修问题嚟嘅啫，仲有。佢唔系一个偶发性嘅问题，系基本上都系会噶啦。有得定嘅楼龄嘅时候，佢个热胀冷缩就会令到佢嗰个批档啊，即系同嗰个吊顶嘅嗰个衔接位，佢会有啲裂啦、甚至乎有一啲咧，可能系嗰啲线灰嘅位置会有少少甩落嚟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好正常嘅常态现象。但系当对方想压你价嘅时候咧，就会将呢啲少少嘅问题放大、放大又放大。打个比如一啲好简单嘅小瑕疵，轻微嘅老化，就话，呢、这个翻身咧，斋系呢度都要使几万啊！嗱，呢句你就小心啦，斋系呢度都要使几万，哇！突然之间套楼可能咧去到二手市场先至值个50万左右啫，俾你一讲，哇！即时又跌咗咯，就变咗好似40几万咁咯，因为你觉得啊，新入手嗰个要再比斋系某个位置都要。几万嘅装修啊，咁样样啦，就觉得啊要降价，哎冇计，系好似系即自己会都会觉得俾佢带住走啦，就觉得哦系呢度要搞几万，哇嗰度又要搞几万咁样，咁但系实际上咧，如果吓系非嗰啲真系咩渗水漏水啊等等呢啲嘅问题嘅话，而系轻微嘅老化嘅话咧，其实系唔使使咁多钱嘅吓。跟住落嚟咧，可能又会攞一啲嘅低价嘅挂牌房源同你对标，因为咧到时可能会同你啊乜先生乜小姐，嗱咁啊嗱，我哋睇睇依家嘅挂牌价先，咁啊好啦，跟住咧睇下挂牌价，嗱咁啦嗱，你睇下而家呢个挂牌价。都系呢个啫，实际成交都系呢个价噶啫。你呢个系唔可以卖呢个价，呢、这个你报呢个价到市场好难卖啊。咁首先一个，我哋分辨出究竟佢呢一个系真心话咧，定系话哦系将某啲事实掩盖？点解？即系有时候的确系佢嘅同一个项目有啲成交价咧，佢的确系会哦比较低。原因系咩？系因为业主真系好急住要出售，而唔系话真系呢套房佢只系咁低价。有时系因为个业主急住要周转攞翻啲现金。如果佢卖，打个比如啦吓，哦去到二手，我当100万咁计啦吓。咁本来咧至少值100万嘅，但系因为佢急住用钱啦。如果大家都系挂100万啊、100几、110啊、120几嘅时候咧，其实佢好难卖得出，因为作为买家，佢会周围去谂啊呢度对比下，嗰度又比一比。但系当如果佢急住用钱，佢将个价格由100万一打到嚟80万嘅话咧，好啦，作为买家，呢个平20万，我点搞得咯？咁样系嘛？咁。於是佢就会成交率会更加之高，佢就为咗可以更快地成交而将嗰个楼嘅价格打落嚟，实际上佢唔系话淨系值80万，佢可能系至少都100万嘅，所以我哋要分清嚟清楚嗰个真实嘅成交价系源于业主嘅咩原因，而唔一定系因为你嘅房只系值嗰个价而要报嗰个价嘅。所以我哋到时候咧，即假如吓你搵人上嚟帮你去报价话，哦大概我呢套楼喺二手市场值几多钱啊？咁呢个你就要分清啦，吓唔好盲目将自己嗰套楼将个价定得太高又唔实际，定得太低咧自己又蚀底。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2: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1: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2: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1: 哦，
2: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1: 老公你阴住啊！
2: 哎呀，
1: 老公你点啊？老公，
3: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0: 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刚才咧就讲到，即系假如我哋套楼要置换出去啦，咁要去挂牌啊，咁究竟啊评估大概咩价会比较合理一啲咧？又或者会唔会担心下有一啲嘅中介会特登压低自己套楼嘅价格啊？咁自己要有一个初步嘅判断啊。嗱，仲有时候咧，一啲嘅中介佢会利用翻我哋业主嘅一个心理状态嚟去施压。打个比喻系咩咧？就话啊，佢感觉到你系好想置换呢一套楼走嘅，系咪？佢 feel 到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俾佢太感觉到你好想嗱一声卖咗，即系当然喺你唔等钱使嘅情况之下吓，因为咧其实唔等钱使嘅话咧，唔使急得咁紧要嘅吓。咁如果佢望你嘅表情等等，觉得哎呀你好想买咗佢啊等等嘅咧，咁佢呢个时候佢就开始为你营造紧迫感啦，就话，唉，而家大把人放啲楼去二手啊，你仲唔降下价先？到时冇人买啦，唉，冇人抠斗仲惨啦，咁样系嘛？到时你再硬打得低啊，如果需求端冇咗，咁你点都卖唔出噶咁样。嗱，当然啦，我哋要去认真分析佢讲呢个话有冇道理先，因为有时佢系唔系真系话特登去压你太低嘅价格，佢有少时讲嘅时候咧，可能系想等作为业主嘅你了解一下市场，系咧依个市场佢个库存量多嘅情况之下，系嘛，存量房多嘅情况之下，唉，大把得拣，系嘛，你再系咁样浪到呢个价格，我都难帮你推啦，嗱呢。

呢样嘢咧，我哋作为业主自己真系要去谂谂，究竟佢讲呢啲说话有冇道理？自己要做一个客观嘅分析，即系所以首先要自己心里边有个底，即系提前对自己嘅楼下有一个认知先。我哋打个比喻咧，就例如中介佢话：，大把存量嘅，大家任拣，几时轮到睇到睇得上你啊？你个价格如果仲咁晾住，嗱呢个你就真系要去睇睇一啲嘅挂牌啦。打个比喻，同一个小区，咁你都可以去一啲平台度搜搜，大概有几多个业主挂咗上去，系嘛？你首先要有一个客观嘅评估，就话。哇，系有好多，咁但系可能除咗我哋嘅小区之外，你仲要睇下呢个区域大概有啲点样嘅户型挂牌，你心里边要有数，大概系几多？如果即系话，哇，喂，人哋啲楼层又好过你，采光又好过你，景观又好过你，个价格仲要优惠过你，咁你自己呢个价咧，你又的确要谂谂系咪真系定得太高咯？吓，所以我哋自己要唔系人哋话乜就系乜，而系。自己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我套楼大概在这个区域是不是值这个价钱。仲有，因为有时候中介他都会看看这个业主是不是配合的。即假如你好像爱理不理的，不好意思了，你找得这个来下次没人理的了。为什么？因为圈子其实大家都一起的。是啊，即例如好像你今天哇向某个中介透露了你的底价是多少的话，其实成街就已经知㗎喇，係呀，即係呢个区域嗰啲大家都知㗎喇，所以唔好随意咁快将你嘅底价话俾对方知呀。如果你係想更加专业客观去评估啦，可能你要搵一个第三方嘅专业评估机构去出具一啲嘅评估报告，咁呢个最专业啦。但係唔係下下都觉得个个都写得话我使笔钱专门做呢一个评估，又或者有啲人呢个内心觉得使乜你评估啊，我大概自己都估到啦，咁係咪，所以呢个我哋要有一个客观嘅认知呀。所以唔好咁快同呢个收购方或者中介咁快倾妥你自己嘅底价，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就往你呢个底价再往下踩，往下沉噶啦。呢啲唔系话唔提前话俾你知啊，所以就自己我都话咯，你要客观认知啊，对方讲嘅嘢系咪真嘅咧？咁你自己考量一下。有时又唔好话全部话中介唔啱，因为的确有一啲中介佢系想帮你促成呢个交易嘅，所以。佢会话俾你听，喂，依家个市场情况大概系一个点样样，咁你亦都可以听一听去了解一下，而唔系话哦，我觉得啊，因为你自己个个人都觉得自己啲嘢好嘅，冇人会觉得自己啲嘢衰啊嘛，系咪啊？系嘛？哎呀，套楼就系咁衰噶啦，咁你点样去将佢评估一个比较客观嘅价格咧？唔会啊嘛，个个都觉得自己啲嘢系好啲啊嘛，所以。多听，但系同时呢亦都要去考虑返自身，好似刚才我同大家讲过，你可以去到啲平台查一查你呢个区域呢个楼盘究竟放出有几多套，大家个股价几多，唔同嘅流动，人哋俾几多，就唔好成为咗呢自己呢套楼嘅股价成为咗高价炮灰。点解呀？因为如果你浪得太高嘅话，好啦，其他业主睇卖或者中介帮佢推嘅时候，就会话你睇呢个小区，其实佢系值呢个价噶，即系吓，就攞你嗰套楼定得价高嗰、那个吓，佢就会话俾人听，嗱呢个定得高价，你我呢套就唔同啦，嗱佢就会讲咯，我呢套一样系咁靓质地嘅，我平过佢咁样，嗱如果你呢个即系叫自己定价定虚高咗咧，就成为咗高价炮灰，人哋个个都指住你呢套楼，嗱你睇下佢卖得几贵啊，呢个又唔好话啊，我呢个咧。真的实惠啦，咁样，所以变咗人哋啲嘢买出，你嗰啲嘢未买出啦。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5: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6: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加返嚟换身生活家。咁啊呢几日呢都有同同事专门去睇一啲嘅家装材料啊，同埋一啲灯饰啊咁样。咁我有时呢发现有啲嘅卖灯嘅店铺下，佢係利用嗰种3×3嗰个要素搭配法。其实有时可以令到可能喺一个空间里面即係要有好多个元素喺里面，但係点样搭配唔会觉得凌乱呢？咁包括灯饰都系。咁我哋其中有去一间嘅卖灯嘅店铺啦，哇！咁佢嘅灯饰嘅风格亦都好多，但系耐于成本啊，耐于成本，佢咧就唔会话好似有一啲店咁就话哦，我帮你做一个展厅，这个展厅里边咧可能只系做呢一个系列某个系列嘅灯，例如好似哦，佢呢个系奶油风嘅灯，咁我专门咧就搭一个奶油风嘅厅呢一格喺呢个位置喺展厅嘅位置。好啦，另外这个呢个咧好适宜嗰种原木风嘅或者北欧嘅，我就搭嗰种灯，跟住咧就下面嗰啲装饰啊。即系例如好似啲 sofa 啊、台啊、边机啊呢啲，冚唪唥都搭同呢个灯相关。咁因为而家其实好多嘢咧，佢都要压低个成本嚟去做下，大家都知道系各种嘅原因啦，即系。

冇必要咁大嘅洗费啊，喺展厅上面嘅情况之下咧，咁可能会有比较多嘅店咧就压缩成本啦，就系净系做个差唔多俾你感受到就 OK， 唔会再搭一个好大嘅景咁重嘅一个成本啦咁样。咁嗱，佢里边好多个灯，其实款式系好多嘅，搭新中嘅又有啊，奶油风噶，拆直嘅个都有。咁但系佢点样可以令到话，哇，我入到去唔会觉得佢啲灯系好凌乱嘅咧？就系刚才讲到嘅三嘅要素搭配法啦。嗱，打个比如，我哋喺屋企嘅装修又好啦，或者我哋屋企自己吓去搭配一个色彩咁计。搭配一啲画或者搭配我哋自己嘅手工品，佢只要有其中一个色系。我打个比如咧，粉色咁咧。如果你屋企咧啲粉色太多嘅话，哇、哦，你就会觉得呀太女仔啦咁吓。咁但系如果嗬有一啲嘅点缀嘅位置，佢系粉色。嗱，打个比如咧就系、是，哦，可能个摆喺台上面个牙签盒系粉色嘅。诶，跟住咧再搭另外有一啲嘅书本，咁啱嗰啲书咧，佢个包装外面又系粉色嘅。咁仲有。或者可能咧，你系有支笔又系粉色嘅，其他唔系粉色吓，就系呢三样嘢摆喺台上面，佢哋都有相关嘅颜色，但系可能你张台系白色啦，或者系其他嘅颜色啦，但系只需要有呢样嘢，佢哋系有三个颜色，呢几个物件吓，即三个物件里面咧都有同一个色系喺里面嘅，诶，咁你就唔会觉得话，哇，乜啲嘢咁唔夹嘅，摆咗喺呢个台里面觉得好唔夹，只要嗰样嘢满足到有三件，而且佢唔会话太过抢眼吓，你太抢眼另计啊，即假如我张台先至得嗰60公分嘅，你嗰个咁大嚿颜色嘅嘢占咗40公分，咁你肯定就唔得吓，即系你仲要睇埋佢占嘅比例有几多。咁但系当呢样嘢咧，佢足够有三件喺度嘅情况之下，佢就唔觉得话哦呢、這个系一个凌乱无啦啦搭配上去颜色，而系觉得诶、又夹得到喎、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噶吓。即系打个比如，我哋喺整理自己屋企嘅时候咧，究竟乜嘢嘢摆喺边度唔会碍眼或者唔会硬眼啊？咁因为有时候我哋嘅收纳屋企吓，收纳嘅位置有限，可能唔系所有嘢都可以摆晒入柜入面噶嘛，系嘛？你冚唪唥都摆晒入边柜入边，咩都见唔到，你就冇得生活痕迹，你就似样板间噶啦嘛，系嘛？装修得再靓都似样板间，唔似屋企噶嘛。所以有啲嘢其实佢系要摆出嚟嘅，但系摆出嚟之余，哦，我哋想佢整齐得嚟，仲要系你望上去。咦，佢哋之间系有相关嘅，咁你就可以有啊同一个色系，你可能会有三件呢样嘢啊，嗱，黄色搭咗喺啲木质嘅家具上面，咁、但系只要你嘅色块足够，有三个嗰、那个空间里边吓，打个比如，哦，我嘅 cushion 有一个系黄色嘅吓，咁跟住咧，可能我仲会有一个冚脚嘅嗰啲毡仔，我啊摆喺个 sofa 上面嘅，我又再摆呢个黄色喺里面，好啦，再加多一件，可能系毛公仔系嘛，又系有黄色嘅，又摆咗喺呢个 sofa 上面嘅时候咧，你又觉得无论呢个 sofa 系咩色都好啦，只要有三件嗰、那个颜色佢系同一个系列，而且佢系喺呢个 sofa 上面吓搭喺上面嘅，咁你又觉得好似又唔系凌乱咯，佢又唔系碍眼咯，反而系一种搭配咯。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0: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0: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加翻嚟换新生活家，咁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啦，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啊，虽然未有同大家打招呼喺网络直播间上面，但系都已经好多人喺度啊打卡，早晨支持咁样，早早有啊莹姐啊、美好啊、顺德李生啊、华姐啊、Kelly 张啊、官瑶平平啊、踏星追月啊、流星雨啊、红茶啊、有子心啊、被初六咬的人啊、KG 啊、Amy 啊、小俊啊、蓝天啊等等吓，都见到你哋嘅打卡。互动噶，咁今日咧就其中亦都讲到一啲二手房嘅一啲股价啦，咁包括咧就话例如好似灯饰嘅作用啊、搭配颜色啊等等呢啲吓，咁大家咧都有自己嘅一啲想法，嗯，咁而阿有志森佢就话啦，喂，有时咧专业嘅嘢都要交俾专业人去搭配啦，效果会更好啊，系啊，但系其实有时候咧，我哋喺屋企里边吓，即系自己都想嚟一啲变化，咁就。不求人系嘛，即系以前拗痕咪有个唔知屋企有冇啦，即系我哋呢个年代，我阿爸阿妈嗰个年代嘅时候，仲会有啲叫不求人系咩咧？嗰啲竹做嘅拗背脊嗰啲啊，但系而家咧，我哋话喺家居当中可以唔使求人哋，自己都可以试试搭配嘅话咧，其实都可以每个星期俾自己换一种唔同嘅颜色啊，换一种唔同嘅心情啊，都可以啊。讲起咧，而家嘅家居搭配，其实垃圾桶啊，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唔系阿 wing 垃圾桶家居搭配，你搞咩啊？你真系唔好睇小而家呢啲垃圾桶。我近段时间留意咗好多唔同款式嘅垃圾桶，系因为我自己都好想换一换嘅垃圾桶，但我觉得哇，垃圾桶咧贵到太贵一个啦，即系去到五六百蚊一只垃圾桶，我觉得我屋企啲装修衬唔起呢只垃圾桶，算啦，我放弃咗。系原因系咩咧？而家有啲垃圾桶啊，哇，佢净系喺广告上面就已经令你觉得好有想买佢嘅冲动。原因系咩咧？大佬买垃圾桶啫嘛，戴晒手套咁样，即系你知唔知佢嗰种感觉就好似贵姐贵哥啊，帮你攞啲名表啊名包出嚟系嘛，好似几十万一只包或者几十万一只表嘅嗰种感觉，去将个垃圾桶展示喺你眼前系点样咧？嗱，戴住嗰啲白色嘅手袜，即系好似揸名表有啲系黑色噶啦吓，即系睇人啲戴住啲好靓嘅手套，跟住咧就系、是、佢露只手出嚟咧，啲手你一睇就知道系嗰啲精心保养过。

嘅嗰啲手臂吓，都系溜溜瘦瘦，着住西装咁样。你即使系着住西装，你都会觉得佢系溜溜瘦瘦啊，身材好好咁样。好啦，跟住咧，同你先指一指嗰个垃圾桶未有砌嘅时候嗰副模样，系啦，未有砌起身。咁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呢、這个啦，我当时是点样觉得？哇，即系大佬，你好似卖个垃圾桶几百蚊嘅垃圾桶，好似卖几万名表咁样嘅架势噶啦。好。跟住呢个镜头呢就会 zoom 咁样下去扫嗰个垃圾桶嘅胚体。跟住呢好呢一、這个贵哥或者贵姐啦、啊、跟住呢就係揸住个垃圾桶有四隻脚㗎嘛。啊三隻脚㗎嗰隻係三隻脚㗎。佢係做到好似一个咩呢就係、是、好似要飞天嘅火箭一样。即係佢个造型啊佢係抽象嘅佢唔係真係整隻火箭咁样嘅啦个抽象化係好似个火箭咁样。跟住下面嗰三隻脚呢就好似係火箭发射出嚟喷出嚟嘅火焰一样。好啦咁佢就将三隻脚呢就係分开啊一隻点样插入去另外一隻哇细细力轻轻咁攞啲韌力又咁样插入去。我心里諗大佬将垃圾桶咗落你快手啲得唔得即係我个内心呢就係嗰种自我去觉得否认佢呢种咁嘅做法但係又好欣赏佢呢种做法係咪觉得好矛盾啊我否认佢嘅做法係觉得大佬垃圾桶咗喎唔使咁紧要嚟。但另外一个欣赏嘅地方话哇垃圾桶佢都做到咁有仪式感喎、啊、好得啊好想买啊咁样。所以到后嚟睇咗个价格喔咁佢都算系垃圾桶当中嘅战斗机咯系咪买个垃圾桶五六百蚊喎、啊、垃圾桶咋噃。所以明白啦点解佢要做到好似买名表几十万啊买名包几十万啊嗰种架势係因为对于一啲普通垃圾桶嚟讲五六百蚊佢咪属于贵价嘢先係咪垃圾桶界嘅奢侈品先终于明白啦係啊所以吓、啊、即係有时高品质嘅嘢佢系咪真係话值呢个价呢但係我觉得嗰个仪式感系好重要嘅或者可能对于而家我哋好多嘅业主嚟讲就已经唔系话淨系睇个物件本身而系我买呢样嘢或者呢样嘢喺我屋企为我带嚟嗰种满满嘅情绪价值可能呢啲系我哋愿意为之消费嘅。所以有时候我哋喺家居装修又好啦或者买一啲家居装饰物件又好啦你如果下下呢淨係用价值就话佢只係值几多钱嚟去买佢嘅话呢可能你就少咗一份情绪嗰种冲动啊兴奋啊嗰种感觉喺里面。所以有时你买返嚟呢你唔一定係因为佢平你先买而係你买返嚟你见到嗰样嘢你觉得啊又几过瘾喎係咪啊可能呢个就係你为之买单嘅。

0: 持慢啲啊！
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 上午10:30。
2: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946天气预报。
4: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了。今天天气是以多云为主的，会有分散的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东北风，气温介乎28-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5%-85%。展望啦，嚟紧嘅两日啦，会系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啦。咁我市咧将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嘅，咁大家要做好防御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3: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
5: 946正点公益。
6: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7: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8: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9: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0: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14: 乐乐，那度是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5: 我是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4: 946天气预报。
5: 同大家提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呢几日咧天气可能都多有不稳定啊，咁大家睇翻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间晴啦，局部有雷阵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喺32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85%，唔稳定嘅原因系因为咧有台风嘅扰攘吓，预计咧今日嘅天气可能都会有一啲嘅雨水间中会嚟嘅，展望听日后日咧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吓，会有一次咧明显嘅降。雨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噶，目前见到顺德同埋高明咧挂紧咧呢个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啊。
6: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7: 真棒！
8: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9: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7: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8: 爸，
6: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0: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1: 1、2、3，茄子。
12: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13: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4: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3: FM94.6 家有一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点，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15: 保险早知道，
16: 知道啲咩啊？
17: 你听下咪知咯。
5: 今日同大家讲讲保险嘅起源啦。自古以嚟，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就经常威胁住人类嘅生存发展。所以为咗寻求防灾避祸、安居乐业之道，古人呢好早就萌生咗关于保险嘅思想。在各类保险当中，要数起源最早、历史最长嘅呢，就是海上保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中海一带就有咗广泛嘅海上贸易活动。不过当时技术有限，所以海上贸易是风险非常高的商业活动，船主经常要面临着船只和货物都同归于尽的境地。当时频繁的海上航运难免会遇到风暴危险的时候，为了不令到船毁人亡，最直接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抛弃船上的货物，减轻着船的载重量。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做，这个损失就不是船长一个人可以承担到了。於是就有人提出，為了保證人同船都安全而放棄貨物所引起的損失，就由獲益的各方共同分擔。這個呢就是一人為眾，眾為一人的原則。後來這個原則還被羅地安海商法所吸收，誕生了著名的共同海損分攤原則。這個呢也都為最早的海上保險奠定了理論基礎。7月2日星期四啊，上午嘅而家嚟到11:34，欢迎大家收听啦，我哋今期嘅家有一宝吓，咁大家咧亦都可以通过咧呢一个嘅佛山家嘅平台咧，进入到花生嘅板块，咁啊嚟到咧我哋嘅呢个节目嘅直播间当中嘅，咁啊今日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嚟去讲一啲吓，你平时咧可能会有听到。 有遇到一啲事件，但係呢你冇諗到其實佢同商業保險都係咁息息相關嘅。近段時間呢我哋比較多嘅就係講到交通方面啦，駕駛方面啦，同商業險有關嘅。咁其實呢每家每户都有自己嘅車㗎。無論你嘅車係講小汽車，抑或係而家呢兩個碌嘅嗰啲叫做电动自行车啊，或者系我哋叫电动车啊等等啊，好多基本上家庭都肯定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出行工具嘅啊。咁而喺呢个商业保险嘅理赔当中啊，咁啊对于唔同嘅车辆啊、唔同嘅事故当中啊，点样去界定嘅咧？咁其实有好多嘅一啲情景下边咧，都系唔系好讲得清楚。会往往产生一啲嘅理赔纠纷，所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通过举一啲嘅案例啦，一啲嘅法院嘅观点啦，系嚟同大家去更加去了解。其实咧，虽然讲案例有啲复杂，法律咧有阵时咧有啲拗口，不过咧，其实通过呢一啲嘅节目嘅内容啦，希望亦都更多咁同大家去树立啦，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喺驾驶中、喺交通场景当中咧，应该系点样咧去遵纪守法，应该系点样咧通过一啲预防的措施啊，对法同埋对保险的理解的提升，能够咧帮我哋咧降低自己的风险啊。咁今日咧，我哋就进入到解码保险法。
0: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5: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咧广东扶立城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家郑大壮啦，嗱，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啦呢个解码保险法嘅郑壮，你好。
16: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啊，表妹。
5: 系。
16: 你啱先其实讲得都几，即系我觉得你要开场白嘅话，其实都几入我嘅心，我亦都相信好入好多人嘅心嘅。
5: 嗯。
16: 确实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来来往往、轻轻样样啊，各种各样嘅事嘅话，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会发觉一啲嘢，好似係身边常见嘅例子，但係身边常见嘅例子嘅话，佢如果放置喺法律当中嘅话，佢又系唔系好常见。
5: 係。
16: 以呢啲咁嘅常见嘅例子放喺法律当中嘅话，既然唔系唔常见嘅话呢，其实佢好多时候佢会变咗我哋以为系那么一回事，但实际嘅话佢最终喺法律嘅结果又变咗系那么一回事。
5: 对啦，係呀。所以呢个先点解我哋要坚持去做节目，虽然差唔多期期节目都讲到掠嘴。即刻都讲到咬口啦，讲实咗就话都即系讲到要口啦，咁但其实真系好多嘢咧，就系、是、就算是拗口，就算复杂，都希望能够尽量咧，去通过我哋通俗嘅语言咧去拆解，摊开俾大家嚟睇。至少我哋对风险系有一个更加重视嘅意识嘅，咁我哋嘅生活咧先会更加顺畅，少一啲咧你意想唔到嗰啲烦心事嘛。
16: 其实除咗一个，其实法律系我嚟做咩咧？其实法律除咗一个规范之外，佢亦都系俾大家一个预判啊，即系。法律嘅结果，即系如果一件事我哋好常见嘅，如果放置喺法律之后出咗一个裁判结果，
5: 系
16: 呢个裁判结果就往往会俾我哋话，喂，哦，原来件事系法律上系咁样去睇待呢个问题嘅。
5: 嗯，
16: 例如我哋今日所讲嘅，就真系好多时候大家都会遇到，但系

0: 系点样样？
1: 喺法律上有唔同嘅讲法，并且话出现咗唔同嘅裁判案例咯。
0: 系
1: 唔出现咗唔同嘅裁判案例嘅话，亦即是话个法律嘅话对呢个问题嘅认识不一啦。认识不一嘅话，就好多时候嘅话就只能够最终就话俾我哋听，你最好唔好出啲咁事。唔系只话咧出咗啲咁事嘅话，就算法律上嘅话，其实都有唔同嘅睇法。乜嘢事咧？
0: 系咩事咧？
1: 嗱，我哋平时我哋都有做车辆嘅年检噶。个个都有做车辆年检噶，大车好，细车好。啊，虽然我哋讲嘅呢个案例嘅话，将会系出现一个剥车嘅情形啫。但系大车好，细车好，我哋都会做一个年检噶。咁，但系另外大洋街另外又知道啦，保险公司对于一啲无证驾驶啊，即系冇驾驶证嘅，又或者你揸嗰啲车系冇证嘅，冇行驶证唔合格嘅，
0: 系
1: 嗰啲嘅话，咁佢绝对系拒赔噶，免赔噶。OK， 如果将两件事重叠埋一齐，会出现一个点样效果？大家有冇谂过一种情形？某一日，假如老兄你唔记得攞部车去年检。过咗年检期啦，冇年检啦，咁嗰部车嘅话就变咗年检嘅空窗期啦。又牙正发生咗，大家嚟时讲句，发生咗交通事故。
0: 系，
1: 咁呢部车此时此刻处于个状态，属唔属于有证驾驶？系有证驾驶，抑或无证驾驶？
0: 即系其实佢嗰个驾驶
1: 抑或系有证，但系过咗年检。咁有证但系过咗年检嘅话，属唔属于无证驾驶？
0: 系、哦，
1: 保险赔唔赔？
0: 咁呢个又真系好细嘅一个问题，因为我哋之前几期节目咧都喺度讲紧咧，就系关于咧呢个驾驶方面，即系有证啊、冇证啊等等吓，即系自己嘅车有冇证，或者系自己有冇证嘅呢个问题，系嘛？咁、所以其实今日我哋讲咧就话喂。有证，但系佢可能系属于一个点讲，叫做冇年检嘅、哦，咁点知佢台车即系
1: 咁？其实就归于一个问题啦。
0: 我有质量
1: 嘅，我部车系有证嘅，但我部车有证嘅话，我系过咗年检，唔记得去年检，迟啲先去年检。啊，正喺呢个时候发生咗一个交通事故，那么呢部车嘅话，叫唔叫做系冇证？
0: 系，
1: 抑或系有证而过咗年检嘅话，咁我哋点样做一个法律评价？关键系呢一样嘢。保险上赔唔赔？
0: 呢个咧其实就
1: 喺
0: 保险上面，大家去会唔会去赔啦？
1: 系啦，嗱一声讲个案例先啦。2019年啊，徐某咧就为佢个老父亲咧稳阵啦，上咗个保险，就同保险公司投保咗一个综合意外险啊，综合意外险喎，
0: 系
1: 综合意外险啊，阿君，你想同大家讲个综合意外险系咩？
0: 综合意外险咧，其实就系一份嘅普通意外险嚟嘅啫，因为佢就同佢嘅呢个爸爸嚟去进行一个投保嘅，咁啊。其中嘅话呢，当然佢有一个个人意外伤害入面呢，其实佢就係50万嘅一个嗰、个保额啦，咁样。咁呢个50万呢係一个顶额嘅保额嚟嘅。意思即係话佢因为意外而全残或者身故嘅话呢，就赔呢个50万。咁呢个意外险呢，唔单止淨係去理赔因为意外导致嘅残疾或者身故嘅。因为意外导致嘅产生嘅医疗费啊等等方面下，咁佢都有一定嘅覆盖嘅。咁所以呢啲就叫做综合意外险。其实就我哋一般所讲嘅日常嘅嗰个意外险嚟嘅。咁喺20年嘅时候，佢嘅爸爸咧就驾驶住一部二轮摩托车，佢呢个真系摩托车嚟嘅，因为呢个系要加汽油嗰种，应该系我理解下，即系我哋所讲嗰个摩托车啦。因为部车
1: 就梗系加汽油啦，
0: 系啦，
1: 嗰啲真系摩托车啫，
0: 系嗰啲车咧就佢嗰个检验有效期到2016年嘅啫。
1: 系啊，电机嗰啲嘅话冇声嘛，
0: 嗰啲电动车
1: 系呢种系就系以前嗰啲加汽油卜嗰啲。
0: 佢因为系啦，开呢个二轮摩托车，佢可能又唔系我哋呢度呢个案例本身系湖南嘅，咁佢自己咧就发生呢个机动车嘅交通事故，就不幸就离世啊咁样。咁啊，交通大队咧就委托司法鉴定所咧就对呢台车进行一个技术鉴定先，即系其实咧喺呢一啲事故当中都会睇翻台车有冇问题先嘅。
1: 但系个鉴定结果咧就系部车系仲 OK 嘅，
0: 即系部车系符合可以行嘅标准。
1: 部车嘅所有嘅受检项目技术咧就系撞到咧符合我哋嘅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嘅，即系话部车系
0: 冇问题嘅，
1: OK 嘅，得嘅，机体嘅方面系 OK 嘅，咁咧，咁啊，徐某咧就同保险公司就提出理赔啦，毕竟个佢爸爸走咗啊嘛，咁佢当时又投咗一个综合意外险噶嘛，谁不知咧保险公司就出具咗拒赔通知书，咩理由呢？就话喂，你爸爸当时驾驶嘅一部机动车咧，未按规定去检验、哦。
0: 系
1: 咁，我哋认为你未按规定去检验嘅话，你部摩托车咧就唔合格嘅，就唔理赔嘅。保险公司佢点认为呢？保险公司佢拆解嘅意见咧，就总体嚟讲就系话，简单嚟讲就系、是、 你驾驶呢部车本身系冇有效嘅行驶证，咁、你冇有效嘅行驶证咧，你呢个行为咧，其实就系违反咗中华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嘅规定啦。而且咧，保险合同当中咧就写明，如果被保险人啊，大家都记住啊，通常保险公司拒赔嘅。揸车嘅
0: 几个原因啦、
1: 几个原因，
0: 即系叫免责嘅条款就通常都有
1: 所有嘅保险都基本上系咁写嘅。嗱，被保险人酒后驾驶啦，
0: 呢、个违法嘅肯定唔赔啦。
1: 系啦，无有效嘅驾驶证驾驶啦，
0: 无即系其实就系无证驾驶。
1: 揸车嗰人无证啦，
0: 系
1: 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嘅机动车，亦即是话你嗰
0: 部车系揸车系唔规范嘅，
1: 你嗰部车唔得啦。
0: 系
1: 咁、如果系遭受咗呢个伤害以致身故或者伤残嘅，保险公司咧就唔赔啦。
0: 系。
1: 咁呢佢亦另外亦都讲啦，话保险公司已经对呢个免责条款呢进行咗合理嘅充分嘅提示啦、免责条款係有效嘅。另外呢，即使保险公司就话你即使认为你徐老伯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一方，亦都要按适用呢个比例原则。佢呢个比例原则呢，法律上简单嚟讲嘅话就咩意思，即係话适当嘅话哪怕赔，但系你都要睇佢个过错嘅。保险公司佢就认为，我之所以唔赔嘅原因系因为你本身徐老伯系有过错，你呢个徐老伯有过错嘅原因就系你嗰部车本身系唔合格嘅。所以咧，保险公司就拒赔啦。但系咧，徐生就话唔系，老爷子系有合法嘅，即系揸佢呢部车嘅话系有合法嘅机动车嘅驾驶证。
0: 即系佢自己系有证噶嘛。
1: 第一佢係有证驾驶，第二佢驾驶嗰部车亦都係有证，所以呢就认为保险公司就应该要赔啦。其实讲嚟讲去关键嘅聚焦嗰一点嘅话就係、嗰部车冇年检啦，叫唔叫做唔合格嘅车，叫唔叫做唔合法嘅车，
0: 即係佢冇年检，佢係咪
1: 叫做叫唔叫做冇驾
0: 冇有效行驶证嘅机动车算唔算？咁人哋有证㗎喎，但佢个证未过期喎、
1: 真係换言之一句呢，仲有一个我哋再简单几句归结一样嘢，就係话一部车如果佢本身係有合法嘅行驶证嘅，但係佢过咗个年检期佢都冇年检。即係话呢个係处于年检嘅空窗期㗎，咁计咁我哋仲应唔应该评价佢係一部合法嘅并且係有效嘅并且係有晒法律手续嘅呢部咁嘅车呢？
0: 系。
1: 经过一审同二审咁嘅判决咧，法院就判决啦。我觉得法院嘅判决好似讲咗问题，但系其实系回避咗我哋啱先嘅问题。法院嘅判决佢话咩咧？车辆未年检唔系导致事故发生嘅重要原因，保险公司应该赔钱。嗱，我觉得法院判得好鬼巧妙啊！
0: 系
1: 佢并冇回应话，喂，你呢部车冇年检，佢并冇。
0: 其
1: 实
0: 佢
1: 冇回应一个问题，
0: 绕开咗呢个问题就
1: 系
0: 话，
1: 佢冇回应一个问题。
0: 系
1: 佢，其实咧，法院咧可能系想保险公司，佢认为你呢个毕竟都系弱者嘛，你要赔俾佢。
0: 咁其实系揾理由俾佢赔啦。
1: 冇错，佢内心嘅心正系咁，咁佢就揾咗个理由，揾咗咩理由咧？我哋单再分析。但我
0: 呢个叫做归因理由，我觉得系。
1: 我觉得法院系好巧妙咁绕过咗一个问题，就是、我哋啱先讲嗰个问题。
0: 即系佢唔去争论，
1: 佢并冇分析话，喂，呢部车佢本身系有行驶证啦，佢本身系有行驶证啦。咁如果佢冇做一个年检，即系冇去交警嗰度报到，冇去做呢啲咁嘢，咁嘅话，佢仲叫唔叫一部合法嘅车？咁
0: 即系佢绕开咗呢个问题嘅。
1: 但系佢用咗乜嘢咧？大家有冇发觉？如果听过我哋广播，一路有听开嘅话，肯定知道我哋讲咩。法院系用咗一个法律上嘅保险法上嘅叫近因原则去判，
0: 就系咯，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归因嘅一个思路嚟嘅，即系佢话嗱，因为主要系乜嘢咧？主要因为事故出生发生之后咧，交警大队就委托咗咧呢个司法鉴定所做咗个司法鉴定嘅，因为点解会做咧？其实唔系话针对理赔保险，因为佢要去确定究竟呢个系一个意外啊，定系讲句难听啲。嘅人为，系因为其实你查翻台车，你可以睇到啊，有啲证据系咪？佢系咪蓄意去破坏台车啊？或者系咪本身台车有啲咩问题？咁证明咧，佢本身就真系确实系台车嘅失控嘅一个意外啊！咁样
1: 法院嘅意思其实都有少少巧妙之余，又有少少得意嘅。佢冇话俾你听，一台车嘅话，如果佢唔经年检，冇嗰个行驶证会唔会话作废啊？会唔会话即系使到部车唔属于一个合法嘅车？佢并冇回应呢个问题。
0: 佢绕开呢个问题。
1: 佢就话 佢冇廉检啫，但系呢个唔系导致佢死亡嘅原因啊嘛。佢死亡嘅原因系一个交通事故。
0: 佢死亡原因佢确实系一个事故，
1: 系一个交通事故直接导致佢死亡啊嘛。知道咩意外直接导致死亡啊嘛？
0: 唔系因为佢冇廉检。
1: 咁系咪符合你喺个保险法上一个理赔嘅原因咧？
0: 而且调翻转头嚟讲咧，你嘅免责条款入边都冇话人哋唔廉检咧，你就唔赔。你只系话人哋有驾冇行驶证或者系一个唔。

0: 合法嘅，即系两就唔赔啫。
1: 保险公司嘅原话嗰类述就话，喂，导致事故发生嘅主要原因系死者本身咧都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同埋车辆冇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咧系冇因果关系嘅。死者驾驶咧虽然系未定期年检嘅机动车，但系咧嗱佢就话啦，车辆嘅年检与否只系行政管理嘅措施。死者嘅行驶证系车辆嘅管理部门核发嘅，系车辆嘅管理部门核发嘅，所以就合法啊，因为核发过，所以就合法啊。
0: 哦，佢冇核发，唔系佢冇核发，所以就有理由怀疑佢唔合法啦嘛。
1: 如果系冇核发嘅，先至系唔合法啫。但系如果佢系合法噶嘛，如果佢合法噶嘛，佢系即系经过咗有效嘅核发嘅，佢。核发同埋后面嘅年检又唔同喎、
0: 啊。哦哦，即系两样唔同嘅。
1: 佢派个证俾你嘅话，呢、這个就是核发过程。
0: 嗯。
1: 呢、這个嘅话，我核发咗呢个证，发咗呢个证俾你，呢、這个就是合法嘅证。
0: 嗯。
1: 咁至于你后面嗰年检咧，佢就认为喂呢、這个都系一个不一般嘅行政管理措施啫。
0: 嗯。
1: 咁咧，行驶正常载明嘅有效期间咧，系对该辆个呢部车辆咧按定期。检验嘅有效时间、而唔系对行驶证本身系咪有效嘅规定，亦即是话你上边嗰个年检嘅期限，只不过系一个定期有效嘅期限啫，而唔系依本证嘅本身，
0: 两样嘢嚟嘅，因为车证系车证，但系你嗰个年检系年检嚟噶嘛。
1: 阿君啊，我们常常说法律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就考一个抽象思维。
0: 嗯，
1: 佢嘅意思，法院就意思就话，我一本证由行政机关就交警部门发到俾你啦、由相关部门发到俾你啦、一本证，依、本证本身就证明咗依一样嘢系有效。
0: 系
1: 至于嗰本证上写明嘅嗰啲咁嘅年检
0: 期
1: 咧，
0: 年检
1: 期只不过系一个年检嘅要
0: 求
1: 啫。
0: 唔系
1: 话如果你过咗依个时间去冇年检嘅话。相应嘅其实系期间上嘅一个有效期间，但系唔代表呢个证系冇效。
0: 哦，即系其实佢系俾咗一个好明确解释咯，即系话我冇去做年检，唔代表我嘅呢台车嘅行驶证系冇效嘅。咁呢个咧系法院方面嘅讲法。
1: 咁另外我哋其实都可以延伸啊，身份证上都有写有效期嘅。
0: 系啊。
1: 是啊，你过咗有一个有效期嘅话，唔等于话呢一个，因为本身身份证系证明呢一个人系我哋嘅公民吓，系、住喺姓乜名乜住喺边一得，我其实系话，咁老实讲，如果人哋真系超咗少少期，冇去年检，即系冇去再
0: 领，
1: 冇去领一个新嘅身份证嘅话。咁你等唔等于话呢个人唔存在啊？
0: 但我觉得呢度两个概念嚟嘅，
1: 只不过唔系，其实都系一样、
0: 哦。因为身份证我哋唔需要年检啊嘛。
1: 身份证要换证，
0: 要换证系佢要
1: 换
0: 证。
1: 你最多就喂，你个身份证已经过期咯，咁啫、你最多只系一样嘢。咁你例如啊，你揸住个身份证，如果嗰个人系过期，上一次佢换证嘅时候都已经系50岁人啦。
0: 嗯，
1: 咁你今时今日如果佢
0: 再换，佢肯定系换个永久噶啦。
1: 佢揸住呢个证嘅话，去到祖庙嗰度嘅话，你能唔能够话喂呢、這个人我当你唔存在啦？你都仲系要买票唔得噶嘛？佢仲系老人家，都仲系享受呢个相应嘅待遇啊嘛。
0: 即系唔能够你讲佢就话一个唔合法嘅公民，或者一个冇身份嘅公民啊嘛。
1: 你唔能够代佢。讲句难听啲嘅话，佢过咗年检嘅话，你能唔能够当佢系外星人
0: 咧？所以其实咧呢、這个嘅咁样嘅类似嘅逻辑啦，呢、這个亦都系法院俾到嘅一个判决嘅理由。咁我哋一阵间咧嗱，听听一下广告嘅声音吓，一阵间继续同大家嚟去讲一讲佢仲有一个嘅理由嘅。不过啱啱其实我哋都有提过一下啦，咁我哋咧一阵间同你继续倾啊。
2: 我系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2: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5: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6: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哋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5: FM 94.6，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齐深挖保险嘅每一个细节。
7: 好啦，咁我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一齐嚟倾倾啦，今日嘅呢一个拗口嘅案例吓，咁啊，最后嘅呢个判决嘅结果啦吓，仲系。从我哋一个即系话保单持有人或者系保险消费者嘅角度嚟讲咧，就系、是、一般我哋老百姓吓都中意提到嘅结果，就系最后能够赔啦咁样样吓。咁啊呢个咧其实系一个，我觉得都系一个比较谂唔到嘅一啲角度，但系咧其实喺生活当中咧，可能真系。会容易出现嘅，即系讲到就一台车啊，佢冇去做一个年检啊，咁佢呢一年冇个年检标志嘅情况下，其实咧佢系发生咗意外嘅，咁究竟咧呢一、這个啊司机啊呢、這个驾驶人能唔能够获得意外险嘅理赔咧？咁样吓，呢、這个案例咧嚟自于湖南嘅，我哋今日咧请到广东省扶立信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郑宇佳、郑大壮咧嚟同我哋去讲讲，咁啊法院都其实。几有佢嘅理由嘅。
8: 揾咗一个理由都系
7: 三点啊，其实系三点理由。
8: 法律上嘅话，唔好话呢个理由唔成立，那个理由唔成立。法律上嘅话，其实佢只要有一种能够自圆其说，
7: 系
8: 就得啦。
7: 嗯，
8: 能够自圆其说，同埋我哋追求嘅就系一种实质嘅公平正义嘅结果，就 OK 啦。咁呢、這个结果大家听起上嚟嘅话，符合公平正义，因为大家皆大欢喜嘛。其实我喺搞咗咁多年法律嘅过程当中，我亦都会即系细细咁去品一品大家嘅心理。我觉得我哋中国人啊，其实系有一个喜剧圆满收场嘅情节嘅，
7: 情节啊，我哋都有一个叫做大团圆结局嘅。
8: 系啊，即系你嗰啲故事嘅话，佢唔会话。
7: 即系唔想俾佢太悲啦，系嘛？
8: 唔想话太悲嘅、好似最近嗰部比较吓、比较热嘅一个电视剧，王菲唱主题曲嗰个咧、本身佢个原著嘅话其实系好悲嘅，
7: 系
8: 我睇个原著系好悲嘅，但系今次嘅嗰个，我觉得个电视剧又变得好似即系都起码有多少有翻少少圆满，即系其实我哋都希望。每一件事，因为我都话中国人系我哋系有一个圆满，即系一个
7: 咁样嘅一个圆满，圆满
8: 大喜剧收场、大团圆结局咁嘅情节。
7: 系，
8: 但系咧世事往往放到喺现实当中咧，就岂能尽如人意啊？同样嘅，其实呢个案例如果从另外一个侧面嚟睇，因为我哋其他嘅法院亦都有唔同嘅判决方法，甚至乎有一啲法院就认为，喂，你确实你冇年检嘅话，你就唔属于保险当中嘅呢个咁嘅合法有效嘅车辆，我就判你保险公司唔使赔啦。咁、一话唔赔嘅话，大家就觉得啊好惨啊，冇钱赔啦，系嘛？咁啊呢种咁嘅案例咧，同埋呢个咁嘅分析咧，我哋就可能要留翻下一期先讲啦。我哋首先去回归翻呢一个案例，其实即系同样个案例，点解今次湖南法院系咁样去判呢个案件咧？佢就都仲有一个认为，佢就区分开，佢认为你汽车呢、这个汽车又好，摩托车又好，你个咁嘅年检咧，就只不过一个行政程序上嘅一啲嘢嘅啫。你唔属于一个法律上嘅所认为，即系佢认为你唔属于法律上嘅一个冇效
7: 无证
8: 无证
7: 无证嘅车，
8: 即系话。

0: 冇年检唔代表呢台车咧就等同于咧佢个行驶证系无效或者系佢系冇证嘅违法车。
1: 因为咧关于年检一样嘢咧，佢具体嘅法律嘅依据喺边度咧？就其实喺我哋道路交通安全法里边嘅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咧就明确规定，对于登记后上路驾驶嘅一个车辆咧，应该依照法律法规嘅规定，按照佢呢个车辆嘅用途啊、载客嘅载货嘅数量啊、使用年限等不变嘅情况咧，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呢、这个就
0: 是
1: 所谓嘅年检啦。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同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嘅强制保险单嘅机动车嘅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咧，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嘅单位咧，唔可以附加其他嘅条件。如果系对于已经即系检过啦，已经符合嘅话咧，就发俾佢已经检验合格咁嘅标志。亦即是话，佢其实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我哋初步解读咧，认为佢系一个年检，只不过系一个即系喺行政程序上一个对于汽车负责定期嘅一个咁嘅流程而已。但系呢个影唔影响话喺道路交喺道路之上揸嗰部车本身就认为佢喂你由于你过咗年检期啦，你本身嘅话就唔系一个合法有效嘅状态，即系会唔会话？因为年检呢件事影响佢合法嘅状态咧？湖南法院呢个案例给出佢。答案给出的一个结果认为是我法院认为不属于这种情形，认为这个这样的过期年检并不影响这部车的有效性，亦都不影响它原先的一个驾驶证的一个有效性，并且的话它认为其实湖南法院的最着重点就是说你在保险的所有的免赔当中所写的所谓的有效的行驶证的机动车只是需要它的证是有效的。至于过了年检的话不影响这种有效性，这个是湖南法院所得出的一个结果。但是当然我们刚才也都预告过了，我们可能通过下个星期的时间再去讲一些不同的看法。
0: 比如好像包括今次叫啱好它检了它部车是没有问题的。咁如果部车有问题呢，咁係咪又係另一种讲法呢？咁所以呢我觉得好似呢啲案例当中呢其实都係会可能有唔同嘅案件啦，有唔同嘅解释角度，我哋下星期呢再同大家一起嚟拆解啦，下星期四。好，下星期四解码保险法，再见。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而家是中午的12: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个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冇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

0: 饭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嘅条件唔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嚟睇睇。暑假仲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仲有新客初诊福利，唔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嚟。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有一日，好人王就嚟揾秦琼，佢话：阿二啊，有件事想同你商量下噃。咩事呢？系咁嘅，有班贩卖珠宝红货嘅熟客嚟咗，咁佢哋每次嚟呢，都住我呢间店嘅。咁而家佢哋嚟咗啦，咁啱第啲房间就住满晒客。你话唔招呼佢哋，要佢哋走，咁又怕得罪佢哋啊，系咪呢？咁下次人哋就唔嚟帮衬噶咯噃，我咪断咗主顾，所以呢就想同二爷你商量下。咁我哋呢就后边有间房，半间呢系我嚟堆草嘅，即大半间用空嘅，咁亦唔算太污糟。就同你喺树搭个铺，咪委屈你几日咁多啊？等我将呢笔生意接落嚟啦，咁其他个房客走落，空个房出嚟啦，你再搬返返过嚟好唔好啊？咁你见到我赚多几个钱，你个心都会等我欢喜㗎，系唔系呢二爷？好，你话点就点。当时秦强将行李物件由黄老板帮手人搬咗过去，搬后院嗰间堆草个房间，床铺早就已经搭好㗎啦，旁边有张烂台。好人王将行李放喺铺上边，秦琼一睇，原来同好人王讲嘅啱啱相反。呢间房大半间我嚟堆草，剩翻细半间咧就放咗张床同埋张台，就冇乜几多地方剩啦。再睇下个窗门，亦系破破烂烂、甩甩离离，个心就非常之翳气，晚饭食唔落。天黑之后，好人王就攞咗眼油灯仔嚟，就放喺台面。佢话：嘿嘿，二爷啊，呢树呢系堆草嘅地方，灯火你要小心啲。你瞓觉嘅呢就记得吹灯吓、啊。早唞。讲完就走咗啦。呢、这个时候，外边滴滴答答落紧一阵小雨，秋风阵阵吹到个人都觉得有啲冷啊。嗰眼灯火被风一吹，闪下闪下，摇摆不定。唉，秦琼是满腹忧愁，噗一下吹熄眼灯，拉着张被就搭住个身，就瞓低喺床树。佢想来想去，都是想住凡苦唔嚟就无法起行。屋企嘅母亲、妻子又唔知点样挂住自己，自己是被困喺天堂院呢间客店，寸步难行。思前想后，远远听见噔噔噔噔噔打四更，佢仍然是翻来覆去，直到五更先朦朦胧胧瞌着。一觉醒来，擘开眼一睇，哎呀，原来已经就快中午。

想起身啦，哎呀，觉得周身酸痛，四肢连一啲力都冇，唯有瞓翻低喺树闭目养神。直到就嚟日落西山嘅时候，好人黄先入嚟睇下，佢话：咦，二爷，咩事啊？喂，今日我前边系忙得啲，就唔得闲过嚟睇你，乜点解仲瞓喺树啊？诶，阿二爷，乜你嘅面色黄成咁，好似王子咁啊，眼核都深晒，你唔系病咗嘛？秦琼微微岌岌头，怕系寻晚冷亲下啦，只系觉得周身酸软，四肢无力，亦冇咩大病嘅，休息两日就冇事噶啦。好人王一听秦琼讲说话嘅时候系有气无力，佢就话啦：二爷，我同你煮碗斋面，你趁热食啦，咁啊出身汗。发散下咁就怕好㗎喇。好啦，辛苦晒你啦，黄老板。好人王出咗一阵就捧咗一碗斋汤面入嚟。秦琼食咗几啖，觉得个口好苦好涩，个肚啊谷谷胀胀食唔落，咁就放低筷子。就係咁样，秦琼就病咗五六日，到咗第七日朝早先至慢慢见好返啲。呢一日好人王入嚟话啦：嘿嘿，二爷，你今日好返好多喇喎，吓呢啲就係呢，你嘅气息仲未能复原噃，比起以前真係又黄又瘦得多啦。唉，王老板，呢几日麻烦晒你，嘿嘿，有咩呢？二爷啊，有件事我本来早就想同你讲㗎啦，咁见你病呢，咁就怕你唔高兴，咁就唔同你讲字啦。咁而家你嘅病就好返啦，咁我就唔怕同你讲啦。即咁你讲咗啲你唔鍾意听呢，你亦唔使唔高兴，咁我哋慢慢商量过去做㗎啫。秦琼就话啦：王老板，你有说话即管讲，我唔会唔高兴。咁嘅阿二爷啊，自从你搬到嚟呢间房住呢，咁啲房租我好人王就算送俾阿二爷你啊，唔收你嘅钱啦，但係知每日嘅饭钱你要自己出㗎，係咪呢？咁咪等咗咁耐日子，你个伙计都唔嚟，咁佢喺泽州有事耽搁咗呢，抑或係已经返去山东呢？咁你亦唔知道。如果你个伙计已经返咗去山东，咁你喺度算猛咁等，唔返喺屋企亦都唔系路㗎。我系想同你商量下啫，你喺本地有冇亲戚朋友㗎？如果有呢，你讲我听，我帮你搵佢，咁一人攞啲路费，一人攞啲，咁你就返喺屋企啦嘛，你话系唔系啊？咁你而家喺呢树，好话唔好听，即系好似踎灯咁踎，唔系路㗎。仲系打个正正经经嘅主意啊，系咪啊？秦琼就话：咁，唉，你话啊，王老板，我系山东人，初次嚟到呢树，边度揾朋友啊？咁你既然系冇亲戚朋友，咁你啊令我要谂个办法啦。唉，咁啦，王老板，就将我呢几件衣服攞去卖咗佢啦。卖衣服啊？唉，傻嘅咩你？一来天气而家眼睇住就嚟冷啦，你要着嚟抵冷㗎噃。二来呢啲咁嘅衣服亦唔值得几个钱，无济于事啊。你又要搵啲值钱嘅嘢嚟卖而得，咁先有用嘅。咁啊，咁我真係为难啦。啊，有啦有啦，我谂呢件嘢。不过王老板，呢件嘢我卖就唔卖。当就可以，预着识货嘅呢，睇个样除咗能够还清你嘅房租饭钱，就连我返屋企嘅路费都有啦。好人王我听即刻就眉开眼笑㗎嘛。哎呀二爷，你真叻，你真叻。哎，你係有珍珠呢定係翡翠呀、啊、係宝石呀、啊、定猫儿眼呀、啊、我帮你攞去卖，我实卖到好价钱㗎、啊。二爷。啊，唔係嗰啲嘢。

0: 秦琼一边讲，一边就指一指床边嗰个角落头。好人王顺住佢嘅手一望过去就话啦：，切，乜就呢两条通条啊？唉，嗰日我帮你搬嘢过嚟嘅时候，我攞一条，我都争啲唔够力啊！乜两条啊，直情攞唔喐啦，咁重嘅嘢边个买佢？秦琼顶定头话：，你边度知道啊，王老板？我呢两只系牙面金装简，要样有样，要形有形，确系冇样唔好嘅。哎呀，原来你呢两件嘢系金噶，唔怪得啦，唔怪得啦，咁就掂晒啦。秦琼话啦，你又错啦，名就叫做牙面金装简，依佢系铜做，你估真金咩？切，乜铜做啊？就系咁，边个要啫？你就当碎铜烂铁去卖啊，得几多钱？哦，咁当碎铜烂铁我就唔卖啊，因为呢两支简系我家传宝物，我而家去当咗佢，已经系非常之不得已噶啦。王老板，你放心，就算系当啫，亦能够当一百几十两银，够还清你个房租、伙食同够我个路费噶啦。呢处个当铺喺边处啊？你攞去同我当咗佢啦。我唔同你拗啦，唔同你拗啦，二爷。我讲唔值钱，你啊硬系话值钱。我同埋你一起去当铺当啦。好啦，咁你帮我攞住佢。咩话？要我攞啊？二爷唔得唔得，我攞唔喐。咁啦，我同你搵个人嚟托啦。秦琼就话啦，咁就何必叫人呢？等我自己攞啦。秦琼起身行过角落头，胡大身攞起双锏，一抱抱住个心，真系凄凉啊！唉，呢对锏乃系我父亲秦仪留低，传到自己手，就将锏上面刻住嗰个仪字磨咗去，刻翻个琼字补翻，故此金装锏嘅把手上边就刻住有秦琼两个字。而家自己被困天堂院，就落得个当简回家。唉，秦琼当时不禁两眼一红，含住眼泪叹咗一口气，佢话：王老板，行啦。好人王一睇见秦琼攞得起嗰双简，佢就话啦：哇，哎呀，二爷你病得咁凄凉，仲攞得起咁重嘅嘢睇上嚟，暂时呢你都怕冇乜事嘅，我带你去，我带你去。于是两个人行出客店，去到一间当铺。嗱，各位，秦琼去当金装简，佢话过人呢对简唔当得一百都当得八十嘅，咁当得几多钱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5: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3: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體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FM 94.6

0: 大家一起咧嚟讲讲呢件事。首先讲呢件事嘅来龙去脉啦，其实最早喺2025年嘅12月，中义人寿股东大会全票通过呢个议案，就话决定连续两年暂停向股东分红。中义系合资保险公司啊，两大股东咧分别系中石油集团同埋意大利中利集团，双方咧各占一半股份。好多人听到咧分红暂停，第一反应就系、是，哎呀，我自己嘅保单分红又冇咗啦。咁呢度必须要划重点啊，就系、是、股东分红同我哋嘅客户嘅保单分红完全系两回事，本身咧就互不影响嘅。呢度同大家咧拆开一个大白话嚟讲，咁我哋去买分红咧攞到嘅分红，其实咧只要系嚟自呢个分红险用保费嚟进行投资产生嘅收益。按照监管嘅规定，呢部分赚咗嘅钱入边咧，至少有70%系要分俾咧投保嘅客户，剩低唔到30%咧系归公司嘅股东。咁而呢一次暂停发放嘅股东分红，系保险公司整体嘅全年经营赚到嘅总利润啦，同分红险单独嘅分红池咧系分开核算嘅。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停发股东嘅钱，咁啊唔会影响到咧保单持有人应该要分嘅分红，所以咧我哋保单持有人唔需要焦虑。咁讲翻转头，点解佢会暂停同股东分钱呢？核心目的就系一个留存自己嘅利润咯，提高公司嘅偿付能力。今年咧，整个寿险行业超过80%公司佢偿付能力都喺度下滑，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上二代二期监管政策的过渡期要结束了，新规对于保险公司的资本要求其实就是更严格，不少保单对应的资本等级下调，直接令到公司的账面资本会变少，所以它的偿付能力就会有影响。第二就是前几年这些高收益的储蓄产品会持续去消耗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不少的同行就会选择去叫股东增资，不过中义就选了留存利润来去补充资本。第三就是市场的长期利率持续走低，监管又要求保险公司你要准备多一些的准备金用来去应对未来的理赔支出，所以这个就进一步压缩了保险公司现在手上的资本了。咁而中意咧，往年咧都要分同俾两大股东嘅。不过咧，往年嘅话咧，每年大概系两大股东就加埋一齐5亿有多。暂停两年就相当于留住一大笔嘅资金去充实公司嘅资本，属于行业入边好常规同埋咧偏利好嘅操作。而且呢家公司咧，其实从数据嚟睇，连续16年嘅盈利稳定，往年长期稳定咧都有同股东分红。咁并且咧喺分红险嘅收益率上边，相对系比较稳定，所以呢度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吓，遇到呢啲消息咧，我哋仲系要先去了解清楚。咁啊，总结一下嗱，中义咧就只系暂停股东分红，咁啊呢个系公司嘅内部调整资本，唔影响咧保单持有人嘅保单分红，反而咧佢咁做系为咗咧去增强公司嘅经营稳定性。今日咧就同你科普到呢度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中午12:30。
1: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今年高考试题咧就好特别吓，叫新青年新词系嘛，
7: 好多家长啊都感觉得死啦，如果俾我做点做咧系咪？睇都睇唔明咁样，咁啊确实咧归纳起嚟咧，今年高考有下边呢啲提示嗰啲风向，一个反压题，好明确咁靠擦题背模式咁嚟攞高分，呢、這个咁嘅日子咧真系彻底过去啦。以前唔系好中意老师去猜题嘅，
6: 系啊，
7: 但系今年咧系反压题，嗰啲木题真系冇得压。第二个咧重基础，以前咧高考分基础题同埋咧
6: 提高题啊、附加题啊嗰啲咁，
7: 但系咧今年咧好多题目唔系偏题怪题，而系出自课本嘅。再一个咧系强应用。实际生活当中点样去用课本里边学到嘅知识系大大咁强化咗嘅。咁啊，呢三句话就系经过一啲专家学者梳理得出嚟嘅。今年高考试题发生咩变化呢？就呢三句啦：反压题、反套路、重基础。咁啊，具体咧试题里边有几个特点嘅。一个咧就系唔再考死嘅知识啦，冇乜偏题怪题，特别好似数学类咧，大大减少咗机械嘅计算，计算题唔多啊，空出咗好多时间做乜嘢咧吓，俾学生思考呢条题到底要问我嘅系乜，我应该点样去理解，我应该点样去分析去回答。再一个咧，题目越嚟越似。是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创设了一种情景，你怎样去运用知识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呢？
6: 同实际生活会比较贴近。
7: 比如 AI 的前沿是出现什么呢？在社区民生这方面怎样利用学到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呢？再有航天工程都出现了。这些素材呢，它全部都是来自于真实的场景。你平时背得更多都好，那些模式更熟练都好。但你如果不懂用这些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你是很难拿到好的分数。第三个呢，在具体题目里面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过去呢，是有基本的模式给学生套的。记叙文、以论文，你又有乜嘢模式？今年点有啫？你系要从变化呢个角度，又选中你自己想写嘅一个词。你必须要自己亲身经历过，
6: 系要体验过嘅。
7: 系啦，咁你先能够写得好嘅。咁再一个咧，就系、是、跨学科，呢、这个系今年高考试题一个特点。比如有一题咧系同嫦娥奔月有关嘅，咁呢条题咧，佢同时系要考物理、考化学、考地理。咁如果科目之间你唔识融会贯通，你呢条题你就好难答得好嘅。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9: 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0: 你家系文总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1: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2: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4: 都市冇阴公，
5: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6: 都市冇阴公。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越讲越掂，
5: 郑聪，
4: 越讲越掂。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咧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所以咧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咧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6: 开心听，开心讲，
7: 开心听，开心讲。
8: 你收听紧嘅系
9: 越讲越掂，
10: 郑聪越讲越掂。
1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1: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咁始终都一首好经典嘅歌啦。咁所以咧，就如果系生长于嗰个年代嘅观众啦，咁应该听到呢首歌系唔会觉得陌生。咁都有啲就话好耐冇听呢首歌，唔多使介绍嘅《情义两心之唱歌嘅谭咏麟》。今日咧，我哋要讲嘅第一个粤语俗语或者粤语词啦，喺粤港粤碟里边咧，其实同情谊都有关。咁当然啦，情谊可以多种啦，男女之间可以有情谊嘅，咁啊朋友之间又可以有情谊嘅，兄弟之间可以有嘅，姊妹即系闺蜜之间又系可以有嘅。其实我系想播咧莫文蔚嗰首《情与义值千金》嘅嗰只版本咁样，但系手头上边可能冇啊，即系等我下次或者如果喺广州做直播嘅时候咧，可能会跟到呢一首歌都未定。咁但系讲到情谊咧，即系话男性啦，特别系吓，即系叫做兄弟之间咧，喺粤语世界里边有一个好地道，又有少少江湖味道嘅词。

0: 唔好交俾洋葱去讲一讲先。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沙煲兄弟是粤语当中一个好地道带啲江湖气息嘅词，指关系非常之好嘅老友。哇，简直系结拜兄弟一样啊！关系好到可以同食一锅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普通话里面嘅铁哥们、拜把兄弟意思相近。这个词呢，源自于粤语俗语同捞同煲。捞在粤语当中有谋生的意思，咁沙煲就是打边炉啦，又或者是追嘢啦，又或者做啲沙煲菜嘅嗰个沙煲啦。同捞同煲的意思就是一起搵生计，同食一锅饭，形容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在过去物质不丰富的年代，很多打工仔、学徒又或者底层劳工，为了悭钱，经常会几个人夹钱买些米和食材放在一个沙煲里面一起煮食的。大家围住同一个沙煲食饭，共同度过那些艰苦的岁月。这一种同食一煲饭的经历呢，就结下了很深厚的情缘了。因此大家就将这种同甘共苦、亲密无间的兄弟称之为沙煲兄弟了。此外，在粤语的语境当中，有时都会带一些江湖气息的，指在社会上一起闯荡、互相照应的结拜兄弟。这个讲法呢，在香港的影视剧和粤语的港股台当中呢，就经常见到的。譬如你可以讲，我和阿强由细玩到大，一起挨过穷，是真正的沙煲兄弟来的。出来行，有几个沙煲兄弟罩住你，已经好好彩的了。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的，唔该晒洋葱啊！所以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嘅第一个词就系沙煲兄弟。康衰儿话，原来沙煲兄弟真系大家成埋一个沙煲嘅饭送啊，咁样以为只系一个讲法添，咁样沙煲兄弟咧粤语咧沙发粤语第一声，煲发粤语第一声，兄发粤语第一声，弟发粤语第六声。咁讲紧啦，用一个沙煲啦，一齐去煮食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会通俗啲讲啦，就除咗话喂同食一煲饭。可能我哋好兴讲话沙煲兄弟一条底裤两分长，我杨总又冇讲呢个啦，呢个就即系好多时候都有种好通俗嘅表述嘅方式啦。咁至于围埋同一个煲食饭，一齐挨过一啲最艰难嘅日子，呢一种同捞同煲嘅经历，而结落嚟嘅情谊咧，我哋会嗌做沙煲兄弟。咁大家知道即系话一齐挨过，一齐流过汗，一齐分过最后一啖饭嘅人咧，呢种兄弟比起普通朋友系会多咗一份共患难嘅底色嘅。好多时候佢哋唔会因为你穷或者因为你有啲咩问题远离你，反而分分钟会因为你穷或者有问题有困境而更加对你好。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呢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边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听。
3: 沙煲兄弟指嘅咧就系一齐共过患难嘅好兄弟咁解。你话如果要推荐一首歌，粤语乐坛当中描述朋友老友嘅歌一定有好多啦。今日我为你推荐4位沙煲兄弟，分别系 DJ Ken、交通国、王俊同埋范琪。佢哋呢四个人咧都算系我哋吓佛山广播里边嘅千年啊，唔系即系长青树系。跟住讲嘢添，都可以讲系带过好多欢乐啦，陪伴过大家行过好多嘅历程啦。所以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哋合唱嘅呢一首。

咁啊，讲真啦，就DJ Ken 啦，交通国啦，黄俊啦，范琪啦，佢哋四个人咧单独嘅嗰啲歌咧，我做咁多年节目咧，都唔知播过几多次啊，即系反复播过啦，四个都。咁但系反而佢四个一齐唱嘅呢一首老友咧，喺我印象当中，我好似一次都冇播过。多谢杨忠啦，啱啱喺粤港粤店里边咧推介开呢一首歌，同埋我哋今日嘅话题都系几夹咁样嘅。Abby 话咧，连续刚才两首阿伦嘅歌啦，咁样。其实就唔系嘅，第一首《情义两心知》系谭咏麟嘅歌，第二首以严格计嘅话咧，其实就系温拿嘅歌嚟。咁只不过阿伦把声实在太长咯，而大 B 哥嗰啲都喺度啦，陈友都喺度啦，咁样就唔记得咗佢哋。咁正系因为有佢哋喺度，而唔系净系得一个阿伦咧，先叫兄弟。咁至于啱先啦，就几位嘅同事啦，佢唱嘅呢首老友啦，其实佢哋或者好似温拿咁样啦，都系好朋友啦，但系就都系异性兄弟。咁至于讲话而家唱嘅呢一首歌嘅两位咧，就真系有血缘嘅兄弟。

蓝色叮当妈话有幸遇见，恰好又合拍，同捞同煲，有情有义，人生一大幸事。听着 Solar 兄弟。

0: DJ 鄭聰精彩直播。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8: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1: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了。

0: 지 목신.
1: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

0: 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咧？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咧？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的享乐主义指南啊，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是古代最实在的人生经济学啊，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有一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唔使客气，我睇到 Mandy 话多谢聪哥今日嘅歌好精神，好好听咁样。呢只合唱嚟嘅，唱歌嘅两位啦，一个就系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嘅嗰位啦，刘德华啦。咁另外一个就天命最高嗰位啦，即系讲紧系古天乐啦。咁所以呢个搭档咧，其实就当然同影视剧就一定系有关系。有睇过《扫毒二》嘅话咧，对呢首歌应该就唔系话太过陌生。兄弟不怀疑啊，叫做啊，想花想月啦，留言就话聪哥，我已经微信分享咗俾阿英、阿玲同埋阿青啦，咁样啊，咁就我代你同阿子豪讲声吓，精神咁样，开心就好啦。咁啱先咧，我哋第一 part 咧讲咗第一个词咧就系沙煲兄弟啦，讲紧嗰种一煲饭送一齐食啊，又或者通俗啲讲就话一条底裤两份着啊，即系呢种咁好嘅情谊啦，咁样。咁跟住落嚟要讲嘅一个词咧，就同埋即系不顾一切啊。豁晒出去啊，搏晒老命啊，咁样都好有关系嘅一个粤语嘅俗语啊。咁啊，交俾杨聪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渭水中长，哇！呢句粤语俗语就真系经典咯。字面嘅意思，渭水，你哋有冇听过？有冇听过渭水系咩意思？就系潜水咁解。但系我又觉得渭水又冇潜水咁深嘅。渭水喺我嘅理解系没过个头嗰啲都叫做渭水啊吓。中长有简单理解嘅就系冚头埋墙咁啦。意思就系用实际嘅行动为某个人某件事不顾一切，甘愿赴汤蹈火。哇！简直是沙煲兄弟的沙煲兄弟啦。这句话核心意思就表达豁出去的态度。渭水指潜入水底，中长在粤语当中就是用来形容乱撞又或者是撞击。明明都已经这么困难了，还要硬住头皮往上冲。哇，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它用来有些感慨又或者是有些劝诫的味道。

0: 到嘅。譬如话你唔好咁傻啦，你为佢媚水中场，佢当你傻佬一样咋。咁有时咧都可以形容咧对方为咗某个目标咧特别拼搏嘅。譬如你可以讲佢为咗呢个项目咧媚水中场啊，日日都喺度加班。有时咧亦都系暗含可能系嘥心机挨眼瞓，劝人唔好太执着嘅时候，你可以讲唔好再为呢条友媚水中场啦，佢唔值得啊，冲！有人咧亦都会写成系媚水撞墙，意思系差唔多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3: 阿大隻健冇问题，我转头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写俾你睇啊。点写法啊？媚水中场讲就讲得多，冇问题，我转头就写下。但系讲完嘢先有时间写，我真系攞只手写嘅，因为我一到而家唔系好习惯用其他嘅输入方法，所以有时我女女话：，哇，哎，Johnny 真系啲人咯，即系已经戆居嘅，仲喺度，佢叫做咩手搓嚟嘅，我即系通常写啲嘢会写一大篇嘅时候，佢就话：，哇，你真系真系真系只手搓吗？当然佢普通话都比我好多嘅，粤语系冇问题嘅。媚水中场，媚发粤语第六声，水发粤语第二声，中发粤语第一声，场发粤语第四声。咁讲紧啦，就潜入水底啦。啱先杨聪讲到话媚水动作潜水肯定唔同啦。以前我哋第一次细个接触媚水呢个词，除咗话听翻嚟嘅粤语世界里边嘅词啦，咁更多就系因为游水嗰啲素水盲班。嗰时好兴扫水盲班嘅，即家长俾钱，咁细路仔暑假咧就一般系暑假啦，好少寒假学游水嘅，咁就去嗰个学校嗰度，咁就教练前几堂课都系教你媚水噶啦，潜落啦，咁个头一夹起身啦，攞条棍仔喺上面卜卜卜咁，好快啦，就你要学识游水啦。所以讲到话媚水冲场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亦都值得即系我哋现代人去反思一下。所谓嘅经常俾人哋教导话做事情都系喂博尽啲啦，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博尽啦咁样。但其实博尽同埋媚水中场之间咧系有一条都几幼嘅线。如果你清楚目标啊，计过啲风险嘅，咁你应该叫做勇敢。如果你只系一时冲动，冇计过啲后果，咁你应该系媚水中场啦。

得莎莎话喺边度睇只字典写？睇一只定睇四只先？我四只写晒嘅，我唔会就咁写个微字或者写个中字嘅。微水中长啊，喺边度睇系嘛？除咗你而家真系方法好多啦 ，AI 都可能会帮到你手都未定。不过讲搞粤语呢块咧 ，AI 有时可能会害咗你嘅，即系唔一定要准啦。即系 AI 都系要向我哋人类去学习咧，希望第日都会更加帮到手都未定。反正我就写咗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嘅喺粤讲粤念嘅节目嘅留言区里边啦。咁可能大家如果有留言嘅话，可能会拆走咗佢，我费事置顶佢啦。唔系你以为咩事咧？入嚟呢度写住微水中长，你揾到嘅写住郑聪写嘅嗰个就系我写嘅吓。咁啊，多谢各位咧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请多多指教。呢只歌系一只 Chance 嘅 remix 啊，叫撑腰啊。讲系微水中长咁，仲唔系帮你撑腰？

0: 咁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干越
2: 掂，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越听越啱 听。媚水中长就是指为了一个人可以豁出去，通常就形容一些兄弟情义的。就令我想起郑伊健都有首，一个为你甘去到火海的人，简直就是上刀山落油锅都在所不惜，这一刻巨像化了。当然这首歌讲的是爱情，词就通常是形容友情的，但是我都觉得 OK 的，这个感觉都是通的。

得望主持话两个聪哥今日揀嘅歌十分满分，我俾十一分。我多谢你先，审美其实好主观啦。讲真啦，你俾十一分，可能有啲人就会俾零分都未定嘅。咁当然啦，如果系出粮俾我哋嘅老细系用你嗰个打分嘅标准去出粮俾我同阿洋葱嘅话，咁啊梗系多谢你啦。

咁其实呢我都想播呢首歌嘅，咁但係想播之前呢我问你，喂杨聪你播边首歌啊，咁我情意见啦，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啦，我咁啊，咁我第首啦，冇所谓嘅，咁我哋系一个整体嚟嘅，多谢你捧场收听越讲越甜啊，今日讲两个词嘅，一个就沙煲兄弟，咁另外一个就系渭水中长啊，咁确实啦就以前唔听啲长辈教落啦，即系话真兄弟呢系咩状态呢，即系识得为你去渭水中长㗎嘛，系咪先，唔系讲咩兄弟啊，咁但系因为佢系你沙煲兄弟啊，咁所以你唔系咁应该轻易咁俾佢渭水冲场嘅，或者系讲真啦，义气啦就唔系攞嚟消费，啊至于话搏命咧，亦都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做啲咩事去证明嘅。啊真嘅嗰啲沙煲兄弟咧，唔使做咁多嘢俾人睇噶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粤语长辈留低落嚟嘅一啲俗语里边啦，去吸取到一啲啊情与义啊、值千金啊呢啲清醒啊同埋智慧。即系珍惜同你一齐挨过嘅沙煲兄弟啦，咁亦都要保护好自己啊，唔系咁轻易咧为任何人去渭水中长。最尾一首歌，三子时代嘅 Beyond， 总有爱。

0: 下午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预报。
4: 中午嚟到咗1:30啦，同你一齐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吓。今日朝头早到而家咧，天气尚算好啦，叫做多云间晴嘅。不过去到晏昼时分咧，局部地方会有阵雨嘅出现啦。希望各位咧都要多加留意啊！如果要出外比较耐，同埋时间持续比较耐嘅话咧，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现时介乎喺33度到35度之间嘅，部分地方已经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相对湿度介乎喺85%到55%之间。工作之余记得要为自己多补水咯，还有一样东西是要你特别留意的，因为气象台现在在顺德和高明方面给出了白色的台风预警信号啦，所以这个雨呢会渐渐来到我们身边，然后展望啦，明后两日会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槽的影响，都会继续有明显的降雨的，希望都为你跟住下来的工作提个醒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8: 佛山一家人之未来打工人，
9: 夕阳无限好，好好好。阿咪呀，整杯手冲咖啡加个蛋挞啦。
10: 哎呀，张婶，我而家忙到踢晒脚啊！咖啡机自助得唔得啊？
9: 机冲代替手冲啊，又好。毕竟夕阳无限好。好好好，
11: 唉，今次人科唔夕阳啦，金铺。喂，你哋有冇睇新闻啊？阿刘强东话，将来啊，机器人送货根本唔需要快递员啊，京东全部蓝领员工要送去呢个学校度培训，第时啊转型做机器人维修保养员，咁话我
12: 吓，唔系话创送货都唔使人啊？
11: 系啊，
12: 咁一班后生点算啊？我农场隔篱嗰个侄仔啊，去做快递噶，日日开住部电机周围派件噶。你话呢份工都冇埋，咁点算啊？
10: 哎呀，聪啊，成日都讲埋啲咁得人惊嘅新闻嘅。上个星期咧又讲呢个咩 AI 写文案系嘛？呢个星期咧又话机器人送快递咁，你系咪想吓到华哥个侄仔啊？即刻转行先得嘅。
11: 啊，离铺话快未啫，而家连美团咧都开始试点无人机送外卖啦。我公司楼下见到过啊，嗰架飞机啊嗡嗡嗡咁飞落嚟，放低个外卖又嗡嗡嗡咁飞走啦。你话过多几年啊，边度有人请真人送货啊？
13: 嗱，聪哥你等阵先吓，你话机器人送货啦。
4: 咁如果落大雨，架机器人识唔识得帮个外卖冚件雨褛呢？咁如果客人住喺旧楼冇电梯，架机器人又会唔会爬八层楼梯啊？
0: 系啊系啊。
4: 咁仲有啊，如果只狗追住机器人咬，佢识唔识得叫救命噶？
11: 嘉欣你真系。呢啲問題我答你唔到啊，但係技術會進步噶嘛，我始終都係咁相信嘅。
4: 係啊，技術進步咧就還技術進步，咁人情味咧？嗱嗱嗱，我上個禮拜咧就叫過一次外賣，落大雨噶，嗰個外賣叔叔啊，成身都濕曬，但係佢就同我講：阿妹妹仔啊，你碗雲吞麵咧，我就幫你用膠袋包多咗兩層，費事倒瀉啊。咁你話啦，架機器人識唔識得講呢句啊？
9: 哎呀！嘉欣呢个后生女咧，讲嘢真系有文有路噶。嗱，张婶教你一句啊，机器人做到嘅系功，但人做到嘅咧系情。
12: 嗯，张婶就讲得啱啦。我农场请人啊，唔系净系请双手噶嘛，要请个心噶嘛。嗱，机器人识唔识睇天气啊？啊，识唔识同啲菜倾偈啊？系嘛？我请个农民伯伯啊，佢望下天色就知道听日识唔识落雨啦，系嘛？摸下啲泥就知道使唔使施肥啦。你嗌机械人过嚟，唉，佢识条铁咩？
10: 啊，你讲开呢样嘢咧，我又谂起我铺头啊。早排咧有间餐饮公司嚟推销佢哋嗰啲咩炒菜机器人，就话一台机器咧就顶三个厨师。我阿爸试完之后咧，就将人哋礼貌咁样请走咗。佢话咧，机器人炒出嚟嘅菜咧，碟碟都一样味嘅。但系顺德菜最值钱系咩啊？最值钱就系呢个师傅落多半斤糖，嗰个师傅咧就落少一汁盐，咁样啊，先至有每间铺头嘅独门味道噶嘛。
4: 诶，我明啦，即系咧，好似我阿妈煲汤咁啦，佢永远都讲唔出佢落咗几多料噶。但系煲出嚟嘅汤咧就系、是、好饮、
10: 嗯，
4: 你叫机器人去跟住嗰啲咩食谱嚟煲啊，一定唔系嗰回事咯。
11: 你哋一个二个都想得这么理想，现实呢？现实就系银行柜员啊少咗啦，收银员啊少咗啦，电话接线员啊少咗啦。诶，我公司啊上年先裁鬼咗成个客服团队啊，换晒 AI 聊天机器人。你话呢啲岗位唔见咗，嗰啲人点算啊？你话
9: 阿聪啊？张婶呢就教咗几十年书，见过好多嘢变啊，亦见过好多嘢唔变。喂，你记唔记得啊？我哋后生嗰阵时呢有打字员呢个职业㗎，而家边度仲有啊？但係写文章呢样嘢呢一直都有人做嘅。变嘅系工具，唔变嘅系能力。
10: 诶，嗱，张婶就讲得啱啦。我铺头而家咧都请紧人噶，但系咧就唔系请炒菜嘅，系请讲餸嘅。
11: 讲餸
10: 啊？系啊，嗱，客人坐低，你要识得介绍今日有咩时令嘅食材，边种鱼咧就最鲜，边种菜咧系农场今朝先摘翻嚟嘅。呢种同人互动啊，讲古仔嘅能力，你话机器人点行得识先得噶？你叫佢背菜单就叻啫，你叫佢同个阿婆倾话，哎呀，今晚个孙中意食咩啊？佢点答你啫？
12: 你咁讲啱喎，啊，我都谂到一样嘢，我农场依家搞紧个叫亲子农耕体验，啊，啲家长带埋啲细蚊仔啊喺度学插秧啊、摘菜啊咁。你话如果换成日机器人教插秧，啲细路会唔会咁开心啦？啊，我谂咧，佢哋真系要同真人一齐落嚟踩下田啊，吓、啊，整到成片泥啊，咁先过瘾噶嘛，系咪啊？
9: 哎呀，华哥讲中核心啦！嗱，将来人类咧嘅工咧，一定系要有温度嘅工。你话机器人啊，维修保养啊，呢样固然重要，但系呢啲都系技术。但系除咗技术之外咧，仲有艺术、人情。创意啊嘛！
11: 啊，喂，阿张婶你咁讲，我又觉得几有道理喎吓。我公司咧虽然系用 AI 写文案，但系咧到咗要搞大活动、要打动人心嘅时候咧，老细都叫我亲自写噶。AI 写啊写得快啦，但系咧写唔出共鸣呢两个字咯。
12: 咁你开 OT 啦，
4: 即系话咧。将来人类咧就会分成两层，一层咧就系做机器人做唔到嘅嘢，另外一层咧就系做帮机器人做嘢嘅嘢。
12: 哇！你讲到我头都晕埋啊，嘉欣。不过我应该大概啊，约莫几乎都明你讲乜嘅。
9: 好啦好啦，系你哋倾咗咁耐啦，嗱，张婶啊，讲个总结啦。你哋个个都担心将来系冇工做，但系你睇下茶餐厅嗰个阿姐做咗30年啦，熟客咧行过嚟咧，个个都识叫招教。 呢种人情连结啊，系机器人永远代替唔到噶。所以咧，嗱，阿聪识写文案，阿May识煮餸，阿华哥识耕田，阿嘉欣识整萝卜糕。你哋个个都有人先做得嘅嘢，系咪啊？怕咩啊？
11: 张婶，你呢杯定心抱你啦，我话干咗佢啦。
12: 系我又干。
11: 不过咧，话时话啦。如果将来机器人懂得同人倾偈，懂得煲汤，懂得插秧，到时真系大镬咯。
0: 主人，我系机械人，你今日想食乜嘢？我可以帮你嗌外卖。
9: 外卖啊！

阿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未来打工人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6: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下午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得人个几入场，就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琴日咧就谈咗一条关于徐杰啊，咁啊，目前就喺洛杉矶嗰度进行特训啦，咁啊，而且咧仲打埋咧当地一个非常之受关注嘅业余加职业混合一齐打嘅叫做德鲁联赛啊！咁啊，记得包括高比啊、詹士啊、艾荣啊，咁啊都喺个赛事咧就亮相啊，咁啊所以咧就知名度系非常之高嘅，定妆照都拍埋噶啦。咁啊，但系听讲咧就有啲拉伤、啊，唔知会唔会咧就影响到佢接落嚟嘅出场啊？咁啊，目前咧亦都系同好多网友咧就一齐倾紧徐杰啊。咁啊，究竟呢一次嘅特训咧有啲咩收获啊？一旦亮相啊，呢一个咧德鲁联赛又能够交出点样嘅成绩单咧？咁啊，都非常之受到关注啊！有兴趣朋友都可以上去咧就系睇睇互动留言点赞，记得咧就系添加关注。咁啊，至于世界杯，爷爷。淘汰赛已经嚟到尾声啦，睇32进16啊，因为咧就系16强已经系确定咗10个席位噶啦，美国队就冇甩拖啦，系嘛？咁啊，琴日个大方向基本上就话到加拿大、墨西哥都入咗去，冇理由赖低咗美国队噶。就睇下佢能唔能够赢得清脆嘅啫，咁啊最终虽然咧就打少见，就系先入波嗰位球员咧就俾人哋罚咗落场，但系都唔紧要，咁啊仲要咧就2-0咧就系搞掂对手嘅，但系另外两场波就真系比较麻烦啦，系嘛？我都话英格兰顶笼啊赢一隻嘅啫嘛，果不其然啦，咁啊开波啊先落后一球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好尾段先能够咧就系追平。再反超，咁啊2-1咧就系锁定咗胜局，唔需要打加时。咁啊，但另外一边厢咧就系比利时，我都话呢场波会遇到大麻烦噶啦。啊，佢哋真系绝境当中咧就系上咗大逆转啊！86分钟嘅时候，佢先可以咧就追到1-2，其实都好问噶嘛。啊，跟住去到89分钟入多波2-2，啊逼成加时，仲有个点球。咁样呢就赢咗塞内加尔，喺个过程当中呢球队仲出现咗内讧喺度嘈交㗎喎。咁究竟係咩回事呢，就等阵再同大家呢就倾倾呢三场波嘅情况。咁总之呢就剩低六场嘅比赛，就要决出最后六个席位啦。你又觉得边六队能够搭上16强嘅尾班车呢？咪包括呢就係葡萄牙、西班牙两隻牙。边个会甩牙？斯朗、阿摩迪，边个咧就要先要回家咧？咁我哋中场时间咧用个先后嘅先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啊？好啦，咁我哋咧喺倾世界杯之前，咁例牌咧都会将其他嘅一啲重点啦或者焦点嘅内容咧同各位咧就跟进咗先吓。咁包括咧就系 NBA。应该都是近呢几个赛季以来最热闹的一个夏天转会窗口啦。好多重磅的球员呢就是会换球队喎、哦。早前呢就字母哥啦。再到利奥拿德啦。跟住詹士要离队啦。再到琴晚呢应该很多朋友都会留意的塞尔特人的双探花拆火啦。但是换返嚟的筹码又好似即是有啲白送咁样喎、哦。是吧，虽然你话保罗佐治唔差，咁曾经系好接近攞到呢个 MVP 嘅球员添，但系佢年纪唔细㗎喇噃。再睇返近呢几个赛季，其实佢伤病好多啦，落场打嘅嗰种积极性啦亦都唔系话好令人满意，但系就咁样加几个选秀权将即伦布朗曾经总决赛嘅 MVP 带走咗喇噃。咁样令到塞特人喺新赛季嘅东岸仲具唔具备住统治力呢？
1: 你而家收听緊嘅係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我哋呢就係从 NBA 讲起呀。咁核心呢就係即伦布朗呢就係换咗保罗佐治返嚟。咁仲有一啲呢就係首轮选秀权啦、第二轮选秀权啦，呢啲就唔知係边个嚟嘅。咁啊，如果你话从人数上嚟讲咧，就起码一个换一个，下个赛季咧都能够有得用啦。即伦布朗，我觉得系好打嘅，甚至佢嘅作用咧不亚于即信达顿添。 咁啊，但系由于咧佢个合同实在太贵啦，未来呢几年啦，咁啊，赛迪人嘅总经理咧其实系算死草嚟噶，一睇到唔系路啊，啊，不如咧即系将佢换走咗好过啦，咁啊费事咧要俾咁多人工佢啊，系出于个理由嘅啫。咁啊，即伦布朗系冇咩问题，佢质定好打，同埋咧就伤病唔算好多。甚少缺阵嘅一位球员嚟㗎，咁而且能够呢就係由一号位防到四号位，进攻又得防守亦得嘅球员。咁相反呢，你搵保罗佐治返嚟34岁㗎喇喎，係咪？我觉得佢最多一两个赛季倒㗎啫，下个赛季佢打停点其实係一个未知之数嚟㗎。咁佢打雷霆嘅时候呢就係最接近 MVP 㗎喇。咁其实去到快艇啊，或者上一个东家费城76人啦，都系每况月下咯。如果咁样睇落去，至少即系作为核心嘅一个球员，就剩低积逊达顿啊。保罗佐治能够打翻佢70%到嘅水准咧，已经唔错啦。好啦，咁另外咧，我哋仲见到塞尔特人咧系作出咗其他位置嘅补充嘅，例如咧。就是即将会迎来第20个赛季的康尼将会由灰熊呢就是加盟到塞尔特人。咁啊签低一份呢就是一年的合同啊。老上底薪啦。咁啊佢过到嚟呢都是会做返一号位的替补咁样啦。咁啊跟住呢就内线会搵嚟咗啱啱喺纽约力博。攞到咗总冠军嘅中锋米曹罗宾逊，呢一位唔错㗎喎，真係几好限制住阿云班阿马㗎，同阿唐唐两个係咪一个正选一个替补，搞到云班阿马都拗晒头，真係打唔入去喎，以为佢会留队啦，咁但係目前塞特人呢係将提出一份呢就係3年4740万美金嘅合同，咁所以呢佢新赛季以自由球员嘅身份嚟到63军效力嘅。就算是这样都好啦，冇咗积伦布朗啦，我始终觉得塞特人的整体实力呢是下降咗嘅。下个赛季无论是面对住热火啦，因为字母哥过咗去喎，再到卫冕冠军嘅纽约力博啦，跟住呢就是骑士啦，等等唔同嘅球队啊，我都认为塞特人呢真係冇必胜嘅把握囉，所以我认为佢个统治力呢是下降咗嘅。好啦，咁啊顺带讲埋呢一单啦，湖人队拆咗火㗎啦，基本上呢将上个赛季所有嘅球员都全部呢就係换晒出去啦。咁啊同埋呢一位前63军嘅聪明仔史马特亦都系冇续约喎，以自由球员嘅身份呢系加盟到侯斯顿火箭啊。咁啊佢会去呢就系帮阿杜兰特手嘅。咁啊呢个呢就系大致 NBA， 咁啊又一个非常之熱烈嘅转会交易日啦，有好多球员呢就新赛季将会着起唔同嘅波衫，你到时候要慢慢适应先得啦。好，咁啊接落嚟我要讲温网啊。咁啊点解呢？因为我哋睇到去到女单第二轮，包括之前男单啦，其实我哋中国男女单嘅选手呢已经系全部出局啦。最后一位呢就是中国金花王欣瑜啊。面对着首号种子奔石啦，亦都是以5-7、0-6直落两盘，无缘对手，一度呢就连失8局啊，总比分0-2呢就是被淘汰。过去呢两年呢都是止步温网的第二轮啊。到依家为止呢，温网的中国单打选手全部出局啦。包括就两大明星啦，郑钦文以及就吴怡炳啦，都是止步首轮㗎嘛。我当然讲起呢两位嘅球员啦，都系第一轮呢就未能够突破啦。不过呢依家嗰种嘅舆论方向呢就有啲唔一样吧。郑钦文更多呢都系被批评嘅声音啦就覆盖住啦。但吴怡炳呢就更多系受到表扬。究竟系点解啦，或者今日趁住有时间我都想即系同大家对于呢一届温网中国选手嘅表现呢就做一个嘅总结嘅。郑钦文呢就输咗俾嗰位捷克嘅姑娘啊，斯尼亚高娃。因为第三次喺温网第一轮呢就系面对住佢㗎啦。前两次呢人哋系非种子选手，今次郑钦文就变成咗非种子选手，即系

位置上面作出了对调，但是结果是没有改变，程一文依然是被这位捷克的球手就是淘汰啊。咁喺赛前呢，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郑钦文接受采访呢，就係讲咗一番啊，依家睇落去呢就係带有一定攻击性嘅语言啊。佢讲咩嘢呢，就讲到佢係对嗰啲黑粉讲啊，你哋听住，唔通唔怕我有一日打你哋块面咩咁样。因为你都知啦，黑粉嘅意思就係佢係你粉丝，但係呢佢唱衰你㗎嘛。所以呢就郑钦文喺赛前接受嗰段采访呢，其实就係属于一种向外，即係呢种黑粉呢就宣战係咪啦，我随时要打你哋块面㗎，我要做场好戏俾你睇㗎咁样啊。咁结果呢都未能够实现啦，真係呢又输一次啊。咁所以呢就係令到郑钦文呢一次未能够重新证明自己。搞到呢就係越嚟越激气啊。如果你话成绩有保证，其实你点样讲呢，咁甚至你番话有啲嚣啊，人哋都觉得冇问题㗎，认为你好有个性，咁等同于摩连奴咁咋嘛。咁点解咁多人都叫欢喜佢，因为佢每次讲出一啲你觉得哇好嚣张嘅说话，但係佢係有成绩保证㗎嘛。咁但係当你跌入低谷，你又学人哋豪言壮语喎，咁咪变成咗回旋镖囉，咪返嚟击中你自己囉。又话赛前讲到有几巴闭要打我哋块面，咁咪结果你就唔系输波係咪。咁所以呢我觉得郑钦文接落嚟呀，少啲讲嘢，用成绩说话囉，好冇啊。咁当你未走出低谷，其实你讲咩都系错㗎。下半个赛季呢就已经系正式展开㗎啦，温网呢就只能够讲系未如理想啦。四大满贯剩低最后一个呢就是硬地场的美网。相对这个的红土啊，同埋呢就是草地啊，硬地场呢是更多选手能够适应的比赛场地。同埋希望郑钦文能够一场一场咁样重拾信心，攞多啲胜利，自然人哋黑你嘅就会少㗎啦嘛，係咪先。目前呢佢世界排名已经去到133位㗎啦。按计划佢就会打 WTA250 嘅雅典站冇计啊。250分冠军嘅赛事都要打啊。係咪大满贯呢啲係2000积分㗎嘛。咁变到打250积分嘅分站赛都好过冇啊。咁慢慢嚟啊。你呢啲都唔攞嘅话，你嘅排名只会呢就係不断下降㗎啫。我哋都不妨呢就留意一下郑钦文可唔可以呢就係通过呢啲相对关注度低积分少嘅分站赛可以呢就係证明自己。咁其实呢就都已经被淘汰嘅老将张帅啊隔空为郑钦文呢就送上咗一番嘅鼓励。佢话伤病恢复呢就唔係好似食药咁样就一片又一片，亦都唔係打针咁样呢就係一针又一针就能够呢立即好得返嘅，而係需要一个颇为之漫长嘅过程啊。咁郑钦文呢一次嘅低谷其实都有啲耐㗎，能够重新崛起呢，咁希望接落嚟嘅下半个赛季佢都能够搵返自己嘅节奏啦。好啦，咁接落嚟啦，我想表扬一下吴怡炳啊。可能你话喂佢都系第一轮出局喎，有咩好表扬啊咁样。但你睇睇佢对手系边个先。系曾经嘅领头羊祖高域啊。哇，呢、這个嘅比分呢系4-6、7-5、4-6、4-6。咁即系3-1啦。咁佢赢咗一盘呢就抢7㗎吧。吴怡炳系成为咗第一个从祖高域手里面抢低一盘嘅中国选手。呢、這个已经系历史突破㗎啦。过去系冇人能够做得到㗎。咁大家都知道啦，吴怡炳佢自从杭州亚运嗰阵时候，我现场我睇咗嗰场波。真系状态好差。又受到伤病影响，我当时我都好担心会唔会就此之后吴怡炳就唔再有好嘅表现呢，就此沉沦呢。但係通过咗呢就係好长时间嘅一个稳信心同埋恢复啦。咁佢应该係从上年开始呢慢慢係有成绩嘅。咁再到依家啦，虽然都系首轮止步，但係能够喺祖高域身上面赢返一盘呢都叫做呢创造历史㗎啦。只要下一次佢嘅对手唔系咁强嘅话呢，我觉得系会有胜算咯。
咁啊，所以吴二丙系值得留意嘅。咁啊，睇睇接落。

0: 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
1: 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踢场。
7: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紧系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入财朋友赞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除咗可以倾下六三军呢一边咧，都可以讲叫做换血啦，但系就未话大换血嗰种嘅。不过即伦布朗嘅离队咧，我觉得系拆开咗佢哋过去咁多年嚟嘅绝对核心双探花咧，就系分道扬镳啊！换咗老将保罗佐治翻嚟，咁啊佢哋喺东岸仲具唔具备住统治力咧？咁啊世界杯咧就系今日凌晨咧就结束三场啦，咁啊再到听日凌晨咧又有另外三场上演啦。咁啊当中咧就系葡萄牙、西班牙边个只牙会甩咧？阿斯朗摩迪就肯定有一个先回家。边位老将要就此同世界杯讲拜拜啊？我哋用先后嘅先字嚟点唱。OK， 咁我哋上半个钟仲有最后大概五分钟嘅时间，咁亦都将今日凌晨到早上嘅三场波啦，咁作出一个精彩嘅回顾先吓。哇，真係电影都唔敢咁样拍喎。零比二落后，跟住呢补水时间呢就搞内讧啊，两条友喺度呢就嘈交，咁啊正係讲緊队长泰利文斯啦，咁啊同埋呢就係托沙特两个好似唔好啱咬喎，即係咁如果唔係卢卡古过去即係格格仲有另外一位队友帮手拉开嘅话呢，我真係怕佢两个会打起身囉。咁啊讲緊呢就係比利时面对住呢就係塞内加尔嘅比赛啊。咁当然啦，即係呢届比利时其实冇话即係去到 C 朗啊、美斯啊呢啲即係咁犀利嘅明星喎，亦都冇咩金球先生啊或者世界足球先生啊，咁里面但亦都有叫黄金一代啊，包括呢就係33岁嘅卢卡古啦，本场我点咗名佢真係有入波啊。追花第一波就係佢入啊，喺门前抢点真係意识非常之唔错。仲有丁丁迪布尼35岁，跟住呢就係门将高图尔斯34岁，以及呢就係曾经踢过中超嘅爆炸头啊韦素37岁。当然嘈交之一嘅托沙特阿仙奴嘅球迷应该对佢好熟啦，原来都31岁㗎喇喎。係咪目前比利时叫得出朵比较好打嘅嗰批基本上都三字头㗎啦。就算队长泰利文斯都29岁问住30岁㗎啦。所以呢一届比利时再冇乜成绩嘅话呢，其实下一代嘅球员呢相对实力啊各方面呢会有明显下降，可能仲会有曼城嘅稻谷囉。呢、这个当打嘅24

岁，但系得佢一个，其实系唔成气候嘅。我觉得接落嚟比利时系冇一批比较合适嘅人选啦，一齐去接班就得个别嗰几个叫做顶住下嘅啫。咁啊，呢一场波能够逆转塞尔维亚啊，塞内加尔其实系延续咗佢哋黄金一代去争取好成绩嘅一种机会咯。咁啊，或者简单回顾下呢一场嘅比赛先啊。咁啊，其中我哋睇到咧就系喺上半场46分钟，咁啊呢边咧就系塞内加尔咧就系率先获得入球，就1-0领先嘅。啊，25分钟啊，上半场25分钟系1-0领先。咁啊，去到咧就系下半场，卢卡古咧就系替补上场。咁啊，但系冇几耐咧，呢一边咧就系塞内加尔系领先到2-0噶嘛。咁啊，一路咧就双方都喺度咧就你来我往啊。咁啊，补水时间啊，比利时呢边啊开始有拗撬啊，因为你一睇落，哇，时间越嚟越少咯，落后两波，点样追啊？系嘛？基本上咧就能够换嘅人都换晒噶啦。去到56分钟，阿道古咧就系上场，咁啊嗰边厢啊迪布尼咧就换落场，咁啊希望能够咧就加快速度去突破下啦，咁样咁啊，但系依然咧就冇乜收获。去到第86分钟，啊，终于咧就系皇天不负有心人啦，卢卡古啊呢啲就系叫做顶级前锋嘅触觉咯，系嘛？佢肯定咧就不服当年勇啦。但系有住咁样嘅身高，咁样嘅牙位，呢啲波你俾佢食得正，仲有嘅咁近个龙门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能够帮球队追成1-2。3分钟之后，啊，正系嘈交嗰两个，争啲打起身嘅托沙特啦，竟然系助攻俾阿泰利文斯咧就入咗波2-2。啊，前头啊仲闹交，转头啊拍晒膊头。有人话斋你哋系咪做戏噶？系咪特登啊？以为即系内乱啊？呢队科输硬啦，比利时系嘛？啊，队友之间都唔啱雅嘅，点知就系嘈交嗰两个有一个连线入埋波添，啊，即系证明其实比利时应该有运行啊！咁都可以咧就追成2-2，踢到去咧就系加时。啊，当然咧有部分朋友啊习惯咗啊，4点钟嘅波啊！我早少少起身，应该有机会睇到加时或者点球嘅，系嘛？啊，就趁即系等呢啲加时点球嚟睇，系嘛？应该都可以睇到下加时嘅部分内容咯。点球就冇啦，啊，因为咧就去到120分钟，都已经准备要吹鸡射12码啦。泰利文斯队长啊，咁啊，通过一球嘅点球，佢唔系点球12码决战，而系加时赛里面嘅点球，咁啊帮助咧就系比利时奠定胜局，咁啊3-2咧就将塞内加尔咧就淘汰出局。啊，比利时系有啲咁样嘅运嘅，2018世界杯又系即系一落后，咁啊最尾嘅惊天逆转咧就获得咗晋级啊，咁啊睇下佢哋今次可唔可以咧就系走得更远啦。好，咁啊讲起咧就系逆转唔少得咧，仲有咧就系英格兰呢一场波。啊，因为咧，即系我自己有个习惯啊，我唔中意将嗰个上半场全部睇晒，我起码要等佢大概开波有10分钟到啦，我先慢条斯理咧去睇呢场波。我有一个习惯，我唔中意睇满90分钟嘅，我大概睇个70分钟嘅啫。唉，点知就因为太慢啦，啊，谂住啊刷个牙，啊，晾埋衫先啦，使乜急啊？哦，一开机，咦？英格兰0-1落后，因为咩回事啊？啊，原来7分钟啊，已经俾啊光果金嗰度咧首开纪录。啊，我一路系咁睇啦吓，睇到上半场结束，今场波英格兰麻麻地，冇乜态嘅。算啦，唔睇啦，夜啦。啊，因为挨咗下夜，有啲头痛添。咁啊，算啦，下半场唔睇啦。啊，成日都系咁噶，我一唔睇咧。啲波啊开始有得入噶咯，系嘛？对上嘅日本对巴西啊，跟住再到咧英格兰对刚果金呢场波啦。去到下半场啊，啊英格兰睇住又系麻烦噶啦嘛。你嗰阵时已经系去到都比较迟嘅时间啦，75分钟。阿戈顿咧就助攻俾夏利卡尼咧就追成1-1，跟住再唞唞，大概10分钟之后。阿哥准话斋，
喂，不如黎多波啊，系嘛？我再助攻俾你啦，好嘛？有冇问题？

0: 阿里卡尼话梗系实食冇黐牙啦，系嘛？八十六分钟锁定胜局，咁啊帮助英格兰咧就逆转击败咗咧就系光果金啊，咁啊获得咗一场咧非常之艰辛嘅胜利，能够晋级到下一轮啊！呢个亦都系我对于英格兰嘅要求啊，系嘛？咁啊由小组赛我就话千祈唔好高调啊，将个热度压落嚟啊，即系小组赛和下波。淘汰赛咧艰辛啲啊，落后逆转险胜，咁样晋级就啱噶啦。咁样对于你哋可以行得更远，绝对有好处嘅。咁啊，同埋呢球呢场波咧，我觉得佢系赢唔到两只咯。啊，果不其然咧，就系一只啊，唔够数噶吓。咁啊，不过咧晋级亦都系英格兰咧一个即系最重要嘅保证啦，系嘛？你唔好理我赢成点啊，我获得晋级就完成任务啦。咁啊，所以咧就系英格兰继续保持住争取冠军嘅希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就走到最后啦。咁啊，上半 part 都差唔多，咁啊，剩低美国队嗰场波唔讲晒啦吓。咁啊，总之就系东道主三队都悉数进入到十六强。转头翻嚟听首歌，继续同你广播啦。
1: 下午两点三十分。
2: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只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继续返到嚟直播间嘅花生体坛啊，咁仲未入彩排有赞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啦，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吧。好啦，咁中场时间听首歌松一松先啦，咁今日呢就搵嚟天空幻影嘅点唱。哇，平时我哋就听得多比较就係先饮为敬啊。但呢一首歌嘅名叫做《先哭为敬》啊！我真系未听过呢首歌，嚟自郑欣宜嘅作品，一齐听听先。

好啦，咁啊，听完歌继续翻到嚟节目，亦都欢迎你揸持夹场，再到佛山街 P P 揾到花生体坛，计计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啊，无论系世界杯啦，或者一段时间非常之热闹嘅 N B A 转会交易嘅消息，咁啊，都喺一齐咧就系倾倾啊！好啦，咁啊，或者我哋都挑啲留言出嚟同大家互动下啦，好多老友记都入场啦，就系、是。问句好啊，打个卡啊，冇问题嘅。啊，而且之前比较忙，好耐冇露面嘅，乜都可以咧，就系出翻嚟露一露，增加知名度啊嘛，系咪先？健身话喂，不如整期今个夏天 NBA 交易嗰啲总结分析先得，咁热闹。等等啦，好嘛，未完嘅，应该仲有嘅，詹士都未知去边度，等埋詹士嗰度即系定咗啦。去埋啦，咁啊，我哋再做一个最终嘅分析啊，咁啊，睇睇边队波通过交易嘅阵容会变强大咗啊，更接近总冠军啦，好嘛？阿云上就话：，哎呀，费城七六人咧，发梦都笑醒啊！一个全明星球员换咗一个总决赛 MVP， 而且更后生、更当打啊，即伦布朗，系嘛？077就话：，喂，阿康尼离开咗灰熊啊，依家喺木狼嗰边过去赛迪人系嗱，其实。我上半 part 讲到康尼

0: 我因为康尼佢打灰熊嘅时候太深入民心啦，啊又黑白啊又剩啊，但系讲完嗰刹那，我即时有反应，诶、哎，佢应该唔系灰熊嗰边过去噶、哦，系咯，啊冇问题嘅吓，咁 我喺度亦都重新去重申翻啦，啊就系、是、木狼过咗去塞特人咁样。咁康尼会进入到自己个人第20个赛季啊，都系一位打得非常之耐嘅老将，经验系十分丰富嘅。阿伟就话：我今日想听翻首说唱嘅歌啊，系咁先啦。咁啊，我啱揾过下冇啊。其实我平时都好中意听说唱嘅作品，咩嘢包括咧就粤语啊、普通话啊，或者一啲外语嘅一啲说唱啦，我都中意听嘅。啊，因为嗰种嘅节奏咧，真系会令到你有时候精神唔系咁集中啊，或者攰攰地嘅时候咧，可以为之一振啊。或者下次我都揀返一首说唱嘅作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但係你今日揀嘅呢一首系咁先啦，就未有收录啊。好啦，撑艇就话头尾两场睇晒，如果话英格兰夺冠啊，按照琴晚呢场波系冇可能嘅。较70分钟之后嘅体能优势反超嘅啫。上半场对手把握好机会啊。落后0-2都有份啊。咁另外呢就是、美国队好似 NBA 喎、啊。不间断咁样咧就冲击篮底，冲刺篮底啊，等同于咧就系冲去个龙门，跑不死个状态消耗对手，令到对手咧确实系冇晒章法。咁我哋睇到啊，美国队入波嘅嗰位球员啊，后来咪俾人哋红牌罚咗落去嘅，巴洛根啊，佢咪食咗球炸糊嘅越位赛先，你知唔知佢刚刚喺度庆祝紧嘅动作？其实就是学阿詹士的霸王步嘛。哎点知后来话喂那个球波炸糊喎、啊、行到一半就即刻收返冇得庆祝啊，因为球波唔算数嘛。咁所以其实共通嘅是吧，包括呢就有 NBA 球员会学下阿斯朗嘅嗰个庆祝啊，学阿麦巴比翘埋双手庆祝啊，咁再到足球场上又学阿詹士啊等等，其实都冇咩问题嘅，咁相互大家即係一种庆祝嘅动作啫。令到个场面更加开心。好啦，咁再睇落去啊，奥运就话摩迪嘅克罗地亚有可能先回家啦，因为球员系偏老咧，遇上已经好转紧嘅葡萄牙。小俊就话西班牙会甩牙，摩迪要回家。大幸运就话今年 NBA 交易精彩啊，日日都有大明星被交易啊，之后期待詹士会唔会勇士组四巨头。球证是会偏帮美国队的，打少一个啊都能够赢两球波，技术性击倒。是喎，这场波美国队是赢到尽的，两球都可以啊。咁另外啊，听话已经讲到啊，其实仔细去睇啦，即进达顿同埋布朗打法是有啲重叠嘅，而且布朗接落嚟三年6000多万，保罗佐治合同呢就期限少啲啦。这个角度呢是悭钱考虑的，而且从大数据来看啊，即进达顿呢单即独自带队反而比布朗好超过 20% 的百分点。所以呢高低立判，哇咁犀利嘅。哪个带队都可以分出高低啊，咁研究得好深入喎、啊、你真係。更加嚟咗保罗佐治之后，你觉得可唔可以提升到塞尔特人嘅胜率呢？咁健身亦都补充到咧，就话佐治同埋阿达顿都重伤过噃，有80%功力啊收货啦。季后赛资格咧就完成任务啦，何来统治力呢？斯朗会安慰昔日队友，希望仲有波入。哦，系噃，佢同阿摩迪喺皇马都有联手攞过一啲欧冠冠军，真系两个旧队友嘅相遇噃。啊，细细只都讲到觉得克罗地亚会用丰富嘅经验淘汰。呢一队嘅，哦唔系，你个啲个词系咁样嘅，系用丰富淘汰赛嘅经验嚟考验葡萄牙。我争啲以为你话克罗地亚会淘汰葡萄牙，但系你呢度就考验啫噃。咁点啊？咁葡萄牙会唔会出局啊？阿老虎话我今朝起身啊，望咗一眼120分钟2-2，以为有点球大战睇啦，即刻咧就系打开嗰个直播 A P P 啊，真系点球啦！ 啊，真系有望系真嘅。点知一睇，咦，系点球，但系唔系点球大战、啊，而系即系加时赛最后时刻，比利时博咗个点球、啊。诸事咧就一边食早餐一边啊睇埋佢啊，吹鸡完场啱好就出门翻工咁样，咁咪好咯，系嘛？唔使你翻工路上系又要挂住睇波。嗱、啊，其实咧即系世界杯之后啊，我系少咗自己揸车，点解呢？因为上班路上可以睇下波嘛，系嘛？啊，翻工我都要花成个钟噶嘛，咁啊差唔多睇咗半场噶咯，咁啊所以谂下谂下。不如人哋揸车好过我揸车啊，系嘛？我揸车啊睇唔到波，人哋揸车我有得睇波，咁啊，所以呢个世界杯早上通勤路上啊，系一个几好睇波嘅时间、啊。啊，不过咧就听日就系、是、睇葡萄牙对克罗地亚之余，去到中午食饭，仲可以睇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啊。虽然三点嗰场西班牙对奥地利应该就呢、這个钟数我就绝对放弃啦。因为睇完瞓又唔系翻工又真系绝对早过龙嘅。但系七点钟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绝对靓仔啦，呢、這个时间你仲想点？十一点瑞士对阿尔及利亚，有个食饭嘅时候睇埋下半场都唔错啊，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听日呢个嘅时间点呢係非常之好嘅搭配啊，可以两场波都可以呢就係睇一睇。咁你又会选择边一场嚟全场睇晒呢？啊，会唔会真係凌晨时分起身睇西班牙呢？好啦，咁我哋喺傾听日嘅波之前啊，咁喺度呢我想再补充一下呢，就係本届世界杯嘅规则啦。目前我哋睇到夏利卡尼啦，就梅开二度啊，咁佢喺世界杯上面嘅总入球数啦，已经系正式超越咗球王比利啦。我哋睇到夏利卡尼系入到第13个入球噶啦，咁啊巴西球王啊比利咧系12波嘅啫，金色轰炸机奇连士文系11波，咁啊再到呢一位咧，我由啱啱开始识睇波就已经知道法国嘅神射手啊方丹啊，呢个名字我。识咗好耐㗎喇，成日都话佢嗰个入波数啊好难超越嘅。依家睇返转头唔係好多啫 ,13 个入波啊，吓俾人哋抛开咗好多喇喎。咁包括后来呢就係、是、外星人朗拿度啊 ,15 波。啊，朗拿度嗰个广告次次我搭 lift 都实睇到喎、啊。佢代言嗰款运动飲料啊，就係佢爱好嘅名啊。咁跟住好魔性咁样喺度跳舞啊。所以我次次一讲起阿朗拿度，我谂起佢跳舞啊。咁另外啊，高老士啊，16个入波，咁再到呢一届咧就分别俾阿麦巴比啦，咁以及咧就系美斯都已经咧就打破咗啦。咁美斯目前系19波，麦巴比咧就系18波嘅。好啦，咁去到最尾，究竟世界杯嘅神射手系会点样决出呢个嘅先后咧？如果有两位或以上嘅球员入波数相同，接落嚟咧系会俾嗰个助攻数嘅。如果助攻数亦都一样咧，就会俾一俾佢哋总嘅出场时间。而出场时间少嘅，入波数一样、助攻数一样嘅嗰位咧，就会成为呢一届世界杯嘅神射手。咁啊，梗系啦。你踢五场波先入五波，我即係举个例子啊，但我踢两场波就入五波，咁好自然嗰、那个神射手梗係比踢得少嗰个攞啦，就係咁个意思囉，好嘛。咁我哋亦都差唔多去埋客户声音，咁转头返嚟啦，会同大家睇睇由踢凌晨到中午啊三场嘅世界杯，究竟又有边几队可以呢就入到16强嘅争夺里面啦吧。
1: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好，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底坛，仲未有长排有赚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倾偈，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听日凌晨咧就只系一场波嘅啫，唔使咧就系、是、等你挨咁多嘢啊！西班牙对奥地利，咁啊早上七点咧就系、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以及咧十一点系戏码相对弱啲啦，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嘅。如果你话首选拣边场嚟睇咧，咁啊梗系睇七点嗰场啦，系嘛？一早起身啊，精精神神啊，仲要系诸神黄昏当中。又有摩顶，又有斯朗，总有一个先回家喎。咁有戏码嘅波，点会唔睇呢？好啦，咁啊，今日凌晨到早上嗰三场波啦，咁我亦都复盘睇一睇咧，就发现啊，已经咧就冇对上两个比赛日咧就系、是、咁一致啦。啊，要么上路，要么下路啊，咁啊变成咗有上亦都有下。咁会唔会预示住接落嚟呢个比赛日就都系会错开呢？咁啊，令到竞猜嘅难度系加大咗，你要自己识捉先捉到出嚟噶嘛。咁啊，英格兰就赢得唔尽兴嘅，比利时就和波肯定系搞唔掂啦。法定时间，美国队咧就系赢得最清脆啦。咁啊，再睇一睇咧，就接落嚟呢个比赛日，其实三场波嘅指数基本上都同对上嗰个比赛日咧系揾到类似嘅场次嘅，例如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咧就有啲似，对上嘅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啊咁样嘅，咁啊西班牙对奥地利咧就似英格兰对刚果金啊嗰场波，而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咧就似美国对波克，你系能够揾到对应嘅场次，会唔会走出同样嘅结局咧？啊，依样嘢咧就我哋逐场睇睇咯噃。七点钟讲个焦点战先，葡萄牙咧就面对住克罗地亚，41岁嘅斯朗以及40岁到问嘅摩特力，咁啊将会喺多伦多嗰度咧就系、是、展开对决啦，咁啊都系佢哋世界杯舞台嘅最终章啦。啊，边个能够留低咧？咁啊，应该更多球迷希望系斯朗嘅，因为佢仲有一个冠军世界杯嘅冠军梦未完啊嘛。目前我哋望到葡萄牙呢就係、是、小组赛虽然呢就係、是、第二名出线，但就保持不败啊。班奴费林迪斯呢已经系助攻过比阿斯朗㗎啦。咁斯朗呢就延续咗喺世界杯界界只要踢呢就有波入几个纪录。另外包括呢帕杜尼图啊，祖奥菲力斯啊，咁呢啲呢都踢得唔错啊。咁所以呢即係、就是、从一个整体阵容啊，前中后三条线呢就肯定係葡萄牙呢一边呢就係、是、占优嘅。咁克罗地亚咧就系、是、第一场波，大家以为都老硬硬冇得打啦，系嘛？二比四输俾英格兰嗬，但佢后边两场波系重新证明自己，都能够咧就赢巴拿马同埋加纳啦，咁啊最终咧就获得第二名出线。咁啊，但系佢哋三场波咧都有失波，防守力咧就真系麻麻地嘅啫。喺咁样嘅情况下，咁啊葡萄牙只要把握得好嘅话咧，其实克罗地亚嘅防线咧唔一定能够咧就系、是、顶得住嘅。战前啦，我依家收到一个都比较重要嘅消息啊！咁啊，听讲咧，斯朗有可能会放喺替补席上边先，因为根据赛前嘅训练啊，斯朗系去咗替补嘅嗰一边嘅。喂，如果咁样，可能真系好事系嘛？因为我哋睇到其实葡萄牙喺小组赛踢得真係麻麻地㗎咋，一胜两平啊。咁啊斯朗呢就係、是、三场波全部手法都系打满全场。结果系有影响到球队嘅整队发挥囉。所以如果一旦斯朗系收起先，可能对于葡萄牙嚟讲呢真系好事喎、啊。甚至斯朗嘅时间出得越少，会唔会葡萄牙踢得越好嘅时间会更多呢？因为毕竟如果斯朗上到去，真係成队要就住你嚟踢㗎嘛，係咪话就话你係老大哥，亦都入咗波咁样。但係中生代嗰班佢哋有自己嘅思想，有佢自己想踢嘅方式㗎嘛。咁所以如果斯朗

0: 一旦系替补嘅话咧，对于接落嚟葡萄牙，好可能系一种新嘅局面改变啊！咁啊，听讲咧就系 C 朗出场时间会控制喺40到60分钟嘅啫，大家不妨睇睇呢场波会唔会系咁样啦。咁啊，两队波咧就系过去交锋过10次，葡萄牙以7胜2平1败咧就占据住绝对嘅优势嘅。而最近一次嘅交锋已经去到2024年11月份嘅欧国联啦。咁啊，当时双方系踢成咗1-1，握手言和。96年嘅时候咧，就葡萄牙试过3-0大胜。而 C 朗同埋摩特力都有上场嘅对阵咧，系2016年嘅欧国杯16强。葡萄牙系苦战到加时，先上演咗绝杀。所以今晚呢一场波，葡萄牙好可能都系晋级嗰一方，但系会唔会又拖到加时呢？啊，呢样嘢咧，我觉得都有一定嘅可能性噶，咁啊，大家咧就要早准备先得啦。好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就要望一望西班牙对奥地利啦，好嘛？啊，呢一场波，我觉得西班牙应该比较有信心嘅。咁啊，虽然我哋小组赛其实亦都踢得麻麻地啦。啊！又同佛德国会交白卷啊！咁啊，跟住魔幻双翼之一嘅啊，尼哥威廉士又有伤病困扰啊，系嘛？咁啊，但系我睇到啊，拉明耶马咧，其实就发挥仲系对版嘅。咁啊，跟住同埋咧，就系西班牙几善于抢开局噶。最近4次比赛咧，佢哋有3次上半场都能够咧就取得领先。咁啊，所以一场嘅比赛，佢哋会唔会快刀斩乱麻入咗波先？咁啊，嚟呢边咧就奥地利主教练，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啦，曾经短暂教过曼联嘅朗尼克，咁啊号称咧就系逼抢之父系嘛，咁啊佢咧就带亲啲波，其实逼抢系做得非常之唔错噶，特别嗰种高位逼抢嘅打法咧，系令到好多对手咧就系比较难受啊，但系亦都会出现后防空虚，所以呢场波如果西班牙打多啲身后，真系唔排除咧。就可以直接 KO 对手啦，唔需要打加时啊。咁我觉得西班牙系能够淘汰奥地利啊，晋级到下一轮嘅，应该唔会甩牙嘅。好，咁啊，接落嚟咧就再睇睇11点钟啦，中午时分呢一场嘅比赛，瑞士对阿尔及利亚。我又唔觉得瑞士真系依家指数所体现出咁有信心、啊。系嘛？你真系当人哋阿尔及利亚流噶？啊，呢一队系非洲嘅球队嚟噶吓。咁佢哋原本喺小组赛打和奥地利可以出线噶啦，但系咧佢哋就冇打默契波，亦都冇死守，反而更加积极噃。两度落后咧就保时阶段反超3-2，再又俾人哋打成3-3。嗰场波好有戏剧性噶，最尾搞到伊朗出咗局噶。咁所以咧，即系呢队阿尔及利亚咧，其实仲系都打得下嘅。咁包括咧就系前曼城嘅呢一位翼锋阿马列斯啦，都能够咧就系梅开二度啊。咁所以咧，即系瑞士呢一场嘅比赛，面对住都有好几位啦，喺欧洲证明过自己球员嘅阿尔及利亚啦，你话要赢得清脆利落咧，都唔系话咁容易嘅事情啊。咁当然瑞士亦都系一队比较善于啦，喺一啲大赛当中获得出线啊。获得晋级嘅球队，佢哋整体嘅实力一向都系被忽视，但系佢哋嘅发挥咧，往往都系比较对板同埋稳定嘅，好少可小组赛出唔到线，同埋淘汰赛咧，佢哋都能够偶有佳作噶吓。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嚟到节目嘅最后，我哋都用一只歌嚟结尾啦，好嘛？呢首歌嘅歌名好有意思、哦。叫做认真先输了。世界杯大家睇波就好啦，千祈唔好咁认真啊。

0: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嘅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9: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10: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1: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3: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2: 可是这样的话，
1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较熟悉的大地 Beyond 的作品，好听的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吓3:07在呢个苍茫大地上边吓，我哋又开始了广东西吓，五种做好嘢咧，欢迎大家的光临先，在直播间里边都是依然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1: 每逢到晏昼时候准时咁样恭候大家，你好啊！你而家收听紧嘅会系广东广西广东西。
0: 不知不觉呢是吧又到一个礼拜准备的了。听日就是小周末了吧
1: 是啊不知不觉呢又进入一个新的月份了。那对于很多的小马骝来讲呢哇准备就应该是迎接欢乐的假期了。
0: 是吧那一两礼拜到又放假了吧
1: 是啊
0: 暑假正式拉去帷幕了吧。
1: 七八月份应该就啲学生哥咧，即系比较得闲，但系啲家长比较忙碌嘅时候啦。
0: 嗯，家长多嘢谂嘅时候啦。东山随缘话啦，谷卓卓卓，各位家人大家好啊！今日我准时打卡啦。哎呀，我唔得闲咧，都要听回听啊，回播噶咁样。
1: 啊，欢迎欢迎。
0: 啊 ，thank you very much 咯，即系支持系嘛，听唔到嗰个现场播都听翻回播吓。即系我哋每日咧做完节目之后，马上咧会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剪辑好，就放喺呢个嘅慢听个地方，大家可以回听翻得啦
1: 吓。咁啊，星期六日嘅时候，其实晏昼三点都有我哋嘅声音嘅，不过嗰个就精华版啦，精华版嘅重播咯。
0: 嗯，冇错啦，年至好准时啊！个一首粤语经典开始，星期四下午广东西节目，好醒神啦，点样醒神？大声公，好少见你嚟啦。大家好，打卡埋撑咗啊！咁啊，大声公吓，
1: 吓果然大声公。咁啊，仲有呢位咧，就各位晏昼好，经常开车啊潜水听节目的人嚟报道啦。
0: 拱
1: 啱好停好车啊！而家好热啊！
0: 咁啊，即系停好车之后，感觉啊就好些啦，系咪？
1: 系咯，哇！有海边嘅朋友收听，
0: 边个啊？
1: 阿辉咯。阿辉话大家晏昼好，今日休息啊，终于有时间听东西啦。跟住老婆喺屋企啊，凑小朋友咧，怕热唔出嚟。阿辉喺海边为大家报道。
0: 嗯，独自去偷欢，我唔拒绝你监管咁啊，自己走去海边啊。
1: 哇，真系蓝天白云、啊，不过云都好少啊。海边会唔会好晒咧？而家
0: 喂，你个海边嘅朋友，我谂到海龟吓、啊，原来即系阿辉吓、啊，欢迎你吓、啊。好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今日确实系热，但系你话今年第一个影响广东嘅台风咧，已经在路上啦嘛。今年咧系嘛，可能依然都系有啲变化天气吓。
1: 因为今年咧就话龙舟水啊，比起往年咧其实偏多咗，大概偏多咗20%左右啦。而且今年有一个特色，就话降水总体偏多，但系时空分布唔均匀咯，局地嘅降水会比较极端。
0: 啊，咁啊，所以咧就局部咧啲地方都偏到啦，
1: 即系焗住咁样咯。
0: 咁啊，台风好少见喎吓，依家嚟咁啊台风嘅话咧就系、是、应该。都是即是龙舟水之后又更加补水啊咁样嘅举措啊。
1: 都正常啊我觉得如果夏季如果连一个台风都唔过嚟又好似即冇带嚟啲雨水又
0: 冇错啦。
1: 唔太正常、
0: 啊。因为广东嘅降水主要平时係由台风啊同埋东风波啊呢啲热带嘅系统带过嚟㗎嘛。係。係咪咁你啊依家台风啊又嚟带一波水啊都好嘅、啊、起码都凉返少少唔使咁焗得咁阴公系咪
1: 咁啊，未来几日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听日咧仍然都会系多云嘅雷阵雨。咁啊，呢个周末咧，如果要出外嗰啲朋友谂住，哇，我出去玩啊，啲小马骝考完试啊，斥佢哋啲出去嘅话咧，咁你留意天气变化，因为预计周末嘅时候咧，反而会落雨、
0: 啊。冇错，亦都系心理准备做落汤鸡系啦吓。总之啊，快啲要吓冲个凉，咁冇乜事嘅。
1: 我都可以去玩嘅，只不过选择喺室内玩得唔得？喺有空调嘅地方。
0: 咁系室内，诶嗰日咧，我听一位朋友讲，佢话佢带个仔去边度咧？原来我哋佛山有一家叫做咩啊？佛山市儿童博物馆喎，已经开馆啦。你住喺边度啊？
1: 我都系第一次听，听新闻就听过啦。话6月29日啊，佛山市儿童博物馆就已经系正式开馆。佢有咩威水嘢咧？佢系广东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啊，首间喺国家文物系统备案嘅儿童教育综合性嘅博物馆，犀利。
0: 咁啊，其实几好啊。呢座博物馆咧，听讲而我知道个背景系咁嘅，冇花政府一分财政嘅资金嘅，就喺南海区大叻镇太平社区。佢嗰度咧就係即係提供一間嗰啲嘅閒置咗好多年嗰啲嘅集體嘅物業，間大樓啊，咁、啊自籌資金完成咗改造。咁啊，南海企業家、文博專家咧，嗰啲佢啊捐贈咗1200多件嗰啲文物，
1: 哇！
0: 包括有陶瓷啦、歷代啲貨幣啦，仲有啲珍珠啦、琉璃啦、古珠啦、珐琅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啦。
1: 嗯，
0: 咁咧擺喺嗰度咧，等大家慢慢去觀賞一下。 咁啊，当然佢棺材喺度亦都系当一种运营嘅项目。
1: 系，咁试运营半年嚟咧，就话呢间儿童博物馆啊，接待观众系超过110,000人次，举办一啲社区嘅一啲教育活动咧，超过200多场，亦都系登上咗佛山文化艺术嘅热门榜。因为呢个比较少见啊，即系一个农村嘅社区咯，即系之前又唔算系特别出名啊，好夸张啊咁样。咁一栋闲置嘅旧楼，但系整成一个湾区级别嘅儿童博物馆，咁呢个算系比较犀利咯。
0: 冇错啦，咁所以咧你话如果暑假，有咩地方好去啊？又唔想俾雨淋啊，咁样去啲室内嘅咯，
1: 系
0: 嘛？去啲博物馆度行下啦。
1: 关键就话佢可以长，即系帮啲小朋友长下见识。不过咧喺嗰个丝路展厅里边啊，啲小朋友系可以亲身喺一罐罐嗰啲香料罐里边咧，即系品尝到唔同嘅香料嘅一啲味道。咁啊喺隔篱嘅区域咧，又有一啲远洋商船嗰啲模型啊，嗰啲小朋友可以了解到。
0: 上去甲板睇下系嘛？
1: 系啦。
0: 咁啊，所以咧，即系呢样嘢其实都几好嘅。细路仔其实佢喺玩嘅同时咧，去了解一下个历史文化，
1: 嗯，
0: 系嘛，
1: 长见识啊嘛。
0: 咁所以咧，呢间嘅博物馆咧，以前系荒废咗嘅，一直都唔用嘅建筑，咁依家重新得个盘活，吓、啊，一就属于细路仔嘅博物馆，吓、啊，咁啊几好啊。
1: 而且话呢间博物馆咧，系佛山即系一个有文物、有故事同埋有气味嘅，
0: 又可以听，可以睇，可以闻，系嘛，咁啊有兴趣吧。咁啊，通过呢啲方式咧，嘅不如咧，大家可以去，即系细路仔去啊，一个可以有啲细艺嘅同时咧，学下嘢咯。
1: 咁啊，呢个博物馆啊，占地好似系900多方，咁改造嘅面积超过成4800平方米啊。咁啊，佢其实咧，佢系围绕丝绸之路嗰个主题，会推出少少丝路商人啊，少少航海家，少少文养侦探团啊，即系佢有好多嗰啲特色嘅展览同埋课程。
0: 咪将我哋即系以前佛山嗰啲嘅历史系嘛？
1: 嗯，
0: 慢慢行过嚟嘅路，将佢通过特色展览同埋课程咁样系展现出嚟啦。啊，咁亦都系使到呢啲细路仔咧，佢可以即系了解一下。啊，佢而且佢系冇呢个年龄
1: 冇障碍，
0: 一米高度嘅细路仔咧，已经可以睇得清清楚楚啦噶嘛。啊，咁都几好吓。嗱、啊，咁所以咧，佛山其实好多嘢去睇，好多嘢玩噶。不过咧，就我哋平时咧冇乜留意，就系、是、新开嘅嘢应该多啲去推广。

0: 讲一下，等到大家咧知道一下嘛，系咪？
1: 啱好就系假期啦，可能好多家长都喺度谂紧啊，啲小朋友去边度喺即系了解下文化，又等佢学到啲嘢，有啲细艺，又可以有啲地方比较舒服咁样，等佢哋安置一下。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原来佛山本地都有好多个博物馆啊、美术馆啊。
0: 除咗博物馆，仲有啲咩地方好玩嘅？咁大家如果去过嘅，可以同我哋补补料吓，互相即系分享一下嘛，系嘛？搵细艺咪真系。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止咯，系。
1: 每次听完呢一首歌咧，觉得个节奏好轻快，成个心情都觉得轻松好多啊。
0: 其实呢啲歌最大嘅功能咧就系催醒嘅。
1: 嗯。
0: 因为人咧喺度瞌下瞌眼瞓啊，即系冇精神嘅时候，哇！听呢啲歌时候，即系充满住动力啊，动力啊，打鸡血咁样啦吓。
1: 啊，啱啱有位朋友话啦，哦，真心话嘅，你一日到晚放呢啲歌，我都唔会嫌弃噶。
0: 嗯，咁我哋系嘛，24小时播啦。
1: 有品味啊！
0: 听歌咧，其实要俾到我哋精神上一种愉悦。一种醒神的正能量的东西咁先至是 OK 嘛，是不是？
1: 嗯，尤其晏昼时分比较翳热的时候，好多朋友在不同的地方听紧啊。阿香呢就话在梅州听东西，咁啊573呢就外面蓝天白云，吹风凉爽，听广东西醒神咁。
0: 是吧，依家蓝天白云确实我哋呢度冇乜风啊，真嘅啊都。即系蓝天白云，啲云今日好靓，
1: 系啊，
0: 天空真系蓝色噶。
1: 但你唔好晒到头晕啊，因为呢种天气而家呢个钟数都几兴啊。
0: 系啦，当然有啲朋友就喺国外，方老板依家喺咩啊？喺国外，佢话：，哎，啲榴莲啊，真系啊，15蚊5个啊，咁平，平到唔敢食啊。佢话我睇下啫，都系饮杯茶算啦。的确系，唔犀利，唔使钱咁啊。
1: 我哋先讲啊，假期咧啲小马骝啊，得去边度玩呢？咁阿香咧就话啦，稻谷啊、龙眼都熟晒啦，影张相，哇，好吸引。系、哦，如果假期得闲嘅话，或者喺乡下地方啊，得啲小朋友去感受下大自然嗰种魅力都几好。
0: 即系出去行下咯，都系、如果大家想话想静一静，其实都要去啲地方吓、可以通气话啦。佢而家天气热啊，走去凉院行下都避暑胜地嚟嘅，咁样
1: 系
0: 有水有假山吓，又有树又有花，系咪？
1: 哇、哦！而且以前岭南园林啊，嗰种设计咧，嗰种即系人与自然嘅合一，因为喺冇空调嘅年代，真系靠设计去点样避暑嘅。咁、嘉玲咧就话顺德博物馆申请出战。
0: 顺德博物馆啊，喺边啊？真系未去过啊。
1: 诶，各区都有唔同嘅博物馆噶嘛，而家各个区都有自己博物馆。
0: 你即系得闲去行一行先吓。
1: 好似西樵山又有一个南海博物馆，又好大啊！我记得
0: 系啊，琴琴话啦，旧年啊试。

0: 开放嗰阵时去过啦，好唔错噶，适合啲细路仔噶，阿女咪又玩噶噃，咁样又睇又玩又学嘢啦吓，几好。
1: 系啊，喺边度啊？系咪顺德定系边度咧？北滘啊，定边度有一个恐龙博物馆啊？如果系比较低龄嗰啲小朋友特别中意啊。
0: 嗯。方老板话：佛山好多地方都将啲荒废嘅工厂咧，就系盘活做创意园嘅，啊，吸引到人流，希望落啲心机咯，系嘛，使到即系带啲一啲好玩有趣嘅一啲嘅内容啊，咁等大家去到咧，即系可以即系去嗰度停留一下吓，
1: 又可以学到嘢，又可以了解到本地文化。咁你咧就话仲有广州文化馆啊，喺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都好唔错嘅，
0: 系嘛啊，咁多好去嘅地方系咪？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去搜一搜吓。咁啊，讲起咧，即系喺假期里边咧去行啊，几好嘅。但有啲人咧得闲咧就成日踎屋企咩咧睇手机、刷手机、去网购咧，系咪先？啊！就网购咧，其实呢啲嘢咧，你上咗瘾就麻烦啦。啲钱就点去嘅咧？我有朋友讲啊，佢话咧就佢老婆买嘢咧，一个月、啊、买成万几两万蚊、啊。
1: 哇！咁好贵、
0: 啊。我开厂我就搵啲钱，诶、哎，老婆系咁买，问佢用喺边度，佢话唔知咁、啊。
1: 帮佢揈晒出去。
0: 佢最尾咧喺嗰啲网络啊购物嗰度啊后台嗰度去搜索一下佢今年嚟用咗几多钱啊，用咗十几万、啊。
1: 买咗啲乜嘢先得噶？
0: 佢都唔知，佢样都买啦，中意佢就买啦。佢唔觉喎，买翻嚟话边咁多啊？咁一计翻条数，真系十几廿万。佢话：哇！我话真系冇，我话你冇计啊！咁你搵钱，你俾你老婆，老婆梗系用噶啦。我又嗰啲钱用咗先系自己嘅，唔用咧又唔系嘅。佢话系啊，咁又系。不过佢系狼啲啫。佢最衰好多时候见我买啲假嘢咧。咁啊系，你即系尤其啲喺网上边买啲咩值钱嘅嘢、贵嘅嘢，注意。近期你知唔知啊？有得网红啊直播啊，听讲卖嘅时候，直播嘅时候呢啲警察冲入去，可能收到风啊！啊，冲入去将啲网红全部捉住晒。佢哋卖啲咩呢？唔系卖一般嗰啲几蚊鸡啊，十零廿蚊、几廿蚊、一两百蚊，佢买啲国际品牌，买嗰啲国际品牌呢，一检查全部假嘅，全部啊，唔系90%啊，原价40,000+嗰啲奢侈品嘅项链啊！啲女人中意噶啦嘛，
1: 啲颈链
0: 啊，佢直播间只系卖499嘅啫，咁样咁咪啲贪噶啦嘛。
1: 喂，少咗几个零、啊，
0: 标价就差唔多十几万嗰啲嘅手镯啊，直接砍价砍到399，哇，吸引到不得了。点知买翻去之后咧，全部流嘢嚟嘅真系。
1: 喂，其实呢类咧，关于网上啊售卖啲大牌但系流嘢嘅，真系好多。近段时间我先睇新闻啊，就话安徽系破获咗一单咧，就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首饰嘅呢啲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五个，现场查获一批嗰啲假冒嗰啲名牌嗰啲嘢，涉案金额系高达50万。但而家网络买嘢咧，个套路好多嘅。听讲佢系直播买嘅，系点样咧？哇！直播间几盏嗰啲大灯、补光灯射落去，将成个台面啲嘢照到立立令，好似成个专柜咁样。跟住手链又有啦，颈链又有啦，嗰啲咩手镯啊咩，你斋睇落去咧，同嗰啲大牌系非常之相似嘅。因为嗰啲商品咧有住好明显嗰啲人哋嗰啲专有嘅设计啊、图案标识，但系主播直播嘛，主播就好刻意咁样遮遮挡挡，哎呀，好似令你睇上去似是而非，又好似遮住 logo。咁啊，但系佢又会不断重复，嗱、呢个就某大牌嘅平替啊，入专柜毫无压力啊，代工厂直工咁样。
0: 所以佢呢啲话术咧，一般咧，啲人睇低下，你以为佢真噶啦嘛？
1: 好似心肉肉
0: 系嘛？佢系着到鬼咁样，光鲜亮丽，系咪先？好似好有品味咁样，介绍啲产品又好似好靓咁样嘅，头头是道嘅。咁你肯定系啲忍唔住啊！我真系想扮靓，我讲得咁好，我落单啦！落单，弊，全部假嘢。虽然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什么呢，他为了逃避那些监管和追查，直播间他关闭了什么回放功能，你没有证据的，我去播之后就没办法看回放了，每一场的直播结束之后的数据即刻清空， 就用呢啲即时性嚟规避监管。你到时告我冇用啊，我冇证据噶咁样。
1: 不过喺为期半个月嘅侦查过程之中咧，警方一早将所有涉嫌卖假嘢嘅直播活动已经全部录低啦。
0: 我已经早就收到风啦，
1: 系啦，
0: 睇你表一段时间先，
1: 人哋布局咗好耐噶啦。
0: 所以咧就直播紧就冲入去，哎，嗰啲睇紧直播啲唔知咩好彩系嘛？
1: 系咯，
0: 哎呀，
1: 咁精彩咁。
0: 咁啊，所以咧呢样嘢咧真系提醒大家吓，喺假期里边有时间啊，刷手机啊，又会卖嘢，一定小心啊。
2: 下昼3:30。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5: 946天气报告。
1: 晏昼时分，你喺边度听紧广东西呢？同你望望下外边嘅天气状况先。佛山本地咧气象台话今日系多云，会有分散嘅雷阵雨，最低温度都系三字头啊，32度，咁啊最高就35度啦。相对湿度50%至到70%。

0: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啊、生活中好多啲陷阱啊，啲坑都要提醒嘅大家，尤其咧即系喺暑假或者假期里边系咪？
1: 系啊，如果唔系一个唔小心就遮陷阱，遮陷阱啊偏你遇上噶啦。阿通计话，就算去到旅游区啊买嘢，都一定要擦亮双眼啊，瞪大只眼睇清楚。
0: 系、啊，到时咪情网啦，我多一盒。前网
1: 重咁啊，
0: 又冇咗几皮嘢啦吓。
1: 连接话网络直播卖嘢嗰啲咧，大家真系要睇清楚先得。但系健仔就咁讲，肯定啦，啲一分钱一分货，你都斩咗几个零啦咁啊。
0: 系啊，一分钱一分货，平真你肯定错啊！我话俾你听。默然佢话啦，我谁出出肯好啊？我想点一首歌啊，前情感受，
1: 嗯，
0: 送俾我仔仔收听啊！祝佢今日听日两日考试顺利，前情似锦。姐姐咁样
1: 好，
0: 我系话中考依家系嘛？
1: 系啊，好似今日系咪结束啦？今日应该系本地中考结束。
0: 哦，佢今明两日、啊、考乜嘢呢？
1: 可能而家小学都有考试啊，小学要考试啊，期末考噶嘛。
0: 咁啊系。
1: 系啊，虽然中考、高考结束咗，咁但系好多学校人哋啲期末考试就系呢两个礼拜噶啦。
0: 嗯，好，咁我一阵啊点首《前情感受》送俾你仔仔收听吓，心想事成。阿通记话啦，去旅游区买嘢，你一定都瞪大双眼睇清楚啊！哎呀，依家啲嘢咁系啊，
1: 唔单止买嘢啊，其实一到啲旅游旺季，即系比如话暑假嘅时候咧，你去旅游区消费啊，即系无论你系参加各种嘅活动啦，又或者去旅游区嗰度饮饮食食咁样，你都要瞪大双眼睇清楚啊！包括嗰啲咩菜牌啊，嗰啲望清楚先。
0: 我去旅游，我通常系眯埋双眼嘅。
1: 吓、啊，
0: 我完全唔相信佢嘅。
1: 咁你都要食噶，嗱，即系
0: 食我就知道。
1: 系啦，你唔戴手信嘅时候咧，你去食嘅时候，你啱举起只手指，呢、這个得哦，好嗱，你举起咗只手啊，我条鱼已经系搏晕咗噶啦，你即刻买咁。
0: 我自己总系觉得旅游区100%冇好嘢，即系我宁愿。
1: 你冇咁讲，你得罪好多人。
0: 我得罪还得罪，呢个系我人生一种理念，系嘛？你想揞我钱好难。我如果买嘢，点解旅游区买呢？我走出嚟买唔好过，系咪啦？
1: 咁有时唔系买嘢嘛，即系你千里迢迢去到当地，你又好少一个地方，即系你再坐翻十几个钟去咁样，咪会尽量去体验咯，去玩咯。
0: 你一咁谂，你又输咗一半。我从来唔去体验嘅，我跟住佢人有我有嘅啫。你越系将呢啲放得越低咧，你越系冇上当，因为旅游区咧龙蛇混杂啊，所以。嗰度专门系揞人荷包嘅地方，系嘛？你即系以前你去嗰啲咩去外国旅游啊，东南亚叫你去买嗰啲咩手表啊，买银啊，买嗰啲咩玉器嗰啲咧，系嘛？你一有话我嚟体验一下，你即刻上当。
1: 但系如果你唔系买咧，即系比如话你坐十几个钟去到边个譬如美加嗰啲地方，嗱你嚟到我哋呢个地方咧，肯定要搭呢个游艇出去兜个圈，跟住去到大堡礁嗰度或者潜水，你先可以睇到嗰啲景色，因为好少再会坐十几个钟入去重重复复一个地方。
0: 哦，咁嗰度唔系呃啦，
1: 系
0: 嗰度你真系即系话你跟去睇下啦，啊见到个大海咁大嘅咁。咁你去旅遊，即係我即係買嘢意思話啲商品啊、手信啊嗰啲啊，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1: 樂在其中話，我早期出去旅遊啊，曾經被呃過，之後我都係只旅遊就不購物啦。
0: 冇錯啦，就算導遊鬧你，你鬧我啦。

0: 我总之唔买，你闹我大声啲闹，我就系唔买。
1: 我呢度就系盛产啲咩虫草啊，盛产啲银器啊，盛产个床褥啊咁样。
0: 人一冇面啊，人一战时咧，你又冇办法噶啦。
1: 你系百毒不侵。
0: 冇错啦，鸡尖鸡翼尖问，反正啊贵嘢呃唔到我啲穷人嘅。咁啊系啊，啊嘴巴你唔穷咧，咁你即系俾人呃啦，即系所以穷富都冇俾人呃。系咪先？一定要注意自己，即系啲钱唔系唔用，要用得喺着啊，要着先得嘅。
1: 阿风之声话，反正尽量远离旅游区食嘢、购物、纪念品，肯定蚀底。因为发现咧，而家好多旅游区啊，商业化严重。
0: 冇错啦，你方老板咁有钱，佢都咁讲啦。
1: 有时都唔知交咗几多学费先得出嚟一个已经毕业嘅结论系嘛？
0: 啊，咁啊系啊，总之顺其入，不过顺其无系啦。咁当然你自己啫嘛。买开咗嗰度，你知嘅资金之底咧好啲。
1: 系
0: 啊，如果你话我试下先，你多数上当。连子话咧，旅游区食饭啊，特别点餸有时未必听服务员介绍嘅，不可尽信。系啊，服务员嗰啲边啲死鱼多嘅，又边种鱼嘅？啲鱼好食啊，我哋啲本地野生噶，喺度游嚟游去噶咁。一点嗰条鱼，我走去个鱼池睇下，佢唔喐喎，姑娘。你唔知啊？我哋当地呢啲鱼好出名噶。吓、啊，咩鱼啊？叫漫游鱼啊，点漫游啊？慢慢咁游噶，佢好似咧澳洲嗰啲树熊咁噶，唔喐噶。啊，当你拍一拍佢又喐下噶喎，佢唔喐多嘅，只不过佢唔喐咧，佢咪集中精力生育咯。
1: 佢除咗漫游之外，佢反肚喎，莫非你话佢喺度养泳？
0: 冇错啦，锻炼身体嘛，咁即系养嘛。哇，按到哇，我啲手机听我漫游啫嘛，啲鱼都漫游，唉，顶你唔顺，咁啊都系唔掂啦。
1: 阿方子胜话：，哥 Sir， 记得我第一次啊去庐山旅游，我已经去到当地个茶园啦，入到去买茶叶都上咗大当，唉，翻到嚟屋企我抌咗入个垃圾桶咯。
0: 人咧肯定要上过那么几当嘅，即系啲学费要交嘅，方老板，交完之后自己醒水系啦，冇错，边个唔交学费啊？我交过，我唔讲啫。
1: 已经惨痛的经历，跟住得出嚟一个答案，
0: 有苦硬食话啦。去旅游消费好难嘅，谂住团购啊，唔会呃你嘅。但系食嘢又唔新鲜嘅咧，到店消费呢又怕做水鱼，真系唔系啊！人都即系烦人，好多嘢烦系嘛。
1: 阿冬季咧就话喺旅游区卖嘢嗰啲咧，位位都系超级推销员嚟噶。
0: 冇错啦，啊，佢把口朗嗰啲唔知咩机友。曾俏薇话：大家肯好啊，喺外边撑东西啊，阿薇啊，你喺外边入去玩啊，你小心上当。
1: 我觉得我哋评论区嗰啲家人个个都好犀利，即系大家如果系曾经交过学费嘅话，你只要喺度咧发一发嘅话，咁啊大家下次再出去或者呢个假期再出去，马上醒水啦，即刻避啦。
0: 冇错啦，咁啊多数发出嚟都啱嘅，我觉得都系道理嘅，有啲就未必啱，好似呢个4869话啦，阿卓个仔女应该出嚟做紧嘢啦。你个仔嚟问你系咪你个仔都出嚟做嘢咪啫？
1: 如果系啊，饮得杯落啦，老老实实啦。今时今日，如果靠仔女养嘅话，真系好爽嘅。
0: 你唔好咁谂啫嘛，真系养大佢，等佢下振翅高飞啊，系嘛？自己好好咁活着系啦。OK， 咁啊，刚才有朋友点啊，俾仔仔听一首叫《前情感受》系嘛？
1: 系因为仔仔考试啊，
0: 考试希望佢能够下即系唔好状元啦，系嘛？考到
1: 探花。
0: 唔好探花啊！
1: 榜眼啊，
0: 更加难做啦。只不过即系话能够前几多位已经 OK 噶啦，系嘛？中考上到去就得啦，吓唔使话排第一嘅，排第一嗰个死得好惨，即系
1: 压力好大。系，
0: 我就咁意思啦。零做鸡头啊，唔系，系咪零做鸡头啊？唔做系嘛？系咪咁讲啊？
1: 唔做凤尾啊？
0: 唔做凤尾啊？唔系零做凤尾，唔做鸡头。
1: 系咪？
0: 唔知点讲啊？你谂下先。前情感受啊，总之系零做凤，零做，雨湿的。

0: 应该重新编曲、重新演唱一首嘅前情感受。呢首歌就系外文嘅歌，再重新去翻译成呢个中粤语歌嚟嘅吓。咁啊，好好听嘅首歌，好正能量嘅歌吓。罗文咁啊，所以大家希望都有一个感受嘅前程。讲起即系话，唔好认第一，唉，即系保留翻少少啊。确实做第一嗰个唔好做。咁到底系点讲好咧？我见有唔同嘅听众有唔同嘅吓，俾、到我哋嘅呢个提示。阿健仔话系另做鸡头，唔做凤尾。
1: 但姜太公话啦，另做凤尾，唔做鸡头、哦。
0: Tony 仔仲离谱，另为玉碎啦，咁讲咩？跟住阿通杰，反正啊做乞衣都要做头啊，咁咪咁讲啊。小玲珑话宁做鸡头唔做凤尾咯。喺呢种情况之下，我意思表达嘅啫，话唔好做第一嗰、那个，唔好去到嗰啲吓，即系最顶端最高，因为爬得最高第一嗰个咧，其实压力最大嘅。
1: 因为你要留翻少少余地系嘛，即系起码永远有进步的空间咁啊。
0: 梗系啦，即系样样嘢唔使去到尽嘅啫嘛。凡系人咧，一定留翻条后路，留翻少少嘢，一啲空间等你去
1: 去进步，
0: 去即系周转一下啊！呢、个好紧要嘅。OK， 咁啊，所以就当然啦，佢系叻，冇办法，一考出嚟一个第一，冇人追得上喎，咁你冇办法啦，系咪？
1: 人哋可能系断层式嘅第一，咁第二嗰个拉开好长距离，咁真系冇办法啦。人哋天生就咁优秀啦。
0: OK， 读书咧亦都系即系希望能够即系心想事成啦吓，考得系咪最好啊？其实呢个唔紧要嘅，主要就系你喺呢个阶段

0: 你经历咗呢个咁样嘅事情就得啦吓。读书十零岁，你唔读书去边度得噶？唔通执垃圾喎？咁你肯定即系读下书啊？咁点啊？成绩差好，成绩唔好好，都要经历呢个年龄噶嘛？
1: 系经历呢个阶段啦。咁反正咧，呢两个礼拜应该就系考试结束噶啦，就系、是、要考都考埋呢两个礼拜，然后啲小朋友咧就开开心心七八月份啊度过呢个愉快的假期啦。
0: 喺假期里边咧，家长最要做嘅一件事情就系要保障啲细路仔嘅安全。因为暑假个几月喎，系咪？咁嗰啲细路仔中意去玩，如果你唔陪佢嘅话，你到处去玩嘅，玩咧会出现好多情况啊，意外嘅嘢，咩交通方面嘅嘢啦，啊，同埋咧即系
1: 安全啦、
0: 啊，佢游水嘅嘢啦，
1: 系
0: 啊，做一嘢咧就系、
1: 是、哦，小心电炸、啊，仲有一样嘢，佢系因为而家啲小朋友咧一到假期，可能比较中意去网上玩一啲网络嘅游戏，而家啲小朋友都擅长喺平板啊，喺手机，咁啊留意一下就系啦，提醒一下。
0: 咁仲有呢啲乜嘢？屋企安全嘛？屋企有时真系佢啲细路仔玩到癫晒，佢唔识理噶啦，系、嘛？打个窗咁跳噶嘛？有啲咧真唔小心噶嘛？有啲凳薄噶嘛？掂啲电掣啊咩呢啲咁嘅嘢，所以一定要火啊呢啲一定要注意嘅、要同佢讲声先，系嘛？即系一定要啊咁啊，所以咧网上买嘢更加就要注意啦，系嘛？因为有啲细路仔咧，佢你唔好睇佢啊，佢基本上啊。偷睇咗父母嗰啲密码，嗰、那个网上支付密码一清二楚噶。
1: 啊，即系小朋友咧，佢有时做嗰啲嘢，大人系好难去估计啊，
0: 估唔到嘅。
1: 你都好难估计到佢仲手快脚快，唔知道做咗啲乜嘢嘢，唯有就提前教识佢。嗱，呢个绝对唔准，呢、這个绝对唔得，呢、這个一掂就打手。
0: 教唔识嘅，啊，只能即系提醒嘅啫，系嘛？然后睇下整唔整定啦。咁所以呢啲嘢
1: 冇整定呢样嘢，杜绝整定。
0: 诶、哎，好难讲，啲细路仔佢唔。你话佢唔听嘅，佢有啲可能你话咗之后咧，佢有少少知道，吓、啊、佢一片空白噶嘛。你话完之后咧，佢有咁嘅印象，到时做嘅时候，佢如果真系偏向你嗰边咧，诶、哎、咁你好彩啦，佢唔做啦。如果唔偏向你嗰边，佢当你放屁，系都要做，咁就整定就嚟啦。咁所以呢啲嘢真系要平时唔单止讲，啲父母啊行动啊，多啲去启发佢先得吓。咁、当然啦，尽量使到佢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度过一个暑假，系父母最基本要做嘅嘢。至于佢其他嘢，你唔使太理咁多咯，系咪？咁但系健康嘅嘢咧，平时咧，我哋都要系饮食方面啊，吓又热啊，都系要注意佢饮食嘅，唔好成日买太多啲嘅饮品啊，系嘛奶茶之类嗰啲咁嘅零食啊俾佢食，尽量咧多饮啲温开水啊或者茶水啊咁样。讲起茶咧，就今个星期我哋咪推同大家分享一只叫做。叫做咩？沉香叶茶。咁呢种茶咧，男女老少都可以去试试去饮饮嘅。
1: 其实沉香叶茶咧，佢又称之为白木香叶茶啦。咁系中国药典啊，收录沉香嘅唯一嘅基源植物，其实就白木香树啊，即系佢俗称嘅白木香树。佢嗰个树叶作为原材料，但佢又比较特别、啊，因为如果你摘喺树上面，即系沉香树上面咧，你摘一片叶嚟系好苦好涩嘅，你好难饮落口嘅。但系而家佢系通过加工啦，通过好似茶叶咁嘅制作方式，提糖提香，然后咧制作而成。它是一粒粒的，当你一冲开水的话，一剪开它就是一块完整的树叶了。
0: 就这种茶呢，它的浸出率很高的，茶味很浓的，还有香气比较高。所以呢就是即是你喝这些茶好喝那些其他那些饮品。是吧
1: 它跟普通的茶不同，即是它又不是红茶又不是黑茶。它就不含茶碱，不含那些咖啡因的。尤其
0: 没有醉茶的。
1: 是啦，尤其啲长辈说哇我担心它喝了会不会不舒服，它不会的，它纯粹就是一种叶类的代用茶。
0: 它这种茶呢怎么讲呢，闻起来一股那些什么呢，种叶香。
1: 嗯，好舒服的。
0: 层次丰富的香气。啊，你慢慢品一下。啊，咁呢佢呢种茶汤呢就係、是、淡淡金黄色嘅，好襟冲嘅，冲一次啊八到十次都 ok 嘅，佢一样係咁浓，但啲味慢慢淡。佢呢种唔係单一品
1: 茶咁简单，
0: 佢而係一种咩呢，健康嘅养生茶。
1: 嗯，
0: 佢因为呢佢茶叶里面含有好丰富一啲营养素，佢、对我哋身体係有好处嘅。你比如话啲肠胃方面啊，或者系
1: 休息啊嗰啲系，
0: 喉咙唔舒服啊，厕所啊，嗰啲其他嗰啲啊，都系有补充营养咁嘅成分，所以佢用系成熟嘅树叶去制作茶叶嘅，所以你一粒茶打开佢咧，一片好大嘅树叶，但系佢一片树叶将佢整成一粒药
1: 一粒茶
0: 咧，
1: 系一粒粒嘅，
0: 佢通过成唔知九啊几次就百几次嘅。不停去呢个
1: 捶打，系嘛？
0: 捶打噶，佢先会变成一粒噶，所以个工艺比较复杂。但呢啲茶咧，其实饮起嚟咧，就对老人家更加。

0: 好啲。
1: 其实呢种茶呢是近几年呢是开始大家知道它的好处，咁就越来越流行啦。但是如果是追溯返的话呢，是东南亚嗰啲地区是一开始即好早之前就知道沉香叶原来可以做茶。其实最开始流行呢反而是东南亚嗰啲地方嗰啲国家。包括我哋合作开呢个阿福哥佢哋囉，好多佢啲茶叶系专门做出口嘅。
0: 都系出口嗰边嘅。
1: 係啦，所以今次个包装佢都系喺出口嗰度。
0: 攞咗部分出嚟做优惠嘅，咁大家如果想试下呢只吓白木香茶，因为沉香咧，佢个学名叫白木香，白木香唔好听，我哋唔讲，我讲沉香，俗名吓、啊、通俗都叫沉香，沉香大家听过，但你唔好乱咗啊，有一种叫檀香，檀香同沉香唔一样嘅，沉香其实按照嚟讲仲贵过檀香嘅。啊，咁呢个沉香系对呢个药食同源嘅东西嚟，咁大家咧可以试试吓，咁而家搞个大优惠俾大家。
1: 系，咁而家做紧优惠啦，就250克一包嘅，即系250克一罐嘅茶咧，佢系原价138，而家优惠咗之后72咯，72，再送你5个茶枝金嘅干果，呢啲干果咧可以搣开咗之后咧，加落沉香叶茶里边咧就一齐冲又得，你加陈皮自己冲又得，又或者斋咁冲水饮又可以，都几好饮嘅。咁如果买两罐嘅话，到手就一斤啦，咁就会送你一罐嘅茶枝金干果，一罐里面大概就15克左右啦，15粒左右啦。咁如果最底嘅话呢，就係、是、你之前已经买过，你觉得好饮，又或者呢你係今次唔单止自己饮，係啦要备货，同埋想送俾屋企啲老人家或者几个朋友。
0: 朋友
1: 係啦，夹埋嘅话，咁建议买5斤装啦，因为今次推出5斤装真係好抵好抵。佢原价呢成900蚊嘅，而家呢就599，你买5斤装嘅话呢，会送你一罐嘅茶枝金干果同埋一罐嘅沉香花。其实一开始我见到佢做呢个优惠咧，5斤，我以为好多，可能即系唔系咁多朋友会接受到，因为太多啦。但后来后台嗰啲姐姐仔，人哋啲客服话俾我知，原来都几多朋友拣5斤装、
0: 啊，5斤一次过咯，买咗之后慢慢饮啦。佢饮一个要谂要饮一段时间嘅，咁、你干脆就买多啲系啦吓，咁、当健康投资嘛。仲有建议咧，如果系有啲朋友饮完茶咧，有啲人唔好倒咗佢，啲茶叶啊放好佢，然后点样呢，有定量嘅时候呢就攞嚟煲水啊，攞嚟浸脚啊，即係比如你啲脚。
1: 夏天好啱洗啊。
0: 一个夏天係总之你个脚有啲唔係咁舒服啦，有啲甩皮啊或者啲之类嗰啲嘢啦，气啦，咁你可以浸佢几次，咁 ok 嘅。咁除咗呢样嘢呢，有啲人呢攞嚟咩，攞嚟做沉香雞嘅，啲沉香排骨嘅。有两种做法，一种呢就沉香，就係将佢浸啲茶，浸啲水，然后呢就係倒落去。用茶嚟做，有啲直接咧就系浸泡啲茶，嗰啲茶叶切碎或者放几片落去，垫住佢攞一齐蒸排骨，一齐蒸鸡又得啊，所以佢呢个用途好多，因为佢有药用价值，营养丰富，咁所以咧就唔系一般嘅普通茶就系啦吓，咁、如果想试下嘅就马上上去放心好物国粹源选嗰度去了解一下。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你最惨。
1: 呢首歌叫《空肚食早餐》，吱吱吱啦，吱吱吱。古巨基呢首歌吓，空肚食早餐，哎，我理解唔到真系。
2: 点解俾你咁讲完之后特别好笑嘅呢个说话？
1: 佢本身呢个歌名好笑啦，系嘛？好似呢个边个讲咁啊？空肚千祈唔好食乜嘢，咁我点搞？空肚唔好食饭喎。
2: 唔通应该饱住肚食咯？
1: 咁饱始终都大热，咁系大一啖噶，系嘛？OK， 咁好多朋友陆续续入嚟啦。我见阿蒲公英问阿谷 Sir， 呢个沉香叶可唔可以浸酒啊？咁未试过，未试过。
2: 這个问题真系第一次谂、啊，
1: 但系好似系沉香酒嘅，但系佢唔系咁浸嘅吓、你唔好浸啊、我觉得唔得噶吓。
2: 系咯，沉香叶我哋通常浸水就试过冲茶
1: 啊，因为饮落肚啲啊，用啲酒啊，千祈唔好制，酒系酒吓、茶就茶。
2: 莲姐话我都有将啲沉香叶茶冲完茶之后咧，就将啲茶叶晒干，咁而家都储咗成个茶叶罐咯。
1: 诶、咁有手尾啊？
2: 系咯。
1: 有啲人干脆唔知啦，攞嚟做枕头啊，得佢，总之攞嚟浸脚几好，
2: 系嘛？
1: 啊，你即系攞啲叶啊，再煲煲佢，攞嚟浸脚啊，啊，大人细路，总之个脚有问题，你浸咪啦吓。
2: 广西阿荣咧就话出出，广西原来三号已经开始放假咯，哦，咁快啊！佢话小学啊、幼儿园都开始放假啦。咁啊，莲子话真系提醒啲细路，有啲爬落洗衣机，将自己混咗喺个洗衣桶里边。咁啊，和心咧就话暑假咧最主要唔好俾啲细路仔玩水同埋野泳，如果唔系又变整定噶啦。
1: 和心知道啊，
2: 又整定啦，
1: 自己揾个整定嚟玩啊，系咪？阿通记都话咧，放假家长一定要提醒细路仔防水、防火、防电。
2: 系嘛，
1: 唔同年纪嘅，唔同性格嘅，嗰啲人佢真系好好奇噶。啊，见我有个真系佢咁样噶喎，佢电掣话佢攞个铁钉咁塞入去，个手揸住，
2: 仲一脚伸开佢，跟住打手仔啦。
1: 所以呢啲啊，不可不防啊。
2: 嗯。
1: OK， 我哋补报时先，翻转头继续讲东西。
3: 下昼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1: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4: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

0: 好轻快，好得意嘅一只歌曲。叶倩文《叉叉叉》一见就他，我内心即刻叉叉叉，即相当于一见到之后，咁啊嗰啲电系闪来闪去系嘛？
1: 我以为系嗰啲心形啾啾啾啾啾咁弹出去啦，
0: 但系差唔多啦吓，嗰啲丘比特出嚟啦系嘛？
1: 哎呀
0: 哎呀咁啊！最怕单恋咧，人哋冇感觉噶。
1: 中箭啦！
0: 100% 爱着他系嘛？爱着虾，佢虾唔待着爱咧，佢唔爱你咧。好啦，咁啊，听住歌时间好快脆嚟到4:08啦吓。咁见大家喺上边啊倾偈，阿英就话：哦，啲学生一放假，啲家长头痛咯咁样。啊咁啊，刘员外咧影出啊呢个顺德博物馆嘅照片啊吓，咁啊博物馆都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嘅，带啲细路仔去行一行系咪？
1: 其实博物馆而家都好多嘢玩噶啦，佢除咗会有常规嘅一啲展品之外咧，尤其假期啊，佢会有各种嘅嗰啲特色嘅展览，可能就系一啲短期嘅展览，呢啲好精彩、啊，尤其本地，我留意过佢本地会有一啲非遗嘅展览啊，咁啊等啲小朋友咧，一方面又可以了解到本地嘅一啲历史啦，本地嘅一啲得意嘢啦。另外一方面咧，博物馆里边又有空调啊，又唔使晒住啊，系一个比较舒适嘅地方。
0: 微信用户话啦，个徐翠翠很好啊，系咪有叫白木沉香茶可以买咗啊？咁样
1: 啊，沉香叶茶啊嘛，
0: 沉香叶茶，佢个学名叫白木香，白木香我哋广东人唔中意叫嘅，就叫做沉香。咁就另外一朋友问我哋有冇陈皮，我哋有呢、這个嘅肇庆陈皮。啊，双层皮，依家纯粹有新皮，有旧嘅，有四年嘅吓，有一年嘅，一年嗰啲买翻去要晒，好平，我哋尽量揿低嘅价格，因为嗰度好山好水，好空气种出嚟嘅茶枝金，咁你话认为想自己晒啲嘅，就买啲一年嘅系啦，好平，啊啲反而佢十斤嗰啲好多人买吓、啊，十斤送埋个嗰、那个咩啊，嗰、那个铁桶俾你哋。
1: 哇，那個桶真系超级大，
0: 桶都$100啦。嗰、那个老细话我蚀啦，我蚀乜鬼啊？你横掂都系大把吓，因为佢有成2-3万斤咁多。
1: 系，其实你唔好睇少呢只桶啊，佢点解一定要送俾你呢？因为十斤嘅话，担心你难以保存啊。广东嘅气候咧，就算系夏天啊，佢都会比较湿气比较大，所以你将啲陈皮放喺个铁桶度咧，吸住佢就最稳阵啦。
0: 啊，你想自己晒翻啲陈皮，每年都有去攞嘅，你就可以去嗰度，你落单睇睇啦吓，几好嘅。太阳都荷花问下，咁如果旧皮咧系四年嘅，四年咧亦好平，纯粹系攞出嚟慰劳下大家嘅啫。啊，依家半斤只需要$100+嘅啫。啊，你总之攞翻去蒸鸭好啊，冲茶好啊，煮嘢啊咁样。啊，益下啲听众朋友吓、啊。
1: 其实四年嘅陈皮已经好香噶啦，你一打开个罐咧，你会发觉系啊，陈皮嘅嗰种味道系好舒服嘅。
0: 系都嚟冲水饮下，冲茶得嘅。咁、
1: 嗯、
0: 冲水冲茶咧，除咗啲陈皮靓，啲茶靓，你仲有一个水要靓嘅。咁所以我哋亦都系同大家即系分享埋水方面一啲嘅常识。咁邀请到嚟自系阴凡心净水器啊，家庭净水器嘅阿玲玲吓，上到嚟我哋直播间系厂家吓、啊、一位代表嚟嘅吓，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1: 唉、啊，又见你啦，一见你我记得要饮水啦，
0: 你睇下啲玲玲一饮水，当你啲声音真系出嚟同我哋唔同噶，我哋饮水可能少啊，
1: 特别清脆一啲啊，
0: 咁样噶，即系嗰种清澈感啊。系嘛，嗰种咁样嘅好有嗰种弹性噶嘛，啊咁所以要想声音靓，一定要饮好水啊。咁讲翻起咧，其实饮水其实夏天嘅话更加需要噶嘛，玲玲。
2: 嗯，系啊，因为夏季咧其实系用水嘅高峰期啦，唔单止系饮噶啦，或者系用噶啦，或者系攞嚟洗噶啦，都会觉得哇呢、這个水量咧系比以前多好多嘅。再加上咧七月咧真系高温酷暑啊，啊落埋雨嘅时候又蒸又晒，咁又真系好鬼难顶啦。
0: 先我纠正呢个字先，唔系酷暑吓。酷暑，
2: 酷暑，
1: 酷热，系啊，
0: 好正常，好正常，
2: 对，正确。
0: 好多广东人都会讲啊，即系你讲开普通话嘛，
2: 系啊，讲
0: 酷暑嘛，
2: 系，系啦，系啦。
0: 我哋讲酷暑噶吓，酷暑，好残酷，唔系残酷。
2: 啊，系嘅，啱嘅。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纠正我系啦，
0: 因为我唔纠正唔舒服啫。
2: 咁我都希望你纠正我，唔系嘅话一直咁讲嘅话，人哋都会笑啊，系咪啊
0: ？I'm sorry, excuse me.
2: Oh. 英语 very
1: good。 好，嚟啦。
2: 其实咧，我都觉得咧，再加上咧，依家嘅生活条件越嚟越好咧，即系大家用上咗好多好嘅一啲科技产品之余咧，其实咧都会对于饮水呢样担忧都会越嚟越多嘅。因为啲水喉水咧，其实烧开之后咧系会有啲水垢啦，或者有异味啦。咁亦都会有啲朋友啦，特别担心啦，夏天啊高温高湿嘅环境啦，其实都好容易滋生呢啲细菌嘅。特别一啲水管啊会老旧啊，会带嚟一啲杂质啊，或者啲重金属啊，亦都会担心呢个鱼氯啦残留影响家人嘅健康啦，所以同 B B 冲奶粉啊，老人家泡茶啦，好多朋友咧都会选择啊，直接去买一桶桶装水啦，或者系买嗰啲咩婴儿水啦，一瓶瓶嗰啲瓶装水啦，硬系觉得咁样饮起身会更加干净啦。但系殊不知咧，咁样如果你长期开风晒又大又未饮得晒嘅情况下咧，亦都系会容易产生呢个二次污染嘅，亦都会使更多嘅钱啦。所以好多朋友啦都会开始话谂下装下净水器啦，但系又怕买贵啦，又怕安装麻烦啦，又怕后期一个换心成本高啦，又怕呢个踩坑又入白洗钱啦，所以呢啲顾虑咧，我真系相信每位朋友咧都会遇到过嘅啊！所以今日咧，玲玲咧专登咧系同厂家申请咗呢个1509牌音帆心系列这个净水器啦，嚟到节目现场啦，一次过解决大家呢啲饮用水嘅难题啦啊！希望喺呢个咁高温高热嘅天气啦，可以俾大家饮翻一啖清凉嘅水，同埋冇异味嘅水啦啊！所以咧，对于呢个问题咧，咁好多朋友咧，其实都系好头痛噶啦啊！再加上咧，关于呢啲家庭啦，饮水问题啦，踩过唔少坑啦，例如一使大几千蚊买一啲净水器啦，后期换新又要几千蚊啦，用住又觉得肉赤啦，或者随随便便拣一啲低价产品啦，过滤唔彻底啦，即系等于白装啦。啊，又或者啦，系安装繁琐啦，又要额外收咩安装费、上门费、打孔费啦，咁装完之后发现售后又冇保障，所以呢啲问题系非常之头痛啦。唔单止可能喺净水器上面体验过，喺其他一啲家电上面，相信大家都踩过唔少坑。咁依家大家啲消费理念呢其实越嚟越理性㗎啦。啊，唔想使冤枉钱亦都唔会话去盲目跟风呢。要嘅呢就係一啲零风险高性价比同埋省心好用嘅产品。所以针对大家呢啲核心需求呢，就推出咗今次一啲专属嘅福利政策啦。真正想等大家做到一个零风险零负担咁样去用上呢个健康好水。
1: 冇错啦。其实大家而家呢都非常之即係对于消费嚟讲咧，好谨慎噶啦，尤其就入口嘅嘢，咁所以咧，今次玲玲你又带嚟咗更加令大家放心嘅活动，系咪？
2: 系嘅，嗱，因为相信啦，大家依家嘅钱都唔系大风刮嚟嘅，每一分咧都赚得非常之唔容易啊！好似我咁嘅话，作为精明嘅消费者，我系希望每一分钱都使喺呢个刀刃上面嘅，所以今日咧我都唔玩套路啦，亦都唔玩虚嘅，直接同大家上免费试用零风险体验啦，而且福利咧系多到超乎想象噶啦。首先，所有打入电话嘅听众啦，我哋可以直接免费安装、免费送到屋企、免费试用15日个超长试用期啊！呢15日入边咧，你屋企正常去使用啦，亲自去感受一下呢个过滤之后个水质啦，去对比一下啊过滤前后一个口感啦，究竟好唔好啦，用住方唔方便啦，你自己话事啊！如果亦都唔使话提前去使一分钱嘅，亦都唔使话去担任何。

0: 嗰个风险。
1: 系啦，免费安装到家，免费试用15日。嗱，呢个咧就俾消费者一个最大嘅一个体验嘅机会，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有时候好难讲嘅，有啲嘢咧你用咗觉得好唔好咧，唔系话广告话几好或者玲玲话几好，而系真正你系放到去屋企，你自己体验过，自己冲个茶，自己饮个水，自己煲个汤，你觉得好先至系真正嘅好。咁所以玲玲佢哋亦都系对自己嘅产品好有信心啦，就放开嚟。免费俾大家试用，咁啊15日时间，足足成半个月，咁啊任大家去使用，都系一个电话就 OK 啦，系咪？
0: 系嘅，系嘅，而且唔满意嘅话，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想要嘅，就系可唔可以无条件退机啊？咁啊呢样咧，一定系要帮大家申请到嘅，因为我都觉得咧，如果我唔试过，我唔知好唔好用，因为我有时候线下去去睇啊，去点啊，咁啲 sales 用佢嘅机，用佢嘅水同我去试嘅话，我硬系觉得，咁家家户户啲入水水质都唔一样、啊，咁始终都要攞翻自己屋。企试咧先够真实嘅，所以咧呢15日内咧，你试用唔满意嘅话，系无条件退机嘅，系冇任何违约金，亦都冇任何扣费嘅。我哋上门拆机，全程系唔会使你一分钱啦，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体验，等大家冇任何一个后顾之忧啦。如果试用满意咯，仲可以参加我哋嘅月付活动啊，每个只需要198蚊，即系连一餐饭钱都唔使，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长期拥有呢部咁高品质嘅净水器啦、嗯，所以唔使一次性去使揞嚿大钱啦，对于我哋嚟讲嘅话系压力会比较细啦，然之后负担又轻啦，其实系完全符合我哋当下一个轻负担啦，同埋一个理性消费嘅习惯嘅。
1: 所以大家如果系想试一下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今次一个咁优惠嘅活动啦。因为哪怕你去外边啊，即系虽然而家嗰个净水设备嗰啲技术其实好成熟噶啦，即系市面上面品牌亦都非常之多，选择好多。咁但系咧，你喺市面上面买嘅话咧，有时消费者好被动啊，你临临满目嗰啲品牌咧，唔知点拣，咁可能就只能够相信哦，可能呢个牌子我比较耳熟啊，或者听广告啊咁样。咁但系而家玲玲佢哋话直接系安装到你屋企，俾你试用过，你觉得好咁先至留低，咁你觉得唔好嘅话咁样唔留低都冇所谓啊。而且咧，玲玲因为上到嚟节目啊，始终系品牌方嘅代表咧，上到嚟节目、每次都会带嚟好多性价比嗰啲咁嘅活动，系咪？
0: 系嘅，系嘅，仲有好多礼品咧送俾大家嘅，只要今日拨打呢个4008286721，4008286721就可以直接送一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一部啊！呢、这个唔系普通嘅饮水机嚟噶，因为佢可以拥有45度、65度、85度、99度加常温水5档精准控温啦，一键触摸操作啦，老人家同埋细路都可以轻松用上几个键，即刻就可以出热水啦，仲要系即滤即饮嘅，唔使等，亦都唔使话反复煲水沟水啦。咁早上起身啦，即系比较频临一啲啦，想同细路冲个花茶啊，或者系冲个奶粉啊，揿一下45度就啱啱好啦。咁如果自己出门嘅时候想饮杯蜂蜜水啦，65度又啱啱好，唔需要话破坏呢个营养嘅。咁有啲花茶啦，比较特别啲嘅啦，泡茶啦，85度话口感啊最佳嘅。咁你话想要滚水啦，话都 OK 嘅，即点即嚟啊，即刻就有㗎啦。所以告别千滚水呢係健康又方便嘅。除此之外呢，仲会送大家个晴雨遮一把啦，喺呢啲咁无常嘅天气入面多把遮啦，都可以防下身嘅。仲有一个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可以呵护我哋嘅头发啦，吹完头发之后呢，最紧要呢係顺滑唔毛躁啦，家用超实用嘅。仲会送俾大家一个空气炸锅啦，同埋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嘅，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用啊。这个空气烫温供风仲是居家必备的，最主要是什么？可以悭返少少电费吧。
1: 是啊，所以呢送这么多东西其实性价比是非常之高。咁尤其呢那个智能饮水机，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净水器绝对是绝配，因为它是连通了净水器，它是直接拨开那个管的。咁所以呢有了智能饮水机之后呢，无论你是随时随地想饮几多温度的水，有几档调温的，你一按个掣3秒就可以出到適宜温度的水。对于假期啊，屋企如果有小朋友，他随时随地想喝到適宜温度的水的话，那家长就不需要再担心，哇仔啊女在家会不会是齋喝飲料不喝水啊，跟着他会不会懒得煲水又不喝水啊，会不会煲水的时候滚水会淥亲他小手仔啊，现在通通都不会了，因为只要有这个智能飲水机非常之方便。那当然啦，这么多性价比的东西，如果大家想试一下的话，记得拨打 打佢哋嗰个热线，系啦，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你可以先将我。

0: 啊，或者卫生间你刷牙啊、洗面啊、啊冲凉啊，全屋个水都可以过滤啦。再加上碗机啊，或者一啲洗拖一体机啊，啊用咗呢个嘅话，去减少呢个水垢沉积啦，可以保护呢涉水电器嘅一啲寿命嘅啊差值啦。所以咧，亦都要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日嘅核心政策啦，避免大家冇听清啦，就系、是、免费安装到屋企先试用15日啦。如果满意嘅话，月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所以唔试真系白唔试啊！呢15日咧用咗佢
1: 抵咗啦，好似走宝咁啊！
0: 系嘅系嘅，所以敲咗第一波羊毛先。今日打电话咧，仲会送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晴雨遮一把啦，仲有一个空气循环扇啦，同埋一个空气炸锅嘅。前30名打电话再响多3年内免费换心嘅同时咧，仲要质保3年啦，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咁抵嘅一个政策，咁多嘅礼品咧，大家千祈咪犹豫，咋咋猛打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只有30个噶咋，而家已经好多听众陆陆续续打电话啦，牙咗个头位先，试咗15日好水先。
1: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系想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凡亲啦，即系呢啲咁优惠嘅活动咧，梗系自己先试咗先啦。同埋咧，屋企装咗一个净水设备嘅话咧，你会发现咧，确实带嚟生活好多嘅便利啊，包括就唔单止系冲茶啦、饮水啦，跟住包括你煮饭啊，即系米饭嗰啲水咧，你其实就如果用咗过滤嗰啲水咧，可能嗰个口感啊，嗰啲都会有啲唔一样，咁啊更加咧就方便啦。尤其屋企有换牙期嗰啲小朋友啊，即系如果佢啱好甩咗只牙仔啊，你又担心哇，佢朗口嘅时候会唔会即系担心？如果系饮生水嘅话咧，朗口会唔会唔系咁好啊？咁你都可以用过滤咗嘅水帮佢朗朗口，咁样咧会更加稳妥一啲。所以屋企其实家装咗一个净水设备嘅话，确实为生活带嚟好多便利。当然最基础嗰个就系入口嘅水可以更加之放心啦。咁如果想试下嘅朋友咧，唔好错过啦，4008286721，4008286721。咁最后有冇啲乜嘢需要补充嘅咧？
0: 我都想同大家强调下啦，我哋呢款净水器咧，佢采用嘅系一个行业顶尖嗰个过滤技术啦，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啲杂质啦、重金属啦、鱼露啦、细菌等等有害物质嘅，呢啲系属于新兴污染物嚟嘅，所以咧过滤之后嘅水咧直接系饮用冇问题嘅。老人家啊或者系孕妇啊或者细路啊都可以直接放心饮啊，因为呢个过滤技术咧系同你喺超市买嘅瓶装水同埋桶装水都系一样嘅过滤技术嘅。咁装咗喺屋企嘅话咧，哇！你真系想点用就点用啊，再加上我全程安装是免费的，由专业的师傅上门安装，不用你动手，不用说洗一分钱的安装费就可以免费体验了，还可以月付198蚊，是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纯粹可以减轻大家一些消费压力，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省钱省心和省麻烦、也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退机麻烦的，只要你不满意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无条件上门退机、不会跟你扯皮，彻底可以打消大家的一些顾虑、因为讲究嘅咧，主要都系呢个理性消费啦，所以呢种零风险同埋轻负担嘅活动咧，真系可遇不可求。尤其系前30名嘅福利啊，3年内免费换心加全屋中央净水器，错过嘅话咧，我真系唔知道你喺线下或者喺一啲其他嘅一啲活动平台，可能都见唔到咁好嘅政策啦。所以喳喳林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剩翻最后几个啦，大家快啲去抢啦。
2: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玲玲啊，下次我哋再倾过啦。
0: 好，拜拜。
3: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3: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4: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行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3: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下昼4:30。
1: 勿吹牛，有啲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946天气报告，
4: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而家今天夜间到听日白天都是多云啊，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7度，最高是32度。其实展望翻听日后日啊，两日时间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啊，佛山应该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而且气象台话雨势可能会比较大，请大家留意。
3: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0: 讲西，讲东西。
1: 冇错，翻嚟讲东讲西，讲东西吓。咁啊，好快脆四点半钟，仲有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咁啊，望出外边天气可以嘅，咁亦都系出太阳几好吓、啊。我唔知边啲地方落雨啦。咁啊，佛山呢边咧，相对仲算系比较热下噶嘛吓。
2: 系啊，不过而家就系天气还好啦，但系听日后日可能会有一场比较劲嘅雨啊，气象台咁讲。
1: 有话将台风又嚟系咪？
2: 系咯，唔知系咪外围嗰啲影响啦。咁啊，反正大家留意下天气变化就系啦、
1: 嗯。南海真心人话啦，嗰日着着行好啊，今日个天真系好靓。不如多播啲各树个歌听下，业余写歌想话写首歌俾你哋，啊有咩好作品咧吓、
2: 啊，
1: 提供下啦、
2: 啊，
1: 多谢你啫吓。
2: 咁啊，风之星咧就影咗张相，哦，佢而家咪喺外国嘅，佢话郭 Sir 原来东南亚国家系叫白木香嘅、哦，佢系讲紧我哋讲个沉香叶啊，
1: 系啊，
2: 沉香
1: 叶
2: 茶。
1: 东南亚好多人都系饮呢个沉香叶茶嘅、
2: 嗯，
1: 所以我哋因为佢主要健康。即系对好多身体啲嘢，佢可以有保健咯吓。
2: 啊、
1: 大家如果可以想饮下嘅、试下嘅，可以直接去落单得噶啦。
2: 嗯，沉香叶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国瑞严选嗰度。咁当然，如果你而家咁啱就喺呢个佛山家嗰度听节目就更方便啦。咁你直接拉到去下边啊，有一个小黄车，其实就购物车嘅，写住传媒优选，咁你会见到啦。
1: 一三五四话啦，零零把声真系好听嘅啫，如痴如醉咁听啊，入世神添。我哋本嚟想叫啊玲玲影张相发上去嘅，唔好啦，唔好，等我到时化妆要咩噶，要咁样咁。
2: 人哋怕丑嘛。
1: 唉，咁啊要尊重嘉宾嘅意思系嘛？
2: 嗯，
1: 我又唔想去偷拍，阿爹通叫啊，叫卓卓偷拍俾你睇下啦。
2: 冇，咁样唔好嘅。
1: 冇嘅，等我嚟啊。
2: 咁委屈你啊，咁大牺牲啊。
1: 唉，人哋唔想就唔好啦，尊重下，唔系你唔高兴啦。
2: 系。
1: 流星雨话啦，三金牙唔系三金西瓜双牙膏收到啦，吓、啊、谢谢咁样啊，唔生气，咁啊自己睇下刷牙好紧要噶，尽量咧又买啲啊自己用开啲好牙膏啦，系咪？好啦，咁啊天气咁热，咁啊有啲咩可以吓、啊、凉爽啲嘅咧？除咗饮水之外咧，吓、啊、讲去玩都可以凉噶嘛
2: 吓。系啊，咁啊讲起去玩嘅话咧，我哋亲爱的蓝小姐阿蓝蓝，佢又听讲有个团咯，而且系咪假期出去玩啊？哎，羡慕啊！
1: 又带团？
2: 系啊。
3: 系啊，我又嚟啦！
1: 哎呀，林小姐都唔见你嘅、啊，
3: 听到我把声知道又有好嘢介绍俾大家啦，就
1: 是、
3: 好去处啊！
1: 其实你都唔系点上班嘅咁睇法。
3: 你唔好咁大声啊，哥 Sir！
1: 你上亲嚟
3: 听到唔掂啊！
1: 你上亲嚟我哋节目都系去玩噶啦，系咪？
3: 你可以叫我旅游达大人嘅而家
1: 吓。咁啊系，真系啊，讲玩讲食讲饮就揾你哋真系。
3: 系啊，今次带大家咧出下国啦，去小众秘境。老窝啊，因为讲起东南亚咧，可能大家会谂起嘅可能系越南啦、泰国啦呢啲地方比较多系嘛，但我哋今次去嘅老窝咧都系比较小众，同埋如果想话啊佛系一啲嘅，同埋咧想去一啲异域风情嘅地方咧，就可以选择下啦、嗯。今次呢条线路咧系六日老窝专线，串联咗万象、万明同埋琅勃拉邦呢三大核心目的地嘅。
1: 即系去你个老窝嗰度行下系嘛，咁所以都系依家去东南亚啲国家行下，其实、嗯、啊都
3: 好写意，
1: 别有写意嘅。
3: 同埋咧啲口味都啱我哋嘅、
1: 啊，口味都啱
3: 啦、鲜啦，其实都 OK 嘅、
1: 啊。
3: 如果后生啲嘅小朋嘅朋友都几中意噶。重口味嘛，因为天口庆啊，唔食得好多嘢，就食啲咧味蕾会刺激少少嘅嘢咧，都好中意嘅。
1: 老挝有咩好玩啊？其实真系都冇点留意呢个国家。
3: 系、嗯、首先可以睇下自然嘅景观先啦，因为好多人会听讲过万荣嘅，系我哋东南亚嘅小桂林嚟嘅。咁我哋今次呢条线路咧，就系会去到万荣嗰度感受下当地嘅蓝色泻湖啦，又会去睇下蓝松河漂流啦，同埋坐埋热气球呢啲网红嘅项目添。咁嗰边咧，老挝咧好多外国人嘅、
1: 嗯，
3: 因为咧老挝嗰边系比较点讲咧，条件系相对落后少少。我哋嘅导游咧就话，如果哥哥姐姐去，又或者带埋啲孙仔孙女去都好啱嘅，即系翻到七八十年代我哋国家嗰种景象。即系虽然条件系落后少少，但系咧系人生是旷野嗰种感觉咯。
2: 哦，即系个生活节奏好慢，
3: 系啊，好写意噶。咁啊，点解话外国人多呢？外国人就好向往呢一种生活节奏、
1: 嗯，
3: 所以呢就好多外国人喺嗰度嘅。咁、
1: 嗯、
3: 今次除咗话自然景观之外呢，又会领略下人民特色亮点啦，就係琅勃拉邦系我哋世界双遗产嘅古都嚟嘅。咁都系好多朋友向往嘅佛系小城啦，所以我哋行程里面呢又安排咗布施呢

0: 咁仪式啊，同埋去到香通寺啊、皇宫博物馆啊、普西山日落啊呢啲好经典嘅项目。咁普西山日落呢又系我哋全球十大嘅日落美景之一嚟嘅。
1: 哦，真系睇到日落系嘛？
0: 一定会睇到噶，郭 Sir。只不过呢个景咧系好靓，即系好多外国人咧晏昼三点零钟就已经去霸定头位睇嗰六七点钟嘅日落噶啦。
1: 你唔肯定佢即系
0: 唔会落雨系嘛？
1: 落雨咩？
0: 落雨嘅话都
1: 搏下啦，系嘛？
0: 搏下啦，睇下变唔变到摩托国成。
1: 应该咧，又基本上嗰边嘅天气应该同我哋呢度唔同嘅。
2: 系落雨咪睇雨景咯，系一样啫嘛，
0: 都一样嘅。
1: 睇雨落咯，唔系睇日落咯。
0: 系睇下系咪全球十大嘅雨落美景之一啦。
1: 嗯。
0: 哎呀，今次咧有好多嘢送啊，郭 Sir。
1: 吓、啊，点样送啊？你去玩啫，送乜鬼啊？
0: 嗱，行程里面咧好多专属嘅赠送项目啊。啱先咧讲到南松河咧、哦、会去探下下午茶啦，
2: 嗯、又会咧、哦、老挝嘅下午茶系点样嘅咧，都好好奇。
1: 咪坐喺度饮咯，一样嘅啫。
2: 唔系，咁佢当地嘅特色系嘛？有啲咩小点心？
1: 有咩特色啊？有咩唔同啊？
0: 就系、是、下午茶，我翻嚟话你知啊。我
1: 可能一边饮茶一边揸只鸡髀系嘛？
0: 食只炸鸡系嘛？
2: 可能喺河边嗰种，即系不过莱茵河畔，我明白，即系唔知系嗰个南松河河畔嘅下午茶会唔会特别写意？
1: 唔系，我即系想问你呢个下午茶咧，系佢哋平时都有咁嘅饮食习惯，即系有呢种享受嘅项目，定系你哋即系临时加落去，夹硬加落去？
0: 佢送噶，今次送嘅项目真系好多，
1: 即系成为一个佢哋一个好好
2: 一个特色，
1: 比较特色嘅一种活动嚟噶，系嘛？
0: 因为南松河咧好靓嘅，
1: 哦，即系坐喺度，系唞唞食啲嘢，
0: 唔单止话下午茶啦，下午茶可能系即系附属嘅啫，主要系景靓，
1: 独特。
0: 同埋异国嘅风情
1: 啊！我见阿和三姐老窝系鸡窝个窝，唔系呢个窝吓。嗰个窝即系嗰过去嘅过字，一个走字边嘅，
2: 一个剔手边，
1: 都系读个窝字系嘛？
0: 系啊，
1: 我成日读咗老过添，唔该。普通话流过系嘛？
0: 都对，流窝诶，哎呀，
1: 流窝吗？
0: 俾一个实带偏咗，快讲翻我哋好多养猫可以敲噶，今次呢团。
1: 哦，继续。
0: 系啊，仲有湄公河嘅日落V I P 游船河啦，跟住咧仲有一个篝火晚会啦，仲有咧疗色按摩 massage 啊。
1: 疗
0: 色按摩咧，即系其实同我哋泰式嘅按摩咧系同源嘅，但系唔同嘅咧就系用嗰啲药包唔同咯，同埋手法都唔一样嘅。仲有咧，我哋今次系六日双飞啊嘛，同埋系双飞双动嘅。因为讲起老挝，大家应该知道中老国际铁路系嘛，2021年嘅时候咧就落成咗噶啦。所以除咗话坐飞机咧，有啲朋友会专登喺昆明旅游嘅时候，坐下中老铁路去隔篱老挝，因为签证好方便，落地签嘅啫。咁中老铁路咧，如果喺昆明过去咧，要成18个钟嘅。但系今次我哋独家会体验到咧，就系中老铁路从万荣坐到去琅勃拉邦，系坐个零钟嘅啫，又可以体验到我哋中老嘅关系系几咁铁啦，同埋可以感受到我哋中国速度。
1: 即系今次你哋都会坐一坐系嘛？
0: 系啊，所以话如果带埋小朋友嘅话，真系一次过满足晒几个愿望，又可以坐到飞机啦，又可以坐到动车啦，又可以游咗船河啦，又可以做埋按摩啦，篝火晚会啦。
1: 从边度坐起？从昆明啊？
0: 啱啱你都唔听书嘅，郭 Sir 净系博古。
1: 哦，
0: 万象啊，唔系万荣啊。
1: 哦，年纪大嘛，即系万荣嗰度。
0: 咁又大我一两岁啫，都系。
1: 你头先讲咗你误导，我就话从呢个云南嗰边系嘛？
0: 系，即系有朋友咧为咗感受呢个中老铁路咧，佢会专登去到昆明嗰边始发站嗰度去坐嘅。但系我哋今次
1: 咁，我以为你哋都走过去嘛？点知
0: 我哋喺广州飞
1: 嘅
0: 咋？
1: 哦，咁样飞过去就喺啲里边坐系嘛？即系唔坐出嚟啊？
2: 总之就最舒适咗啲，
0: 好好啦，一次过
1: 即系体验下啦，
0: 系啊。
1: 你坐呢啲咁嘅火车，会唔会见到啲大笨象喺度行咁嗰啲？
0: 见唔到，但系咧，我哋今次咧都会去坐埋大笨象啦，又会坐埋呢个
1: 坐埋大笨象
0: 气球啊，系噶，
1: 多得你唔少
2: 嘅。即系骑大笨象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系啊，
2: 骑住佢，哇，
0: 安全
2: 哇，呢个好刺激喎、
0: 啊，
2: 呢、這
0: 个系
2: 唔系？我唔系话佢安唔安全，而系上去嗰一瞬好刺激、啊。
0: 哦，系咪？即系话你坐过啦。
2: 我
0: 佢应该有会唔会有啲梯咁样俾你企上？
1: 冇嘅，一跳上去啫嘛。
2: 我净系影个相啫，坐上去影相啫。
1: 即系我骑牛啊，骑个骑大笨象咪试过。
0: 咩骑牛系点样上牛？
1: 咪就系咁样跳上去，你唔得啊嘛。
0: 我哋嗰年代，
2: 我哋未有。
1: 我哋一咁样一走两步，一步一拳，一住咁跳上去，跟住坐喺个牛嘅背脊嗰度啦。
2: 咁佢制嘅，佢冇缝翻。
1: 佢唔制噶，佢会将我哋缝甩嘅佢上噶。
2: 系咯。
1: 但我哋揸住佢嘅背脊嘛，佢缝唔甩嘛。 有時唔小心都甩嘅咁。

0: 即系有时唔甩咯。
1: 睇运气咯，系咪？
0: 睇自己嘅能力，唔系运气。咁能力唔得，冇运气嘅。
1: 咁你讲翻我哋今次呢个老挝六日游先。除咗话双飞双动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噱头嘅。一个讲住先啦，因为住咧会住两晚嘅万达文华酒店。我哋出 trip 嘅话咧，最怕就系哇行程又好赶啦，跟住又住得唔好，食得唔好啦。嗱，一个行程唔会赶啦，好佛系啦，同埋住咧会住网红五钻嘅酒店啦，同埋升级咗两晚万达文华嘅。
2: 啊，其实老挝呢啲地方咧，佢因为属于系东南亚地区咯，嗬。
1: 嗯。
2: 佢嗰啲酒店会唔会都比较有特色咁样嘅咧？系咯，即系会唔会有翻佢哋当地嗰啲东南亚嗰啲特色咧？
1: 当然啦，因为佢哋国家咧，除咗话系东南亚特色之外咧，仲会有一个法式嘅建筑喺里面嘅。
2: 哦。
1: 因为佢曾经系殖民地噶嘛。
2: 哦，又系嗰啲殖民文化嗰啲啊，中西合璧嗰啲。
1: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今次住咧都系住得好好嘅，而食嗰方面咧，餐标都系人均40蚊嘅，会感受下老挝嘅小火锅啦。食老挝小火锅咧，系一边睇住嗰个热气球升空，一边叹小火锅。
0: 哦，喂，嗰啲系倭币定系人民币啊？
1: 老挝币，之前阿 K 姐上年年底咪带过一次咯，佢话我一日使咗30万。老挝
0: 币哦，即系同越南差唔多嗰啲嘅，
2: 系啊，好平、哦，即所以原来40蚊，即我哋就觉得哦，系 O K 咁样，但系去到当地就已经系成千上万
1: 嘅。系啊系啊，40蚊咧，啱先系讲紧餐标啦。你谂下40蚊，其实去内蒙古啊或者新疆食烤全羊嗰个餐标，40零50蚊嘅，所以40蚊都
2: 哦，即系一围嘅话就成400蚊。
1: 系啊系啊
2: 系咯，
0: 老挝主要食啲咩酸酸辣辣嗰啲嘢啦，
1: 系酸辣鲜。咁啱先讲到嘅老挝小火锅啦，仲会有网红嘅米线啦，仲有土鸡宴啦。
0: 哦，土鸡都有，如果酸辣有啦，带啲咩老酸菜同埋带啲辣椒过去。
1: 唔使带啊，一架全包噶，郭 Sir。
0: 哦，全包系嘛？
1: 系啊，包括我哋嘅广州直飞，再加中老铁路啦，又包括机票、住宿、餐饮、门票、签证同埋小费。因为出国咧，通常都要另外俾小费噶嘛。但我哋今次咧系全包嘅4999。
0: 去几个景点啊？你讲咗刚才可以坐大笨象啦，又去坐
1: 热气球啦，
0: 热气球都坐。
1: 系啊，坐排队坐热气球。
0: 唉，我唔制啦。
2: 唔系吓，佢你可以睇
1: 嘅，
2: 你可以坐，亦都可以喺旁边饮住咖啡，饮住茶，睇人哋咩系嘛，睇或者食住小火锅，睇人哋升空。
0: 哦，咁啊，有啲人中意嘅。如果系两米咁高，我够胆真，你唔好高啫。
1: 即系有啲穿越嘅感觉，人哋去土耳其先有热气球坐嘅。
0: 咁啊系，咁啊系。
1: 今次我哋老挝啊。飞2.5个半钟就到噶啦，分分钟出省都唔止啦，系咪？
0: 嗯，
1: 土耳其嘅话更加要成10个8个钟啦。
0: 哦 ，OK， 咁啊，所以住啊、食啊、景点嗰啲你冇讲喎，去边几个景点啊？
1: 系嗱，先系讲讲我哋啱先讲到嘅三大嘅核心目的地：万象、万荣同琅勃拉邦啦。咁讲到万荣咧，就系我哋东南亚小桂林之称，即系嗰啲山水咧、都好靓嘅。
0: 嗯。
1: 嗯，仲会安排咗一个蓝色泻湖嗰度去游下水啦，水有几多要带泳衣，又会去南松河嗰度漂流啦。啱先讲嘅热气球呢个项目咧就喺万荣嗰度噶啦，而琅勃拉邦咧就系世界双遗产嘅古城嚟嘅，咁好多人好向往嘅佛系小城啦，嗰度里面咧会睇下一啲普西山嘅日落啊、皇宫博物馆啊、香通寺啊，同埋清晨布衣又值得提下嘅，就系、是、每日早上5:30咧，佢哋当地嘅人30到80岁嘅居民咧，风雨无阻嘅一个施寿嘅一个仪式啦，即系话会带啲食物分享俾啲僧人嘅。
0: 哦，嗰度系一个佛教嘅一个咁嘅城市系嘛？
1: 系国家嚟嘅。
0: 咁我哋上去之后，大家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咁如果老人家同小朋友嘅话咧，就最好感受下呢啲布施啦，因为咧可以俾佢哋即系真正领到
2: 特色咯，系咯，施比受更有福。
0: 四阿婆啦，猫，咁我哋做啲公益啦。
2: 其实阿蓝蓝，你今次系去几多日啫？系咯，
1: 六日嘅，六日咧，我哋今次嘅航班咧就系中午去。下昼翻都唔系红眼航班啦，同埋玩到尽嘅，即系一头一尾嗰两日都可以玩尽啦。
2: 哦，六日系几号出发啊？
1: 7月30号，咁嗰个航班应该系中午12:00几1:00嘅，咁飞2.5个半钟啫嘛。
2: 7月30号系啦，啱好假期
1: 私假嘅时候，系啊，所以都好啱。带哥哥姐姐啦，同埋佢哋带埋啲孙仔孙女去嘅，
0: 一家人咯。就依家你出发应该系暑假啦，系嘛？
1: 系啊，同埋咧，今次咧虽然系旅游旺季，但系我哋带小童假都好难得嘅，都系4999。
0: 冇错啦，咁系咪都出国行啊？系嘛，老挝咯。
1: 系啊，同埋。

0: 签证方面嘅要求好简单啊，唔需要话七月三十号就飞咯，我需唔需要话七月十几号啊、二十号就要报名啊？唔需要嘅，
1: 嗯，
0: 雅满即止嘅，因为佢系落地签，所以你嘅护照有效期满半年以上，跟住有三页嘅空白纸就得噶啦。
1: 哦，几多钱都冇讲，好似
0: 4999
1: 啊嘛，嗌细路噶，死啦！我啲记忆咁差嘅，你讲咗咩？
2: 系啊，啱啱讲咗，
0: 有冇讲咖啡啊？都讲咗啦，
2: 好似冇讲咖啡，反而冇讲喎。
0: 是美港，因为讲起咖啡呢，其实都是老挝的一大特色来的。因为老挝的咖啡呢，是他们刻入骨子里面的一个生活哲学来的。因为他们呢已经是种了几百年的咖啡豆的一个国家来的。所以那里的咖啡呢，有别于我三月份去仙本拿那里的咖啡风味的。
1: 嗯，那即是到时候可以买些手信回来啦。
0: 是啊，上次问你，你又不要，你不喝咖啡的。
1: 你问过我？
0: 是啊，
1: 冇呢样
0: 啊，
2: 系啊，后来佢咪俾咗两条嗰个咩越南咖啡俾我，原本系谂住俾一人一条，一人一条，因为你唔饮，所以俾埋你嗰条我，
1: 冇理由啊。
0: 我之前问咗郭 Sir 啊，佢话唔要，所以我带少咗。
1: 冇理由，凡系唔使钱嘅我都要嘅。
2: 下次你带多条嚟啦，唔好少一人一条咖啡。
0: 柜桶底嗰度再抄抄油噶，郭 Sir。
1: 唔系喎，你俾一条嗰啲我冲，我一罐喎。
2: 佢一條應該
0: 係
2: 幾盒一嗰種啊嘛，
0: 係
2: 啦，
0: 即係一包啊，因為咧你知道國外嘅話咧唔可以包郵啊，即係如果我喺帶內地團嘅話咧，我就唔會自己攞手信。
2: 啊，係啦，你嗰一條就其實已經係可以唔需要加奶，唔需要乜嘢噶啦嘛，即係直接沖就 OK 啦。
0: 咁啊，真係人肉翻嚟㗎啲咖啡，買咗幾大袋咁樣。
1: 咁下次啊咩？
2: 咁你又小氣啊，幾大袋分兩條俾我哋兩個分，
0: 全部節目部人都人手兩條啊，幾婆。哇！你谂下我哋几庞大啊，卓，唔好学郭 Sir。
1: 做人，唔系做人，唔好咁贪心。你买两袋翻嚟，你俾半袋我哋，咁啲险，即系因为你上过我哋节目嘛。
0: 我知道啦，下次我带噶啦。今次老挝嘅咖啡，
2: 阿通记万治安如何？其实都冇问题嘅，因为你跟得团去嘅话咧，佢系好放心嘅，佢就会方方面面帮你安排得塔塔掂噶啦。
0: 而且咧，要同大家讲讲啊，我哋啱啱上个月六月份咧，我哋中老嘅关系咧，先升级到系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即系话咧，我哋国家周边外交里面属于最高级别嘅亲密党委之一嚟嘅。我哋阿习大大咧，先啱啱去完老挝翻嚟，所以咧非常之安全。
2: 反正就系啦，即系其实。跟團去啦，我其實咧都幾推崇。如果你係去到國外啊，即係如果你係要出國嘅話，跟住我又想係比較省心啲，我都幾中意跟團啊！即係啊，無論你由安全計啦，跟住由個舒適程度，因為全部有人幫你安排曬，吃喝玩樂已經係唔需要再自己去擔心，咁都幾好嘅。
1: 冇錯，就從安全角度嚟講，跟團最好嘅，
2: 係
1: 千祈唔好自己過去，唔好自己過就係啦，係
2: 啦，
1: 係
2: 啦，
0: 唔使諗咁多咯。
1: OK， 咁所以咧就。你带几号啊？
0: 7月30号飞嘅，
1: 30号。
0: 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嚟到微信嘅小程序啊，又或者公众号都系搜佛系玩家优选就得噶啦。
1: 头尾系六日系咪？
0: 系啊，头尾六日啊，都玩到尽噶啦。因为7月30号中午飞啊嘛，跟住翻嚟系8月4号晏昼先翻嚟。
1: 咁所以咧就呢个国家可能好多人都未去过
0: 嘅，系比较小众一啲嘅。如果大家想领略外国嘅风情嘅话，不如去选呢个地方啦。
1: 咁所以咧就系即系东南亚，其实咧我哋即系好多国家咧啊都有啲朋友佢去过，但偏偏呢个老挝咧就未必去过吓。
0: 系佢魅力就在于比较静啦、纯粹啦，同埋高性价比嘅，即系相对一啲繁华嘅地方啊，或者比较商业化嘅国家咧就唔一样嘅，嗰度就远离喧嚣啊。
2: 因为生活节奏比较慢，即系如果你真系想享受静落心嚟，享受嗰啲悠游嘅时光嘅话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呢个东南亚慢时光之旅。而且关键就真系抵嘅，性价比比较高嘅，5000蚊唔使咁啊，已经叫做。出国啦，仲可以玩足六日，
0: 而且系全包咯。因为以往有啲时候咧，可能有一两餐都要自费嘅，但系今次系全包
1: 的，全部包晒，
0: 系纯玩团嚟嘅，零扣就零消费噶啦。
2: 阿莲子话唔使自己做攻略就最好系，
0: 而且老挝咧系未被过度开发嘅一个自然风光好多嘅国家嚟噶。
2: 即系比较完整咯，即系保留翻系咯，嗰种原生态比较滋味比较浓一啲系咪？
0: 而且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话咧，系纽约时报系。刊登咗一期嘅专门独家系讲咧，世界53个必游目的地，幸福指数非常之高嘅，我哋亚洲 number one 就系老挝啊！
1: 哦，幸福指数好高啊！ 咁啊真系要去体验下。

0: 系嘛？
1: 系啊，
0: 所以你嗰度消费又唔算高，系嘛？
1: 系你谂下，翻到七八十年代嘅中国，
0: 系买部红棉单车踩下嗰边啊！即系总之咧，就假期咧都系要揾个地方去噶啦，
2: 吓
0: 咁啊，去边度咧？咁亦都提供呢一个线路俾大家老挝旅行。
1: 系上到系玩家优选微信小程序，咁首页嗰个 C 位一个浮窗咧就可以揾到我噶啦。
2: 佢唔需要电话噶系嘛？就系佛系玩家优选咁样系嘛？
1: 系啊，就去我哋嘅小程序就 OK 噶啦。
0: OK， 好咁啊，多谢林林吓，咁啊记得翻嚟之后咧攞啲手信得啦，其他啲都唔使。好嘛，
1: 知道啦。
0: OK，
1: 带埋好心情俾你。
0: OK， 好。系咁先。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好了，继续回来广东广西广东西的。今天星期四，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旅游的线路。大家呢就暑期有这样的需求嘛，是吧？
2: 其实而家我发现咧，即系如果你想出国旅游嘅话咧，可能都冇以前想象之中咁困难啦。可能得益于而家嗰个签证又简单咗。
0: 冇错啦，落地签啊，依家
2: 系啊，简单咗，同埋咧咁嗰个价钱亦都冇想象之中咁贵啦，同埋线路选择几多嘅。反正呢个假期如果大家想出外嘅话，就可以慢慢筛选一下咯。
0: OK， 咁有位听众咧叫我点首歌俾佢听，佢话嗰首歌。啊，唔记得叫咩名啦，那个男嘅，佢好似有一句咩啊，俾你闹来闹去都好伤心，咩啊，借火心，我话呢首歌好熟喎、啊。
2: 点解你啲歌全部都咁古古怪？
0: 佢话成日俾老婆闹啊，想佢话点首歌啊，我话闹来闹去，哦，做咩我翻嚟问下啲同事，呢首歌应该系咩嘅？点俾女士听系啱嘅，男士听冇咁啱嘅。我话点解咧？因为呢首歌歌名啊就系咁啊，伤心嘅歌嚟嘅咁样。好容易伤心嘅，唔系男嘅，哦，我明白啦，咁啊，阿姨就听你。

0: 容易受伤的女人呢首歌，唔系话闹来闹去，系罩来罩去，咁啊送住。
1: 咁难谂都俾你谂到，真系。
0: 刚才我见百事通，我身边嘅女人唔会受伤嘅，啊咪真系做个好老公咯，系嘛？
1: 好啊。
0: 嗯，咁啊，另外咧有一位嘅朋友啊，肺为水之上源，佢话啦，江国你好。呢、這个暑假我可能听唔到你哋节目啦，因为咧我系一个学习按摩嘅视障学生，为咗增强我嘅手法锻练习，好少能听你哋节目啦。我呢个暑假要去培训，所以喺呢度点首歌，咩歌都得啊！呢首歌唔单止能鼓励我，亦都送俾听广东西嘅朋友，希望佢哋健康快乐。OK， 好啊，咁啊祝福你吓，即系喺呢个工作啊生活样样顺利，系嘛？
1: 系，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啦！最后都要讲声，万飞叫我同大家讲，佢就今个星期佢为大家推荐嗰个古法熬制嘅真龟板嘅龟苓膏啊！佢话呢个咧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龟板作为原材料，加咗茯苓啊、罗汉果啊、桔梗，总之系好多药食同源嘅草本啊！咁啊龟板嘅含量都几高噶。凡身夏天，总之你熬夜啦、作息唔规律啊、肠胃唔舒服啊，咁嗰啲朋友咧都可以试下低卡灵芝啊，一开罐卜一声就可以食得啦。价钱有优惠，$88，已经有成8盎啦。咁啊，但系要留意就系、是、大肚婆就唔好食啦，胃寒同埋脾胃虚弱嗰啲人不宜多食。总之微信搜索放心好嘛，可以见到啦。
0: 好啦，虽然听唔到呢首，听唔晒呢首歌吓，但系你点咗我都要放几句俾你听。呢首歌希望激励你喺工作生活顺利，系都希望你能够取得好嘅成绩。喺呢个暑假里边揾食冇办法啦，都系以揾食为主啦。得闲再听听我哋节目啦，相信你会胜利双手创。当然亦都送翻俾所有支持我哋广东西嘅朋友收听。多谢你哋嘅捧场同埋点赞。听日下午3点不见不散。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946路方

0: 睇下时间方面啦，嚟到咗我哋5:02分下最新最新最新刷新嘅路况咧，即时为你送上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啊，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面，仲有潮丹路啊、工业大道路口往西潮方向，105国道、三红桥大桥双向，以及三乐路啦、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仲有嘅就系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面，这个时候呢车就会比较多的。高速需要你特别留意的就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兆高速啊兴业路收费站往四会方面都同样车多当中的。咁敬请各位司机大佬去到以上呢啲车多嘅位置之前呢，记得稍微收收油咯噃。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路况，或者话嘿我有路况要报啊，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当中佛山街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嘅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哦、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咧有唔少朋友咧嚟问到我咧一条嘅保险新闻，因为中意人寿咧宣布咗2026同2027年两年咧就唔分呢一个嘅股东嘅分红啦。咁好多人咧买咗佢哋嘅分红险，就会觉得吓冇分红分，咁我嘅保单系咪要缩水呢？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咧嚟讲讲呢件事。首先讲下呢件事嘅来龙去脉啦。其实最早喺2025年嘅12月，中意人寿股东大会全票通过呢个议案，就话决定连续两年暂停向股东分红。中意系合资保险公司啊，两大股东咧分别系中石油集团同埋意大利中利集团，双方咧各占一半股份。好多人听到咧分红暂停，第一反应就系、是、哎呀，我自己嘅保单分红又冇咗啦。咁呢度必须要划重点啊，就系、是、股东分红同我哋嘅客户嘅保单分红完全系两回事，本身咧就互不影响嘅。呢度同大家咧拆开一个大白话嚟讲，咁我哋去买分红咧攞到嘅分红，其实咧只要系嚟自呢个分红险用保费嚟进行投资产生嘅收益。按照监管嘅规定，呢部分赚咗嘅钱入边咧，至少有70%系要分俾咧投保嘅客户，剩低唔到30%咧系归公司嘅股东。咁而呢一次暂停发放嘅股东分红，系保险公司整体嘅全年经营赚到嘅总利润啦，同分红险单独嘅分红池咧系分开核算嘅。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停发股东嘅钱，咁啊唔会影响到咧保单持有人应该要分嘅分红，所以咧我哋保单持有人唔需要焦虑。咁讲返转头，点解佢会暂停同股东分钱呢？核心目的就係一个留存自己嘅利润囉，提高公司嘅偿付能力。今年呢整个寿险行业超过80%公司佢偿付能力都喺度下滑，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上二代二期监管政策的过渡期要结束了，新规对于保险公司的资本要求其实就是更严格，不少保单对应的资本等级下调，直接令到公司的账面资本会变少，所以它的偿付能力就会有影响。第二就是前几年这些高收益的储蓄产品会持续去消耗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不少的同行就会选择去叫股东增资，不过中意就选了留存利润来去补充资本。第三就是市场的长期利率持续走低，监管又要求保险公司你要准备多一些的、准备金用来去应对未来的理赔支出，所以这个就进一步压缩了保险公司现在手上的资本了。咁而中意咧，往年咧都要分红俾两大股东嘅。不过咧往年嘅话咧，每年大概系两大股东就加埋一齐5亿有多。暂停两年就相当于留住一大笔嘅资金去充实公司嘅资本，属于行业入边好常规同埋咧偏利好嘅操作。而且呢家公司咧，其实从数据嚟睇，连续16年嘅盈利稳定，往年长期稳定咧都有同股东分红。咁并且咧喺分红险嘅收益率上边，相对系比较稳定，所以呢度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吓，遇到呢啲消息咧，我哋仲系要先去了解清楚。咁啊，总结一下嗱，中意咧就只系暂停股东分红，咁啊呢个系公司嘅内部调整资本，唔影响咧保单持有人嘅保单分红，反而咧佢咁做系为咗咧去增强公司嘅经营稳定性。今日咧就同你科普到呢度啦。
4: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响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

0: 又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吹腾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0: 下昼5: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双蒸18219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946天气预报，
7: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3度，佛山五区同时挂起了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吹东南风3到4级，气温介乎在26到32度之间。
8: 946路况，
7: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蓝石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桂丹路的丹

0: 山灶中队队出位置往白泥方向，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广佛新干线的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潮金路的中安市场队出位置往西潮方向，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以及飞马跨线桥往中山方向，36路的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多，广佛绍高速的官窑立交往四会方向同样有慢，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啦，俾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6: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啊，嚟到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啊。咪见到有李生啦、啊蓝天啦、阿英啦，都已经嚟咗打卡啊。咁仲有阿莹姐同埋雨后阳光咧吓、啊，早晨6点嚟已经嚟打卡啦。咁啊，真系多谢你嘅撑场啊！想参与到我哋节目嘅话题讨论啦，或者讲起边一个嘅内容咧，想发表你嘅见解咧，都可以通过呢个渠道咧同我取得联系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业榜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公司证明 AI 没办法完全替代人工。这份报道来自于财联社这个媒体，数据就显示近40%的企业领导者因为人工智能部署而进行大规模裁员，之但是其中有近55%的人就承认他们在裁员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对此美国国会的科技大学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工作场所，但是越来越明显的就是各个组织和企业都发现构建这个人机协作比完全取代人类工作是更有价值的。报道入面亦都举例咗福特汽车呢个例子嘅，就讲到呢佢哋近呢3年嚟呢就使咗几十亿美金呢就投入到呢个 AI 嘅一个嘅生产当中啊。而且亦都因为咁样呢就裁走咗好多嘅一个叫技术岗位咁样。但係佢哋亦都发现呢AI 冇办法完全替代，特别喺呢个质量把控当中呢係存在一个比较大嘅缺陷嘅。所以最近亦都见到佢哋呢重新聘请呢再请返300多位嘅嗰个叫做经验丰富嘅工程师呢去弥补返 AI 做出嚟嘅啲嘅缺陷啊。世界杯16强已经确定了10个席位啊。美加墨世界杯的1/10决赛，美国在罚低1人的情况底下依然2-0击败波克就晋级到16强。目前呢世界杯的16强的 名单呢分别有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

0: 帝国、英格兰、比利时、美国，咁啊仲有六个席位咧会喺今晚、听日咧啊呢两日嘅时间咧亦都会决出啦。泰山景区咧回应修建刀片刺绳隔离墙隔离网呢个问题啊，咁啊最近亦都有网友咧发布咗就话泰山景区嗰边咧有一啲嘅位置咧就布满咗叫滚筒式刀片刺绳，咁啊进行一个隔离咁样，咁啊而相关嘅讨论咧网上都比较之激烈啦，咁啊今日咧见到泰山景区作出咗回应，佢就讲到咧呢一个嘅情况咧系属实，但系呢一个嘅隔离网咧主要系分布喺非开放区域同埋非游览区域以及一啲危险地段，咁与正常嘅浏览嘅线路咧，并唔交叉，亦都唔重叠啊！咁啊，节目当中都会详细讲讲呢个内容。今年上半年广东稳居电影第一票仓啊，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到 173.56 亿元，观影人次呢超过 4.2 亿人次嘅。咁其中呢广东上半年嘅票房呢达到咗 24.54 亿元，各项指标亦都系位居全国之首。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呢昨日喺天宫展示区呢个区旗，咁亦都系致谢祖国啊。今年首个登陆我国嘅台风咧，可能要嚟啊！而且可能系周末方面咧，会影响到佛山咧，会有明显嘅降雨。咁啊，节目当中都会详细关注下。佛山市商务局正式发布佛山环两江河鲜美食地图。咁啊，此外咧，同步会推出食在佛山百万消费券嘅呢一个活动。咁啊，每日早上十点啦，通过云闪付平台食在佛山呢个栏目会发放。咁啊，当日领取，当日咧就可以使用啊！佛山市同心向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志愿服务全面启动，全市437个公益托管班次，17000多个的名额正式开放，具体报名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佛山社会工作。佛山第一座水厂博物馆嚟啦，咁啊博物馆咧就位于原石湾水厂嘅厂区入边，咁啊设有呢个亲水观景台啦、老物件嘅展呢个陈展区啦，亦都有水文化展示区、水知识科普区等等嘅，咁啊而更多嘅内容咧，亦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佛山水务咧进行了解嘅。
1: 今日表情包，吓唔系啊？咁都有，真係 O 晒嘴。
2: 主打情感陪伴且仅限成人购买，6月30号 UB 学院发布了全尺寸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 U1 系列，男款身高1米83，重42公斤，女款身高1米68，重35.2公斤，均支持 WiFi 连接，单次充电续航时长为2到4小时，全身啊有88个高自由度运动关节，并配备养成系情感大模型、本地加密存储机。有博主感叹，这是他见过捏过最像真人的机器人。顶配男版售价为99万，顶配女版售价为88万。目前 U1 系列订单已经突破1万台，9月会陆续交付。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4: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5: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天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说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1个小时，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

0: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除咗话听广播之外咧，可以通过佛山街 A P 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啦，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咧打卡同埋倾偈嘅。咁啊，见到啊诚信啊、昌啊等等嘅朋友咧都嚟到打卡啦，欢迎晒啊！咁啊，下个星期咧就系中小学啊，就系非毕业班咧，就呢个叫做期末考啦。咁啊，考完之后咧就会迎嚟佢哋嘅暑假咁样啊。咁啊，应该下星期五就去散学礼咁样嘅。咁啊，而放假期间咧，好多嘅家长咧都会即系安排下小朋友嘅一啲嘅行程啦，咁样。咁啊，但系咧，咁啊，唔系个个都可以抽到咁多嘅时间陪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度过呢个暑假咧？每一次咧都系好多家长头痕嘅地方啊。而且有部分嘅職業咧，零舍咧會遇到呢一樣嘅問題啦，好似啊外賣哥哥仔啦、啊快遞員啦、客車司機啦等等咧，都可能喺度頭痕緊咧，就係、是、究竟邊個帶小朋友咁樣？因為咧呢啲行業咧叫做手停就口停啦，咁樣就算你話有老人家帶咧，咁啊暑假差唔多兩個月嘅時間咧，都確實會比較無聊單調一啲嘅。咁啊最近咧見到佛山方面咧，亦都咧係延續翻多年嚟嘅一啲嘅做法啦，可以啊为即系各个嘅叫新就业群体嘅子女咧，就提供呢个暑期嘅托管嘅。咁啊，而且咧呢一啲嘅托管系优先会面向咧快递、外卖、网约车司机、火车司机等等嘅新就业群体啊。呢一类嘅托管服务咧有三大嘅使命啦，首先就系为呢一方面嘅群体嘅家长咧解呢个叫做困扰。咁啊，今年咧全市咧有437个嘅公益托管班次啊，其中免费班系123个，比旧年81个咧增加咗咧就六七成啦。咁而公益班咧有300个，咁啊收费都比较平嘅，有啲甚至系十日咧先至系象征式咧收50蚊嘅啫吓。而且咧呢啲项目咧，亦都会依托咧就志愿服务啦，去联动翻社区、学校等多方嘅力量。咁啊，亦都系唔依赖呢个叫做即系单独嘅呢个财政兜底啦，以低成本社会化嘅方式咧落地呢个普惠托管，并且会持续同有托管向足量托管去提升。咁网点下沉咧喺各个镇街嘅呢个社区啊，同埋呢个实打实解决咗一个新就业群体暑假小朋友看管难啊、接送难啊、经济负担担大嘅呢啲核心焦虑，令到咧就从业者可以安心务工啦，亦都冇后顾之忧啊。咁第二方面咧，肯定系要满足翻小朋友嘅呢个假期嘅需求啊，即系唔单单只系睇实佢哋嘅。咁啊，细睇呢啲嘅报名嘅细则啦，咁啊，佛山推出嘅呢啲托管班咧，单单只系最基础嘅兜底看管服务啊，而系依托志愿服务嘅资源咧，开始好似非遗手作啦、急救嘅呢个技能培训啦、体育活动啦、仲有双机儿童研学啦、水利知识科普啦等等嘅特色内容，令到咧呢啲小朋友可以拥有充实多彩、能够开阔视野嘅暑期成长体验，一定程度上面咧，亦都可以缓解咧家长嘅教育焦虑。咁呢个亦都系叫做重塑职业认同啊。咁啊，例如咧有一啲嘅免费嘅夏令营咧，亦都会设置奔跑吧小快递员嘅职业体验活动。咁啊，等小朋友咧可以了解或者系感受到咧父母工作嘅艰辛啦，同埋入边有啲咩嘅技巧啦，咁样亦都可以明白到平凡嘅岗位当中嘅坚守同埋唔容易啊。第三啦，城市方面亦都会针对性常态化咁样啦，一啲嘅暖心托管服务咧，呢一样嘢咧可以持续做啦，都系向社会传递一个正向嘅导向嘅。咁例如咧，我哋啱先提到咧，点解会优先面向呢一类嘅职业者咧？咁样，因为佢哋俾佢哋明白到咧，就系佢哋唔系孤军奋战嘅，而系咧佢哋支撑喺呢个。

0: 城市运转嘅重要力量，所以佢哋系值得被看见、被尊重、被认同嘅。咁而佛山社会各界咧，亦都会善待咧城市嘅奔跑者、守护咧新业态嘅家庭。咁而托管班次咧，即系比旧年咧有明显嘅大幅扩容咧，从来都唔系话单单叫做数字嘅增长，而系体现咗佛山嘅城市治理理念嘅温情升级。呢座城市咧，用实实在在嘅民生细节咧，去守护每一位城市当中嘅呢个成员啦，亦都令到奋斗者可以喺呢度安心扎根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跟住咧就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其实喺寻日上昼八点咧，菲律宾西部海面嘅热带扰动咧正式加强为热带低压。咁中心咧喺寻日嘅位置咧就位于湛江徐闻东南方向咧就1000公里左右。咁中心风力最大系7级嘅。咁到今日早上八点咧，这个嘅热带低压嘅中心位置咧已经系去到距离海南省嘅万宁市东偏南方向咧380公里，并且以20公里左右嘅时速咧向偏西方向移动嘅，已经加强为偏号台风啊。咁但系咧就未系正式嘅台风咁样，较大可能咧就可以喺可能喺今晚咧或者听日咧就会即系有一个嘅一个命名啦咁样。咁而且咧亦都会喺听日嘅下昼嘅时间咧会登陆咧海南东部或者粤西嘅沿海。咁啊登陆嘅时候咧强度嘅风力咧可能会达到呢个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即系10到12级左右啊。咁我而家睇到嗰个台风路径嗰个 APP 当中呢亦都更新到呢个热带气压下午5点嘅一个消息。咁目前呢佢就位于就海南省万宁市南偏东方向大概130公里。咁即係话呢今日佢呢10个钟左右嘅时间呢已经行咗200公里㗎啦。咁而家呢就佢嗰个速度呢依然都仲系7级啊，中心嘅风力。并且呢就有呢个逐渐加强嘅呢个趋势。咁慢慢呢就向呢一个向西北方向呢就缓慢移动。咁呢个呢目前依然仲未系一个嘅台风嚟嘅。咁都系叫做热带低压啦。咁虽然系咁啫，但系受到佢嘅影响咧，佛山3号到6号期间咧，亦都会迎嚟明显嘅降雨过程啊。平均嘅风力这个风力咧，都会去到3到4级嘅，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添。主要影响嘅时段咧，集中喺听日下昼到4号嘅呢段时间。咁所以讲咧，就呢个周末咧，咁各位佛山街坊咧，可能就会同呢、这个啊，即系啲风风雨雨咧，就打下交道咁样。咁而广东省三防办咧，寻日已经系印发咗通知啊，要求各地严格落实三防责任，组织各级责任人上岗到位。而省三防办气象局都发出了预警的提醒，要求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并且做好相应的防御。睇返网上嘅舆论氛围啦，好多嘅即係广东朋友啦，或者我哋佛山嘅街坊仔呢，其实都系即係比较淡定嘅，就哎呀台风季我哋啲常规操作啦咁样。咁甚至有好多朋友仔都会讲返之前嘅经历，有啲时候呢即係报道得越多啊，预警得越早呢往往个影响就唔大嘅咁样啊，定啦咁样。咁当然亦都有啲人提醒就话呢，即係虽然可能冇预期中咁大，但係呢你嗰啲窗啊或者阳台上面嗰啲嘅杂物啦，都系要及时去清理返啦，避免就跌落街咁样啊。咁所以呢一啲睇落去平常嘅讨论呢，亦都反映出呢其实我哋啊各位嘅佛山朋友仔呢，都系经历咗多年呢同台风打交道呢，亦都有好多嘅经验呢，同埋呢可能系其他地区唔具备嘅淡定啊。咁当然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天气预报可唔可以预报得准啲啊，次次讲到好似似层层咁样。咁但呢种心态其实我哋可以理解嘅。咁但我哋都成日都讲啦，宁可十防九空，都唔可以失防万一啊。咁讲到底啦，台风亦都系自然现象啦，咁我哋都冇办法阻止佢嘅 到嚟或者影响佢嘅路线咁样，完全系靠更加严谨嘅科学嘅预判啦。咁啊，将呢个损失咧，希望可以降到最低。咁而对于我哋普通市民嚟讲咧，最应该做嘅两件事就系、是：第一，继续去关注翻相应嘅一个资讯啦；第二，亦都提前做好啦家庭同埋出行嘅呢个预防嘅准备。啊，啱先所讲嘅，除咗话阳台咧，有啲朋友仔可能自己有花园啊嗰啲咁样，系啊，啲树啊，使唔使要加固下咁样？咁同埋咧，车辆咧亦都停喺相对安全嘅地方。咁啊，出街又带翻把遮咁样，亦都唔好嫌麻烦。呢啲即系细小事咧，可能喺关键时候咧，亦都会有好大嘅作用啊！
2: 今日表情包，
3: 好嘢，点赞，狂赞你！
4: 我不管你饿，广西阿嬷遇到外国骑行博主霸道又暖心。一位美国博主骑行到广西时啊，偏离了主路，又累又饿，却找不到餐馆。这时啊，经过一个小山村，一位奶奶主动叫住他，请他进屋喝水。在博主接好水后，又问他要吃饭吗？博主不好意思，本能的想拒绝，但奶奶直接一句：“我不管你饿。”转身就进去和老伴儿为博主现做了腊肉，自己种的豌豆苗。网友说得好，在阿妈的眼里，小孩子没有一个不饿的。饭后博主也是送出茶叶作为感谢。博主称啊，比起这顿饭菜，更让他温暖的是这家人的善意和笑容，他们对我太善良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比风景更动人。

0: 946老方。
1: 傍晚6:01再同你刷新下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桂华路的禅西大道路口往桂城方向，南海大道路口上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桂丹路的丹灶中队对出位置往白泥方向，金沙大桥就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路的谢边路口往蓝石方向，广佛新干线的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潮金路的中安市场对出。

0: 位置往西桥方向，105国道的神川路口上方向，三红旗大桥以及飞马跨线桥都是往中山方向车多，三线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慢，高赞大桥往玉桂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广佛绍高速的官窑立交往四回方向，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6: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7: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8: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8: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9: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到佛山街 APP 在首页当中找到花生这个按钮，然后入到来打卡，见到洞洞、华姐、平安喜乐、西潮搭星追月、渣渣辉、都来到了，欢迎晒。 咁啊，寻日咧就啊珠江流域嘅禁渔期咧就结束咗噶啦，咁样好多朋友就诶、好嘢，又开鱼，又有新鲜嘅河鲜啊、海鲜食啊，咁样啊，我哋嘅河鲜自由终于翻嚟啦，咁样咁啊，唔单止呢样嘢啊，咁啊，佛山市商务局亦都正式发布咗咧佛山环两江河鲜美食地图，亦都同步推出食在佛山百万餐饮消费券活动啊，咁啊，等大家咧可以食得着数一啲咁样啊。一张地图百万补贴同埋一场持续五日嘅开鱼趁鲜到两江嘅文化嘉年华呢，咁佛山呢一波嘅操作呢，唔知大家啊几时会感受下啦，咁即係星期六日呢仲有得玩㗎噃。咁先讲下呢张地图先啦，就佢就唔係一个简简单单呢就话呢个吃喝指南啊，而係整合咗环两江鲜能区十二个镇街嘅优质河鲜餐饮门店同埋水产生产资源。咁先下呢就呢个喺呢个餐饮嘅商家啊、机场啊、呢个酒店啊、景区商圈啊，或者呢个渔港码头等等呢都可以攞到实体版。咁而线上呢亦都可以通过公众号啦、小程序啦，亦都获得嗰个电子版啦同埋打卡攻略咁样。换句话讲呢，无论你系本地又好或者外地嘅朋友仔都好啦，想要揾到啊自己心仪嘅地道嘅呢个河鲜，即系呢个餐馆呢，打开呢份地图呢就可以知道去边。咁而且有市民亦都喺现场都讲到啦，冇諗到佛山城区呢就能够体验到呢原汁原味嘅码头市集氛围咁样。因为好多朋友讲起河鲜呢，就可能就真係要去到即系江边啦先至觉得够正宗，咁呢个确实都系嘅。咁但係唔系个个都即係有嗰个时间充裕，特别嚟玩嘅朋友仔呢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可能我就喺禅城啊，或者呢个顺德大良啊，呢啲叫做核心嘅区域啦，或者南海桂城咁样，就係转一转就得嗰两日时间，咁但係都想食下河鲜，可以点样呢，上呢份嘅美食地图当中呢就可以搵到相应嘅河鲜餐馆啊。咁另外呢就讲起着数就呢个百万消费券啦，每日早上十点钟呢打开云闪付平台，咁喺呢个食在佛山呢个栏目呢就可以领取啊，当日领当日用，咁分五个档次啊，100-20-300-60-500-100-1000-200-2000-400啊，咁大概就係8折咁上下啦，呢个咁嘅区间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即係了解返，咁而且呢门槛都唔高啊，你两个人咪抢咗100蚊都平平地呀，先力度亦都唔细嘅，咁可以讲呢就话你自己家庭聚会呢你抢张大少少嘅，咁甚至有啲网友啊或者街坊讲起啦，哎呀河鲜啊都等啦成三四个月啦呢、这个禁渔期，咁今次呢终于可以食到之余呢仲可以用打折嘅方式嚟食啊。咁而喺昨日呢佛山味道两江鲜行嘅呢一个产业联盟呢亦都正式揭摆成立啊，鲜行呢就是新鲜嗰个鲜啊，咁联盟呢由佛山市食品物资集团啦、广东省农科院佛山分院啦、佛山市飲食同行商会啦等多家嘅行业龙头呢就共同发起嘅，目标呢就是搭建覆盖全市嘅水产啦、餐饮常态化供需对接平台啊。咁而当日都喺呢个即系洽谈会上面咧，汇聚咗咧近100家嘅单位代表，现场达成咗咧多项嘅长期战略合作嘅意向。咁其中有一间嘅水产嘅呢个养殖企业负责人都讲到啦，以往好多河鲜咧，大部分咧只能够就供应本地啊，因为你要保证翻嗰个新鲜度啦，同埋运输有啲咁多嘅难度啊，系咪先？咁但系今次亦都成功咧对接咗咧就多家中心城区嘅呢个餐饮企业啊，销路方面咧亦都有所提升啊。咁呢一串嘅动作呢，其实佛山亦都希望呢更多嘅朋友可以通过一口鲜、一次游、一场嘉年华呢认识环两江，走进环两江，咁将环两江从一个发展嘅概念呢变成更加具象、可感知、可体验、可流传嘅呢个特色文化消费场景。咁讲到底呢，一座城市嘅味道呢其实最收埋嘅呢就係我哋老百姓嗰张饭台上面啦。咁所以佛山呢将西江北江嘅呢个渔江文化呢用一张地图串起身，用真金白银嘅消费券呢就将啲朋友仔吸引过嚟呢，再用产业联盟呢就保证返呢个品质嘅稳定，可以令到市民食得开心，亦都令到各位渔民啊、餐饮老板啊都可以赚返多少咁样啊。咁样嘅河鲜自由呢先至係真正鲜到家啊。
1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日前有一间嘅机器人公司推出咗全球首款量产嘅全尺寸超仿生人

0: 型机器人。咁呢款机器人咧就主打情感陪伴啦，啊，真系斋情感陪伴嘅啫，又唔识扫地啦，又唔会洗碗啦，更加唔会做任何嘅家头细务咁样。咁但系咧呢一个机器人咧就多次上热搜，而且价格不菲啊！分为咧就三个版本，咁啊有一个叫做119,800嘅基础版，得上半身嘅啫，咁啊适合放喺床头，会唔会诡异咗少少咧？咁啊另外咧169,800，即系俾多50,000啦，就有呢个1:1完整人形啦，终于连下半身都俾埋你。咁但系咧佢就唔可以自己行路啊，你要托住佢啊，你中意挤喺门口客人又好，定系挤喺你即系个厅同你倾偈都好咧，你要自己搬嘅咁样。咁如果要自己行嘅话咧，就要买佢嘅顶配版啦，啊呢、这个 Ultra 咁样，男款99,000啊，女款就88,000，咁啊能够咧就模仿真人嘅步态啦，同埋一啲嘅舞蹈动作啦咁样，咁同埋咧有名嘅男嗰款咧叫做灵夜啊，嗰啲网络小说咁样，身高1.83米，体重咧就42公斤，咁啊如果呢个放喺真人嚟讲咧就非常之轻，咁但系你要谂呢嚿嘢真系你屋企，一旦佢冇电啊或者系乜嘢弯低咗，你要托起佢咧，咁你真系嫌佢重得滞啦。咁所以42公斤咧，都确实系一个唔轻嘅重量嚟噶啦。咁而女款咧就叫做小优啊，呢、这个同个男嗰个名争咁远嘅，咁普通嘅，身高1.68米，咁啊体重就35.2公斤啊。咁而佢哋嗰啲咩眼耳口鼻啊、身形比例啊，全部都系按照0.618嘅黄金比例咧去配备嘅咁样。咁啊，讲老实说话啦，我上网睇咗啲相关嘅视频啦，或者啲记者嘅实拍啦，确实睇落去立眼睇咧都几似真人嘅。咁甚至有啲媒体记者亦都现场咧就去接触过、体验过，就话咧当真人同埋机器人咧就咁坐喺度，即系打扮得 OK 嘅话咧，一瞬间可能都唔系分得好清。咁但系假如佢喐起身嘅话咧，都当然咧就会见到啲咩嘅差别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哋点解今次咁多关注到？因为我哋往时见到啲机器人啦，都系硬军军咁样，即系叫冰冷感觉会强一啲咁样。但今次咧，佢哋呢一个机人咧就用咗叫做咩医用级仿生硅胶啊，表层咧亦甚至乎系复刻咗啲嘅毛孔啊、皮肤嘅纹理啊。咁而体表嘅温度咧，亦都会尽量维持喺人体嘅区间36度左右。咁所以咧，你接触嘅时候咧，就会觉得真系好似同人嘅皮肤差唔多咁样，而且佢咧全身有88个高精度嘅视覆关节，面部咧有20多个咧微运动嘅关节，能够做出眨眼啊、挑眉啊等等30多种嘅微表情咁样。咁当然啱先讲嘅都系顶配版啊。当然啦，呢一个嚟完全同人100%咧，依然系有差距嘅。咁有啲嘅即系媒体记者都老实讲到啦。机器人眨眼的动作咧，仲未够自然，依然你感觉到一啲叫做机械感。咁而回答问题时候嘅语音啊，同埋唇形啊，亦都冇能够完全同步。续航方面咧，就相当之弱鸡啲啊，只有2到4个钟，即系你剧烈运动啲嘅，佢就得2个钟嘅啫。咁如果你系少玩啲嘅咧，就可能都挨到4个钟嘅。咁啊，暂时比较适合就落班翻屋企咧，叫做碎片化互动啊，做唔到咧就全日不间断。啲人话诶，咁、我插住电系啦，即系如果你系买嗰个基础版同埋嗰个咩169,000嗰个咧，你佢唔喐噶嘛，喐唔到嘛，咁你插住电 OK 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系买喐嗰个嘅话咧，佢要走嚟走去嘅，咁咪点喐咧？系咪喺屋企配条30米嘅电源线俾佢长期陪伴呢咁样。咁所以而家呢个咧就电量方面嘅问题咧，都系一个叫痛点嚟啊。咁当然啦，即系有呢啲叫做不足啦。咁但系市场嘅反应咧，相当之火爆。截至目前嚟讲啊，呢款机器人咧全渠道嘅订单量已经超过13,000台。咁啊，唔知系买顶配版咧，定系买基础版啦。如果你就算按基础版嗰个100,000计嗰个版本咧，呢一笔数都唔系一个细嘅数据啊。咁即系好多人话，呢间咩工厂嚟噶？系咪即系新出嘅咩？唔系嘅，呢间公司咧都有10多年历史噶啦。咁啊，旧年咧佢哋卖嗰啲叫做机器人咧，就系传统我哋理解嗰啲咧，全年先卖咗1,079台。今年咧，可能真係有啲叫做业绩压力啦，甚至乎可能你再唔盈利啊，或者唔叫资金回笼呢间公司可能挨唔落去。於是就出咗呢一部叫做仿生机器人，冇諗到呢就嗰个销量一下子爆咗啊，13,000台呢已经係佢哋去年嘅10倍有多啊。 甚至呢个数字放眼到全球其他嘅机器人产业啊行业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亮眼嘅数据啊。咁所以对于呢一款嘅人叫咩仿生机器人嘅产品，你又点睇咧？都欢迎嚟到佛山家啦，同我倾倾啊！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热点事件多面睇，
8: 今日你点睇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啱先讲起呢个人形机器人或者叫做伴侣机器人，亦都引起咗好多嘅网络关注，大家都可以上网睇一睇咁样啊。咁见到一盏茶就话呢，硬係觉得呢好似即係搵咗个 AI 监控住自己咁。咁啱先都讲到呢，如果你係买顶配版呢，佢嗰啲电量呢就得两个钟到四个钟嘅啫。咁佢可以提供到嘅陪伴嘅时间咧就唔会太耐啊，你用一阵就要充电咁样，即系我哋以前啲手机都冇咁差鸡啊，系咪先吓？咁同埋咧，佢都讲到咗话嗰啲咩嘅数据储存啊等等嘅情况咧，都系咩加密啊或者咩本地嘅内容咁样，即系唔会涉外啊咁样吓，泄露俾其他人啦、啊。呢个佢自己保证啦、啊，呢个厂家咁样。咁但系咧就真系买翻嚟嘅话，好多人都讨论紧究竟乜嘢人会买咁样吓、啊，即系佢又做唔到一啲叫做真正嘅解决屋企嘅啲嘅问题嘅功能咁样，即系以前我哋先讲咧话，机器人咧可以弥补到好多叫做一啲嘅工种啦，例如照顾老人家啦咁样，或者做一啲粗重并且可能会有危险性嘅一啲嘅东西咁样，例如咩救火机器人啊、灭火机器人呢啲咧就即系都有噶啦而家，咁啊同埋咧即系有啲叫爆破机器人啊，呢啲都存在嘅，咁但系呢啲叫做入到去普通老百姓屋企嘅话，可能更多普通人谂嘅。这个的概念就是它可以为我提供一些怎样的日常的帮助，减轻我生活的一些的负担，这样什么洗碗洗衫啊执垃圾啊这些，这样就是很多人都幻想这件事。但是这间公司呢就叫做怎样讲呢，行另一条路呢，就推出一个真的跟人形比较相似的一种叫做版本机器人，提供所谓的情感服务啊，什么解决估值啊，呢啲咁样，即系佢自己有好多啲宣传嘅，大家去上网睇一睇啊，咁样，即系我唔系卖广告，但系我就觉得咧，乜嘢人会买呢一样嘢咧？肯定首先就目前嚟讲，肯定系有钱人先啦，系咪先？最平嗰个版本都120,000啦，咁但系佢可能卖得比较好咧，反而系顶配嗰个版本，99,000同88,000嗰个系完整嘅人形，并且可以喐嘅，有表情有动作。咁啊，琴日我都同啲同事倾过下，咁啊，其实可能有一啲嘅MCN 公司啊，甚至乎有啲可能有啲钱嘅博主嘅话，可能当呢一份投资嚟嘅，佢买翻嚟就将佢攞嚟开直播，可能都可以喺比较短嘅时间当中咧就收翻呢个成本咁样。毕竟啊，呢啲叫做咩新嘅嘢，总会有一啲嘅新嘅目光啊、新嘅流量去关注到咁样。就好似即系早几年前啦，网上都兴好似 B 站嗰啲有啲叫做虚拟主播咁样，嗰排兴起嘅时候咧，嗰啲主播你上去睇佢直播间。都有100,000家人睇佢噶，啊，甚至乎有互动啊，嗰啲都好受欢迎嘅。更何况呢个真系一个巨像嘅人形嘅话，亦都系叫新事物，大家都会八卦好奇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即系新嘅一个细分行业啦，咁样啊，或者细分嘅一个跑道赛道啦，确实系有可能系好多人系会投资。

0: 嘅时代啊，网络嘅时代都系有呢个嘅主体嘅变换啫。哎呀，长期依赖网络会唔会削弱同真人嘅呢个沟通咧？咁样咁，所以呢一样嘢即系可能会有部分人、部分案例系会有嘅。咁但系整体嘅科技嘅方向嚟讲咧，我觉得亦都系有呢个嘅需求，就会有市场啊。咁同埋有啲行业观察人士都讲到啦，呢一个系全球第一次将人形机器人做成完整并量产嘅一个消费版，可以讲佢系即系走出另一条路，就是、从科技嘅产品咧，就变成咗生活方式嘅方案咁样啊！呢一样嘢确实系即系你不得不点赞佢嘅，因为从呢家佢嗰个销量嚟讲咧，确实系成功嘅。咁但系咧，佢目前嘅功能啊或者价格嚟讲咧，肯定唔可以话系大量俾普通人去接触到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即系期望啦，或者可能我都预估到咧，可能有其他嘅厂商见到，哇，佢都做到，咁我整部80,000嘅、60,000嘅、50,000嘅，将价格打落嚟，咁我系咪都赚到钱咧？咁样。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7月1日起啊，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堪称史上最严的电动汽车电池标准。新国标直指核心隐患电池热扩散测试要求啊，从此前的着火前5分钟报警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彻底杜绝热失控后的燃烧风险。同时啊，首次明确一键断电需为物理断电装置，一个动作即可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彻底摒弃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从源头阻断危险。此外啊，新增整车及动力电池底部撞击测试，要求电池包在碰撞后不起火、不爆炸、不泄漏、不破裂，且绝缘电阻必须达标。这一系列硬性指标不仅将电动汽车的安全标准推到了全新高度，更以零妥协的姿态为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防火墙。
2: 表情包，
1: 哇，正啊！
4: 啊，神，好久不见。
3: 命运给了他一副残缺的身体，却没能困住他的人生。脑瘫少年高考考出606分的成绩，他对着大山呐喊：“我走出去了！”震彻人心。陈文杰出生在四川凉山偏远山区，自幼确诊脑瘫，5岁时才站稳，6岁时连完整写一个字都很艰难。坚持让陈文杰上学的是他的奶奶，老人说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依然带着他到县城租房陪读，手把手掰正他的手腕，陪着他反复练字。祖孙二人无数次和残缺的身体较劲，终于等来了回响。今年高考，这个写字速度远慢于常人的少年，物理类取得了606分的好成绩。成绩不如预期，但对他而言，每一分都是血汗铸成的勋章。他真的走出了大山，也走出了命运设下的围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 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6: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5: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7: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8: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9: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20: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8: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21: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22: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23: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22: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4: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以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3: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5: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4: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6: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7: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5: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6: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7: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6: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8: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两到三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3: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激浪、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8: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9: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

0: 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5: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应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九四六路况，
8: 时间嚟到7:01，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情况先吓。缓慢嘅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啊，归华路嘅禅西大道路口往桂城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仲有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桂丹路丹灶中队对开往白泥方向，仲有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呢，个时份都会车仔会比较多噶。海白路桂江立交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路谢边路口往蓝石方向啦，仲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潮金路嘅中安市场对开往西潮方向，105国道啊，陈村路口双向，仲有三红旗大桥飞马跨线桥往中山方面啦，都会系车多缓慢当中噶。另外有三条大桥都要特别你留意一下，就是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还有就是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以及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这个时分车仔同样多。高速方面需要你特别留意有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还有广佛兆高速的官窑立交往四会方面，同样车多缓慢的。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有不少朋友来问到我一条的保险新闻，因为中意人寿宣布了2026和2027年两年就不分这个股东的分红了。好多人买了他们的分红险，就会觉得没有分红分，我的保单是不是要缩水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这件事。首先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啦，其实最早在25年的12月，中意人寿股东大会全票通过这个议案，就说决定连续两年暂停向股东分红。中意是合资保险公司，两大股东分别是中石油集团和意大利中利集团，双方各占一半股份。很多人听到分红暂停，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自己的保单分红又没了。那这里必须要划重点，就是股东分红和我们的客户的保单分红完全是两回事，本身就互不影响嘅。呢度同大家咧拆开一个大白话嚟讲，咁我哋去买分红咧，攞到嘅分红，其实咧只要系嚟自呢个分红险用保费嚟进行投资产生嘅收益。按照监管嘅规定，呢部分赚咗嘅钱入边咧，至少有70%系要分俾咧投保嘅客户，剩低唔到30%咧系归公司嘅股东。咁而呢一次暂停发放嘅股东分红，系保险公司整体嘅全年经营赚到嘅总利润啦，同分红险单独嘅分红池咧系分开核算嘅。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停发股东嘅钱，咁啊唔会影响到咧保单持有人应该要分嘅分红，所以咧我哋保单持有人唔需要焦虑。咁讲翻转头，点解佢会暂停同股东分钱呢？核心目的就系一个留存自己嘅利润咯，提高公司嘅偿付能力。今年咧，整个寿险行业超过80%公司佢偿付能力都喺度下滑，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上二代二期监管政策的过渡期要结束了，新规对于保险公司的资本要求其实就是更严格，不少保单对应的资本等级下调，直接令到公司的账面资本会变少，所以它的偿付能力就会有影响。第二就是前几年这些高收益的储蓄产品会持续去消耗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不少的同行就会选择去叫股东增资，不过中意就选了留存利润来去补充资本。第三就是市场的长期利率持续走低，监管又要求保险公司你要准备多一些的准备金了，用来去应对未来的理赔支出，所以这个就进一步压缩了保险公司现在手上的资本了。咁而中意咧，往年咧都要分红俾两大股东嘅。不过咧，往年嘅话咧，每年大概系两大股东就加埋一齐5亿有多。暂停两年就相当于留住一大笔嘅资金去充实公司嘅资本，属于行业入边好常规同埋咧偏利好嘅操作。而且呢家公司咧，其实从数据嚟睇，连续16年嘅盈利稳定，往年长期稳定咧都有同股东分红。咁并且咧喺分红险嘅收益率上边，相对系比较稳定，所以呢度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吓，遇到呢啲消息咧，我哋仲系要先去了解清楚。咁啊，总结一下，嗱，中意咧就只系暂停股东分红，咁啊呢个系公司嘅内部调整资本，唔影响咧保单持有人嘅保单分红，反而咧佢咁做系为咗咧去增强公司嘅经营稳定性。今日咧就同你科普到呢度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未来打工人，
4: 夕阳无限好，好好好。阿妹啊，整杯手冲咖啡加个蛋挞啦。
5: 哎呀，张婶，我而家忙到踢晒脚啊！咖啡机自助得唔得啊？
4: 机冲代替手冲啊，又好。毕竟夕阳无限好。好好好，
6: 唉，今次人方唔夕阳啦，金铺。喂，你哋有冇睇新闻啊？阿刘强东话，将来啊，机器人送货根本唔需要快递员啊，京东全部蓝领员工要送去呢个学校度培训，第时啊转型做机器人维修保养员，咁话我
7: 吓，唔系话创送货都唔使人啊？
6: 系啊，
7: 咁一班后生点算啊？我农场隔篱嗰个侄仔啊，去做快递噶，日日开住部电机周围派件噶。你话呢份工都冇埋，咁点算啊？
5: 哎呀，聪啊，成日都讲埋啲咁得人惊嘅新闻嘅。上个星期咧又讲呢个咩 AI 写文案系嘛？呢、這个星期咧又话机器人送快递咁，你系咪想吓到华哥个侄仔啊？即刻转行先得嘅。
6: 啊，离铺华发未啫，而家连美团咧都开始试点无人机送外卖啦。我公司楼下见到过啊，嗰架飞机啊，嗡嗡嗡咁飞落嚟，放低个外卖又嗡嗡嗡咁飞走啦。你话过多几年啊，边度有人请真人送货啊？
8: 嗱，聪哥，你等阵先吓。你话机器人送货啦，咁如果落大雨，架机器人识唔识得帮个外卖冚件雨褛咧？咁如果客人住喺旧楼冇电梯，架机器人又会唔会爬八层楼梯啊？
9: 系啊，系啊。
8: 咁仲有啊，如果只狗追住机器人咬，佢识唔识得叫救命噶？
6: 嘉欣，你真系呢啲问题我答你唔到啊！但系技术会进步噶嘛，我始终都系咁相信嘅。
8: 系啊，技术进步咧就还技术进步，咁人情味咧？嗱嗱嗱，我上个礼拜咧就叫过一次外卖，落大雨噶，嗰个外卖叔叔啊，成身都湿晒，但系佢就同我讲：阿妹妹仔啊，你碗云吞面咧，我就帮你用胶袋包多咗两层，费事倒泻啊！咁你话啦，架机器人识唔识得讲呢句啊？
4: 哎呀！嘉欣呢个后生女咧，讲嘢真系有文有路噶。嗱，张婶教你一句啊，机器人做到嘅系工，但人做到嘅咧系情。
7: 嗯，张婶就讲得啱啦。我农场请人啊，唔系净系请双手噶嘛，要请个心噶嘛。嗱，机器人识唔识睇天气啊？啊，识唔识同啲菜倾偈啊？系嘛？我请个农民伯伯啊，佢望下天色就知道听日识唔识落雨啦，系嘛？摸下啲泥就知道使唔使施肥啦。你嗌机械人过嚟，唉，佢识条铁咩？
5: 啊，你讲开呢样嘢咧，我又谂起我铺头啊。早排咧有间餐饮公司嚟推销佢哋嗰啲咩炒菜机器人，就话一台机器咧就顶三个厨师。我阿爸试完之后咧，就将人哋礼貌咁样请走咗。佢话咧，机器人炒出嚟嘅菜咧，碟碟都一样味嘅。但系顺德菜最值钱系咩啊？最值钱就系呢个师傅落多半羹糖，嗰、那个师傅咧就落少一汁盐，咁样啊，先至有每间铺头嘅独门味道噶嘛。
8: 诶，我明啦，即系咧，好似我阿妈煲汤咁啦，佢永远都讲唔出佢落咗几多料噶。但系煲出嚟嘅汤咧就系、是、好饮、
5: 嗯，
8: 你叫机器人去跟住嗰啲咩食谱嚟煲啊，一定唔系嗰回事咯。
6: 你哋一个二个都上得啫嘛，理想。现实咧，现实就系银行柜员啊少咗啦，收银员啊少咗啦，电话接线员啊少咗啦。诶，我公司啊上年先裁鬼咗成个客服团队啊，换晒 AI 聊天机器人。你话呢啲岗位唔见咗，嗰啲人点算啊？你话
4: 阿聪啊？张婶呢就教咗几十年书，见过好多嘢变啊，亦见过好多嘢唔变。喂，你记唔记得啊？我哋后生嗰阵时呢有打字员呢个职业㗎，而家边度仲有啊？但係写文章呢样嘢呢一直都有人做嘅。变嘅系工具，唔变嘅系能力。
5: 诶，嗱，张婶就讲得啱啦。我铺头而家咧都请紧人噶，但系咧就唔系请炒菜嘅，系请讲餸嘅。
9: 讲餸啊！
5: 系啊，嗱，客人坐低，你要识得介绍今日有咩时令嘅食材，边种鱼咧就最鲜，边种菜咧系农场今朝先摘翻嚟嘅。呢种同人互动啊，讲古仔嘅能力，你话机器人点行得识先得噶？你叫佢背菜单就叻啫，你叫佢同个阿婆倾话，哎呀，今晚个孙中意食咩啊？佢点答你啫？
7: 你咁讲啱喎，我都谂到一样嘢，我农场一搞紧个叫亲子农耕体验。啊！啲家长带埋啲细蚊仔啊，喺度学插秧啊、摘菜啊咁。你话如果换成系机器人教插秧，啲细路会唔会咁开心啦？啊！我谂咧，佢哋真系要同真人一齐落嚟踩下田啊，吓、整到成片泥啊，咁先过瘾噶嘛，系咪啊？
4: 哎呀，华哥讲中核心啦！嗱，将来人类咧嘅工咧，一定系要有温度嘅工。你话机器人啊，维修保养啊，呢样固然重要，但系呢啲都系技术。但系除咗技术之外咧，仲有艺术、人情、创意啊嘛。
9: 啊，喂，阿张婶你咁讲，我又觉得几有道理喎吓。我公司咧虽然系用 AI 写文案，但系咧到咗要搞大活动、要打动人心嘅时候咧，老细都叫我亲自写噶。AI 写啊写得快啦，但系咧写唔出共鸣呢两个字咯。
7: 咁你开 OT 啦，
8: 即系话咧。将来人类咧就会分成两层，一层咧就系做机器人做唔到嘅嘢，另外一层咧就系做帮机器人做嘢嘅嘢。
7: 哇！你讲到我头都晕埋，嘉欣。不过我应该大概啊，约莫几乎都明你讲乜嘅。
4: 系啊，好啦好啦，系你哋倾咗咁耐啦，嗱，张婶啊，讲句总结啦，你哋个个都担心将来人冇工做，但系你睇下茶餐厅嗰个阿姐做咗30年啦，熟客咧行过嚟咧，个个都识叫招教。呢种人情连结啊，系机器人永远代替唔到噶。所以咧，嗱，阿聪识写文案，阿May识煮餸，阿华哥识耕田，阿嘉欣识整萝卜糕。你哋个个都有人先做得嘅嘢，系咪啊？怕咩啊？
9: 张婶，你呢杯定心抱你啦，我话干咗佢啦。
7: 系我又干。
9: 不过咧，话时话啦。如果将来机器人懂得同人倾偈，懂得煲汤，懂得插秧，到时真系大镬咯。
8: 主人，我系机械人，你今日想食乜嘢？我可以帮你嗌外卖。
7: 外卖。

0: 阿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未来打工人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山河围卷，长江围货，少年贤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贤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2: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溯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0: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0: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1: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0: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今年高考试题咧就好特别吓，叫新青年新词系嘛，
6: 好多家长啊都感觉得死啦，如果俾我做点做咧系咪？睇都睇唔明咁样，咁啊确实咧归纳俾嚟咧，今年高考有下边呢啲提示嗰啲风向，一个反压题，好明确咁靠拆题背模式咁嚟攞高分，呢、這个咁嘅日子咧真系彻底过去啦。以前唔系好中意老师去猜题嘅，
5: 系啊，
6: 但系今年咧系反压题，嗰啲木题真系冇得压。第二个咧重基础，以前咧高考 分基礎題同埋咧
5: 提高題啊、附加題啊嗰啲咁。
6: 但係咧今年咧好多題目唔係偏題怪題，而係出自課本嘅。再一個咧係強應用。实际生活当中怎样去用课本里面学到的知识是大大地强化了的。那么这三句话就是经过一些专家学者梳理得出来的。今年高考试题发生什么变化呢？就这三句了。反押题、反套路、重基础。那么具体呢试题里面有几个特点的。一个咧就系唔再考死嘅知识啦，冇乜偏题怪题，特别好似数学类咧，大大减少咗机械嘅计算，计算题唔多啊，空出咗好多时间做乜嘢咧吓？俾学生思考呢条题到底要问我嘅系乜，我应该点样去理解，我应该点样去分析去回答。再一个咧，题目越嚟越似。是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创设了一种情景，你怎样去运用知识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呢？
5: 同实际生活会比较贴近。
6: 比如 AI 的前沿是出现什么呢？在社区民生这方面怎样利用学到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呢？再有航天工程都出现了。这些素材呢，它全部都是来自于真实的场景。你平时背得更多都好，那些模式更熟练都好。但你如果不懂用这些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你是很难拿到好的分数。第三个呢，在具体题目里面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过去呢是有基本的模式给学生套的，记叙文、以论文，你又有什么模式？今年怎有呢？你是要从变化这个角度，又选中你自己想写的一个词、你必须要自己亲身经历过，
5: 是要体验过的，
6: 是的，那你才能够写得好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跨学科，这个是今年高考试题一个特点。比如有一题呢是跟嫦娥奔月有关的。那么这条题呢，它同时是要考物理、考化学、考地理。那么如果

0: 傍晚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预报，
4: 时间嚟到7: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夜间室外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啊，局部地方都会有雷阵雨噶啦噃，吹有清劲嘅东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0度到33度之间，预计今晚嘅最低温度去到26度噶，相对湿度介乎喺90%到65%之间啊。再嚟展望下听日嘅天气情况啦，会以多云转中到大雨嘅天气为主，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吹有清劲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方面介乎喺98%至65%之间，预计气温系介乎喺32度到26度之间。另外气象台都俾出咗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啊！随住台风越嚟越临近我哋嘅生活区咧，所以呢个雨势又再来临啦。听日系星期五，可以算系你翻工嘅最后一日啦。今个星期，但系都要记得要带备雨具喺身边为好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陵，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5: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有一日，好人王就嚟揾秦琼，佢话：阿二啊，有件事想同你商量下噃。咩事呢？系咁嘅，有班贩卖珠宝红货嘅熟客嚟咗，咁佢哋每次嚟呢都住我呢间店嘅。咁而家佢哋嚟咗啦，咁啱第啲房间就住满晒客，你话唔招呼佢哋，要佢哋走，咁又怕得罪佢哋啊，系咪呢？咁下次人哋就唔嚟帮衬㗎喇喎，我咪断咗主顾，所以呢就想同二爷你商量下。咁我哋呢就后面有间房，半间呢系我嚟堆草嘅，即大半间用空嘅，咁亦唔算太污糟，就同你喺树搭个铺，咪委屈你几日咁多啊，等我将呢笔生意接落嚟啦。咁其他个房客走落空个房出嚟啦，你再搬返过嚟好唔好啊？咁你见到我赚多几个钱，你个心都会等我欢喜㗎，系唔系呢二爷？好，你话点就点。当时秦强将行李物件由王老板帮手人搬咗过去，搬后院嗰间堆草个房间，床铺早就已经搭好㗎喇，旁边有张烂台， 好人王将行李放在铺上面。秦琼一睇，原来同好人王讲嘅啱啱相反。呢间房大半间我嚟堆草，剩翻细半间咧就放咗张床同埋张台，就冇乜几多地方剩啦。再睇下个窗门，亦系破破烂烂、甩甩离离，个心就非常之翳气，晚饭食唔落。天黑之后，好人王就攞咗眼油灯仔嚟，就放喺台面，佢话：嘿嘿，二爷啊，呢树呢系堆草嘅地方，灯火你要小心啲。你瞓觉嘅咧就记得吹灯吓、啊，早唞。讲完就走咗啦。呢、这个时候，外边滴滴答答落紧一阵小雨，秋风阵阵吹到个人咧觉得有啲冷啊。嗰眼灯火被风一吹，闪下闪下，摇摆不定。唉，秦琼系满腹忧愁，噗一下吹熄眼灯，拉张被就搭住个身，就瞓低喺床树。佢想来想去都系想住烦苦唔嚟就无法起行。屋企嘅母亲妻子又唔知点样挂住自己，自己系被困喺天堂院呢间客店，寸步难行。思前想后，远远听见噔噔噔噔噔打四更，佢仍然系翻来覆去，直到五更先朦朦胧胧瞌着。一觉醒来，擘开眼一睇，哎呀，原来已经就快中午，想起身啦。哎呀，觉得周身酸痛，四肢连一啲力都冇，唯有瞓翻低喺树闭目养神。直到就嚟日落西山嘅时候，好人王先入嚟睇下，佢话：咦，二爷，咩事啊？喂，今日我前面系忙得啲，就唔得闲过嚟睇你，乜点解仲瞓喺树啊？
0: 诶，阿二爷，
7: 乜你嘅面色黄成咁，好似王子咁啊，眼核都深晒，你唔系病咗啊嘛？秦琼微微岌岌头，怕系寻晚冷亲下啦，只系觉得周身酸软，四肢无力，亦冇咩大病嘅，休息两日就冇事噶啦。好人王一听秦琼讲说话嘅时候系有气无力，佢就话啦：二爷，我同你煮碗斋面，你趁热食啦，咁啊出身汗，发散下，咁就怕好噶啦。好啦，辛苦晒你啦，王老板。好人王出咗一阵，就捧咗一碗斋汤面入嚟。秦琼食咗几啖，觉得个口好苦好涩，个肚啊咕咕胀胀，食唔落，咁就放低筷子。就系咁样，秦琼啊病咗五六日，到第七日朝早先至慢慢见好翻啲。呢一日，好人王入嚟话啦：嘿嘿，二爷，你今日好翻好多啦，吓！一啲就系呢，你嘅气息啊，仲未能复原噃，比起以前真系又黄又瘦得多啦。唉，王老板，呢几日麻烦晒你，系咁有咩呢？阿二爷啊，有件事我本来早就想同你讲噶啦，咁啊见你病呢，咁就怕你唔高兴，咁就唔同你讲字啦。咁而家你嘅病就好翻啦。我就唔怕同你讲啦，即咁，你讲咗啲你唔鍾意听呢，你亦唔使唔高兴，咁我哋慢慢商量过去做㗎啫。秦琼就话啦：王老板，你有说话即管讲，我唔会唔高兴。咁嘅阿二爷，自从你搬到嚟呢间房住呢，咁啲房租我好人王就算送俾阿二爷你呀，唔收你嘅钱啦。但是知每日嘅饭钱你要自己出的，是不是呢？咁咪等咗咁耐日子，你个伙计都唔嚟。咁佢喺泽州有事耽搁咗呢，抑或系已经返去山东呢？咁你亦唔知道。如果你个伙计已经返咗去山东，咁你喺度算猛咁等，唔返喺屋企亦都唔系路㗎。 我想同你商量下啫，你喺本地有冇亲戚朋友噶？如果有呢，你讲我听，我帮你揾佢，咁啊一人攞啲路费，一人攞啲，咁你就翻喺屋企啦嘛？你话系唔系啊？咁啊，你而家喺呢处，好话唔好听，即系好似踎灯咁踎，唔系路噶，仲系打个正正经经嘅主意啊，系咪啊？秦景就话：咁，唉，你话啊，王老板，我系山东人，初次嚟到呢处，边度揾朋友啊？咁你既然系冇亲戚朋友，咁你啊令我要谂个办法啦。唉，咁啦，王老板，就将我呢几件衣服攞去卖咗佢啦。卖衣服啊？唉，傻嘅咩你？一来天气而家眼睇住就嚟冷啦，你要着嚟抵冷噶噃。二来呢啲咁嘅衣服亦唔值得几个钱，无济于事啊。你又要揾啲值钱嘅嘢嚟卖而得，咁先有用嘅。咁啊，咁我真係为难啦。啊，有啦有啦，我諗呢件嘢，不过王老板呢件嘢我卖就唔卖，当就可以。预着识货嘅呢，睇个样除咗能够还清你嘅房租饭钱，就连我返屋企嘅路费都有啦。好人王我听即刻就眉开眼笑㗎嘛。哎呀，你真叻，你真叻。哎，你係有珍珠呢定係翡翠呀、啊、係宝石呀定猫儿眼呀、啊、我帮你攞去卖，我实卖到好价钱㗎。哎呀。啊，唔係嗰啲嘢。秦琼一边讲一边就指一指床边嗰个角落头。好人王顺住佢嘅手一望过去就话啦：切，乜就呢两条通条啊？唉，嗰日我帮你搬嘢过嚟嘅时候，我攞一条，我都争啲唔够力啊！乜两条啊，直情攞唔喐啦，咁重嘅嘢边个买佢、啊？秦琼顶定头话：你边度知道啊，王老板？我呢两只系牙面金装拣，要样有样，要形有形。确系冇样唔好嘅，哎呀，原来你呢两件嘢系金噶，唔怪得啦，唔怪得啦，咁就掂晒啦。秦琼话啦，你又错啦，名就叫做雅面金装简，依个系铜做，你估真金咩？切，乜铜做啊？就系咁，边个要啫？你就当碎铜烂铁去卖啊，得几多钱、啊？哦，咁当碎铜烂铁我就唔卖啊，因为呢两支简系我家传宝物，我而家去当咗佢，已经系非常之不得已噶啦。王老板你放心，就算系当啫，亦能够当一百几十两银，够还清你个房租伙食同够我个路费噶啦。呢处个当铺喺边处啊？你攞去同我当咗佢啦。我唔同你拗啦，唔同你拗啦，二爷。我讲唔值钱，你硬系话值钱，我同埋你一齐去当铺当。

0: 好啦，咁你帮我攞住佢。咩话？要我攞？二爷唔得唔得，我攞唔喐。咁啦，我同你搵个人嚟托啦。秦琼就话啦，咁就何必叫人呢？等我自己攞啦。秦琼起身行过角落头，扶低身攞起双锏，一抱抱住个心，真系凄凉啊！唉，呢对锏乃系我父亲秦仪留低，传到自己手，就将锏上面刻住嗰个仪字磨咗去，刻翻个琼字补翻。故知金装锏嘅把手上边就刻住有秦琼两个字。而家自己被困天堂院，就落得个当锏回家。唉，秦琼当时不禁两眼一红，含住眼泪叹咗一口气，佢话：王老板，行啦。好人王一睇见秦琼攞得起嗰双锏，佢就话啦：哇，哎呀，二爷你病得咁凄凉，仲攞得起咁重嘅嘢，睇上嚟暂时呢你都怕冇乜事嘅，我带你去，我带你去。于是两个人行出客店，去到一间当铺。嗱，各位，秦琼去当金装锏，佢话过人呢对锏唔当得100都当得80嘅，咁当得几多钱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爸爸，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8: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7: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9: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10: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11: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2: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3: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4: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1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7: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

0: 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06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啱啱入到直播室打开直播电脑嘅时候啦，喺天气预报嗰一栏当中遇到5个图标，我突然之间以为咦係电脑嘅颜色出现咗问题咩，但係我细心一睇，原来啦係5个白色嘅台风标，代表住我哋佛山5区呢都悬挂緊白色台风预警信号。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白色台风预警信号是我们广东省特有的台风预警信号来的，亦都是预警级别当中最低的一种，预示着48小时内可能有台风影响本地了。刚好亦即是说这个周末受到南海熱帶低壓影響，我們會有明顯的降雨。

自从做咗今夜情为证之后，我都收到好多关于类似嘅问题。好多人话有冇一种万能嘅方法令到人哋更容易鍾意自己呢？

来自刘嘉玲同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究竟怎样才可以令到异性对自己多一点的动心呢？好可惜，答案是没办法。2022年美国一项针对1000几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有些什么方法可以令到对方快速地爱上自己呢？得出的结果显示，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双方期待一段长期关系，还是说短期关系。如果你们的目标是短期关系的话，性吸引力依然是最有效的策略之一。譬如说展示一下身体的优势，主动释放暧昧的信号，都能够容易激发对方的兴趣。但如果双方都希望是认真地发展一段关系的话，情况就大有不同了。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最有效的策略几乎都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表现出对对方的生活感兴趣，继而进入到对方的深入讨论当中，共度时光，表达爱意。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是想找长期伴侣的时候，真诚建立连结远比展示个人优势更重要。除了这样东西之外，有一些看起身很普通的行为都比想象当中更加之重要的。譬如说微笑、眼神的交流，都能够在正式交谈之前传递出友好和开放的信号。而另外一个都很关键很关键的点，可能你从来都想不到，咁就是幽默感。原来幽默感是能够帮两个人建立一段联系的。当两个人同频共振一起笑的时候，他们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共同享受着相同的情感，会令到你和他的关系进一步升温。所以外在的表现重要的，但如果你想跟他发展长期关系的话，简单点来讲，有偈倾，共同笑。

0: 来自黎瑞恩，爱你这样傻。研究人员仲发现，男性同埋女性咧喺幽默当中经常会扮演唔同嘅角色噶。男性嘅幽默感会比女性嘅幽默感更加有吸引力。可能你会谂啦，死啦！我唔系一个幽默嘅人，都唔擅长令到对方笑，咁点算呢？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咁就係理解他人嘅幽默感啦，亦都係共同情感体验产生嘅必要条件。换句说话嚟讲，你虽然唔可以撩佢笑，但係你理解对方嘅幽默感，同样可以建立亲密嘅联系。呢一样嘢对男性对女性同样有效。所以你唔需要成为段子手，你只需要懂得欣赏对方嘅幽默感，就已经系可以好好咁促成呢一段恋爱关系啦。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

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晚上嘅八点十八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同我互动嘅方式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今夜情为证嘅专区当中留低你嘅说话，亦都可以加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喺上面呢同样可以互动同埋预约洋葱来电。除此之外，你都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话说你有冇试过咁样嘅场景啊？咁就係、是、唉，终于都结束呢一日嘅工作啦。返到屋企又饿啦又攰啦，快啲打开外卖软件先。跟住你一页一页咁睇住嗰个菜单、辣度、热量、配送时间、起送标准等等等等，就连店家嘅中评啊、差评啊，都要细细咁睇翻一翻。可能半个钟头过去啦，你个肚依然系饿到咕咕咁叫，最尾谂，唉，算啦。唔好諗啦，点返尋日食过嘅嗰间啦。一唔係就干脆拎走部手机，心諗唔食啦。但係转个头啦，又喺度諗做乜嘢啱啱纠结咁耐呀，半个钟有突喎。於是你开始有啲嬲啦。如果你都有类似嘅体验，先唔好憎自己先，可能只系俾你一个提示，咁就系你系一个高敏感者。对于大部分而言，做决定从嚟都唔系一件轻松嘅事。成年人平均每日要做35000次大小决策，而喺呢啲决策当中，有高达41%嘅日常选择会令到人陷入纠结嘅情绪当中。对于高敏感嘅人群嚟讲，呢41%嘅选择就更加难啦。所以你今日有冇纠结过？会唔会为一啲好少嘅事谂好耐咧？

来自牛奶咖啡同埋梁晓雪嘅《我们只差一点点》。你会唔会为呢一点点纠结好耐啦？阿永就话：，唉，简直就系我真实嘅写照。我会为拣食乜嘢外卖谂好耐好耐，最尾都系拣翻嗰啲比较保险一啲嘅，因为从细到大我都惊选择。不过首先亦都唔需要否定自己嘅，有时候高敏感者被充分咁允许佢思考之后呢，有时候做出嘅决策质量往往会更高㗎。如果客观嘅条件允许嘅话，你都可以俾自己多一啲嘅时间，唔需要话逼自己喺几耐几耐就要做一个决定。亦都可以提前同身边嘅其他人讲，唔好意思啊，我真係需要一啲嘅时间再做决定㗎。除此之外，仲有一点是更加重要的，那就是你要允许自己有不那么正确的一些选择。意思是哪怕是揀错了都不紧要的，都是可以允许的。譬如你可以提醒下自己，很多时候有一些选择并不会构成决定性的后果。揀错一间餐厅唔会改变你嘅人生轨迹。諗咗好耐先知道今晚食乜嘢，佢从来都唔会定义你系边个。所以可以俾少少时间自己去諗，但係同样亦都可以允许自己发生一啲偏差，发生一啲错误。呢个都系可以嘅。

或者从细喺你嘅概念里面都有好多嘅唔准，都要一定正確。从今日开始话俾自己听唔需要。

0: 来自罗文的人生如此，边个的人生都是这样，所有的人都在错的路上，慢慢先找到正确的道路。晚上的8:33，
1: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3: 系妻子、
0: 系父亲、
3: 系母亲、
4: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4，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同我互动嘅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咧当然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第二种就系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第三种就系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跟住你会见到我是洋葱呢一个麦头就系我啦。关于纠结呢件事咧，刘星宇话我一般咧都系自己带饭翻工食嘅。自己煮卫生啲，所以其实是因为我有呢个选择困难症，每次遇到需要揀嘅事情啦，我都系会凭住直觉去选择嘅。咁呢个唔算话太困难啦，困难嘅点系在于你凭住直觉去选择，耗时几耐啊？10分钟以内嗰啲都唔算系太纠结啦。诗情话人在广东，好食嘅嘢实在太多啦，所以就轻轻纠结一下。如果唔系嘅话，发梦嘅时候会饿醒噶。阿六话：如果婚姻好似外卖咁简单就好啦。

关于选择困难这件事，尤其是在爱情上选择困难这件事，其实一直都不是一条简单的题。昨晚读完小猪的来信之后，好多人纷纷地发不同的私信，又或者在公众号当中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而其中这一位叫做大强的朋友，他比较独特一些。大强说，洋葱啊，昨晚我听了小猪的案例，有些观点想发表一下。我是一个丈夫，我和太太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她的原生家庭比我好，亦即是所谓的女强男弱。但是毕业之后，我们两个还是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然后行到今时今日。所以听完昨晚的那个案例之后，好有感触。我都问自己，如果我是那个男主人公的话，是怎么做的？首先第一个，当然要考量男生和女生的工作会不会有偏差呢。说真的那句，如果男方的工作比女方好一些，咁男方嘅心里边会好过一啲嘅。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作为男性嚟讲，心理压力的确会大一啲。从家庭嘅角度出发，男方唔舒服呢个肯定嘅。而我太太就系不断咁俾肯定同埋支持俾我，所以我都好多谢佢。在他身上获得很多很多的能量。其次就是你们两个的生活习惯。就算现在的我赚了钱，其实骨子里面呢还是一个挺悭家的人，这个没办法改变的。有一样嘢就是从小以来的习惯，你会有个潜意识觉得你买支可乐，你会认为大概就是三蚊或者是三个半，你绝对不会接受一支可乐十蚊这样东西。哪怕今时今日你找到了钱，但是呢，我太太她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同一件事同一个物品，我们之间感知是不一样的。不过我想讲，我和小猪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在结婚之前我就知道短期内我会这样，我是知道我要去女家住的。所以我做了很耐的心理准备，不是突然之间被告知。放在小猪的案例当中，可能他的先生一早有计划，都是租屋住的，没想过要靠女家。而我是很早很早就接受了这个点，因为我们两公婆谈过，短期之内我都买不起楼。还有就是这几年我的心态逐渐好了很多，讲白了就是夫妻感情稳定，工作收入亦都稳定。有了这个收入之后，你的心是会定一点的。最后我和太太都达成了一个比较好亦都是比较理智的共识，就是今时今日其实我们够钱买楼的，但是我们决定不上车，因为一旦孭起房贷就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所以讲了这么多，一句讲晒就是沟通沟通，千万不要你以为我以为，没事是可以以为就过去的了。
多谢大强嘅分享。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洋葱，清心说，
2: 清心说。
3: 如果你唔问我，我系一般有啲嘢我系唔讲嘅，所以我觉得我喺生活里面系低微好少嘅人。
4: 我自从学咗你嘅课之后，尤其系第一年之后，我逢人就讲，因为我哋两个有唔同嘅认知啊。逢人就讲之后咧，佢哋就觉得我好限憎，甚至系咪觉得我系入咗邪教一样，俾人洗咗脑。好受挫嗰一刻，我明明见到佢教育小朋友嘅方式系有误嘅，我指出咗之后嘅话，唔受理解之余，仲去贬低我成个经历，咁嗰一段日子系觉得哇灰埋一样嘅感觉。但系直至到后尾，我渐渐地去和解咗。我和解嘅方法系咩？我又唔系佢老豆，那个小朋友有自己嘅路可以行，呢啲都系交翻俾佢哋嘅课题。哪怕我今日讲咗俾佢听，都只系讲啫，唔一定可以实践到、使用到。咁所以我亦都释怀咗呢啲事情。
3: 如果你真系成为一个专业嘅心理学工作者，第一课要学会嘅系收声。除非嗰个人主动嚟揾你，而且俾咗钱，咁等于佢就俾咗个机会话俾你听，我愿意听你讲关于我嘅部分。如果人哋冇做呢一步，我哋系唔去主动介入人哋嘅生活嘅，因为如果我哋主动介入人哋嘅生活，而且话俾人听你错啦，咁咪好乞人憎嘅。因为喺人哋嘅世界里边，从来都冇俾呢个权利俾你，等你嚟教会我应该点样教仔，点样生活。如果你俾咗呢个权利啦，我先至开声，咁呢个系对人哋一份尊重。哪怕你见到佢呢个方式唔一定有效，但系只要嗰个方式唔系致命嘅，唔会使人伤害大到不得了，咁我哋会等佢慢慢喺呢个过程里面去试验，然后得出一个结果。呢、这个就系常常讲人教人系教唔识嘅，但系事教人一教就会啦。你有冇发现你每一期做完节目，你唔问我，我系唔话俾你听你有啲咩需要调整嘅？所以当你一旦问嘅时候咧，意思是你给了一个权力给我，告诉我听，我可以发表我一些见解。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洋葱，清心说，
2: 清心说。
5: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6: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7: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6: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8: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9: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8: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9: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8: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9: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11: 晚上8至1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1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点52分，呢度系今夜情为证。如果你都有心情想同我分享的话，欢迎你在花生板块当中发表你的观点，又或者可以加我的微信14700900053。呢位匿名嘅用户话：洋葱啊，你话见证初恋嘅婚礼系会感到开心啊，定系会感到难过啊？佢系我嘅高中同埋大学嘅同学，拍咗拖有7年啦。 但是最后还是分手，分手之后都做回朋友的关系。我见过他所有的样子，唯独这一次见到他永远不属于我的样子。我见到他幸福，我会感到开心，但是本来属于我的位置又不是我，我又觉得有点难过。所以你只是难过新郎不是你这个角色吗？那我有个疑问的，当初你们因乜解救而分开的？还有你说分开之后做回朋友的关系，真的可以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如果当初嘅分开是为了更好的未来，本质上那次的分开是庆幸的。只不过或者你和他好不舍得那七年的关系，那七年的美好回忆，这个都是真的。他有过你所有青葱岁月的模样，这一点是你和他之后无论遇到哪

0: 边个人都冇办法取替嘅。而家佢终于步入咗人生嘅新嘅阶段，唔代表你哋两个曾经嗰啲美好嘅时光全部作废。嗰啲美好嘅时光就好似存折一样，收藏喺自己嘅回忆当中。而今日佢嘅新郎唔系你，亦都唔代表你今后唔会有更幸福嘅生活。只不过呢一刻你有啲惋惜是真的，如果你想喊可以喊，因为这一刻的难过亦都是真的。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向善的力量。
1: 946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玩。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5: 有人说，后生的时候遇到太经验的人，一世都会在这怀念。还记得那句话，风铃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就是对国殇情感命运的好好概括。所以这个就是真实的情感，它可能会没那么完美，都可能会有些可惜的，但这一切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希望你都可以幸福了。

刘星宇话：我觉得分手之后就冇必要再见啦，费事俾多次机会俾对方伤害自己。阿诗就话：一个优秀嘅前度应该好似死鬼咗一样。小猪话：洋葱晚上好啊，我想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今日同朋友倾偈嘅时候，讲起小朋友嘅教育问题啊。朋友读一年级嘅女霸凌同学，这个霸凌是有双引号的，抢同学嘅文具，然后呢就俾老师请家长啦。我朋友当然好嬲啦，于是狠狠咁话咗佢嘅女一餐，讲到佢个女喊为止。朋友就坚持咁认为要用闹，又或者有节制嘅打咁样嘅方式，令到小朋友产生恐惧，先至有深刻嘅记忆，然后唔会再犯。但我始终觉得，一旦产生咗恐惧嘅记忆情绪，小朋友就会造成伤害。但是那些温和的教育，他们说都用过，没什么效果，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复小猪说，那你跟朋友之间有没有发表过观点？小猪回复说有，差点争论起身了。所以小猪问下我。

我亦都问下大家嘅意见。我反而唔系好好奇应该点做，我反而好奇系小猪你嘅动作。

0: 先嚟讲下啱啱先小猪提到嘅呢个问题啦。咁当然啦，小朋友之间嘅一啲矛盾，我哋唔可以单纯咁淨係睇呢件事发生咗啲乜嘢，一定要听清楚佢哋背后嘅动机。譬如话要了解清楚点解要抢人哋嘅文具，因为有好多嘅小朋友想同人连结係揾唔到正確嘅方式嘅。有时候佢希望可以撩下你啦，攞支圆珠笔去督下你啦，所以你就会记得同我讲嘢啦。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们必须要跟他说，你想跟人家连结，想跟人家玩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做出这样的行为，人家是会讨厌你的。而且有一些小朋友要看他的天生气质，他很可能是左耳入右耳出的。譬如说偏乐天的小朋友，他往往会真的不记得的。所以无论你是用打闹的方式，定是说用正向的方式，你没有讲啱到他的点，他是不会在意的。而偏偏这一类的小朋友，他最在意的就是你不理我了。所以当他知道这个结局的时候，当他知道原来我这样做是会令到对方不理我的时候，咁佢先至会愿意去改变。而且九岁之前嘅小朋友一定係要一次又一次咁通过游戏嘅方式话俾佢听，喺屋企里面要做练习。你想撩人哋讲嘢，想人哋陪你玩嘅话，你应该点做啊？嚟，爸爸做一次，你做一次。我諗呢个係小猪你希望得到嘅答案嗬。但是我都问的就是，你当你知道了朋友这样做之后，你采取了什么方法呢？你说跟人家争论。有没有发觉就好像刚刚我播的《清心说》一样，有很多时候人是不希望第三者来介入到我的命运当中的。意思是你没有权教我怎样教女，怎样教仔，除非我真的虚心实意地请教你了，你先至有咁样嘅权力嚟介入到我嘅生活当中。可能你又会问，喂，咁对个小朋友咪好不利啦？都系嗰句啦。可能你今日讲，佢只系表面上应和咗你一下，但系实际上佢可能冇办法去改变一啲好核心嘅观点，好核心嘅做法。而呢一啲嘢，亦都系呢个小朋友需要去面对嘅。佢此生此世就系有咁样嘅爸爸或者系妈妈，呢个就系佢嘅课题。有时候我哋保护得佢太好嘅话，反而唔一定系好利于佢嘅成长嘅，因为佢就知道点样同呢一啲恶嘅爸爸，喐唔喐就闹人嘅爸爸咁样嘅角色去相处。当佢大个咗之后，就知道佢点样去应对嗰啲成日 PUA 佢嘅老细啦。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3: 系妻子，
0: 系父亲，
3: 系母亲，
4: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 洋葱主理，
4: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0: 晚上嘅九点十八分，所以你应该好奇一下，小猪，当你感到愤怒嘅时候，你嘅内心发生咗乜嘢？波耶鲁话：我觉得父母同仔女之间最好嘅相处方式就系以朋友嘅形式相处。如果话比较后生嘅父母有精力嘅话，可以多了解一下，譬如话个仔个女嘅偶像啊、游戏啊等等，可以产生多啲嘅话题，然后轻轻咁去提升下自己嘅娱乐同埋网感。仲有嗰啲流行术语啊、游戏嘅术语啊等等，慢慢咁融入到子女嘅世界。我觉得不一路前面讲嘅呢啲都唔系重点，跟住落嚟先系重点。因为我老豆就系咁噶啦，佢经常陪我睇演唱会噶。轩仔话。其实我听到家长内心的无奈，好多人觉得闹啊、恐吓啊，咁样去教小朋友，希望佢可以长记性。但系我都唔赞同咁样嘅方法，因为会对小朋友带嚟伤害。但系咧，我亦都唔中意人哋批判我嘅事。学你啱啱话斋，人哋嘅内心可能会谂乜？你喺度教紧我点样做事咩？所以回归到现实就是我哋要分清乜嘢系自己嘅事，乜嘢系他人嘅事，乜嘢系上天嘅事。

刘星宇话：唔系自己嘅小朋友，就唔好俾太多嘅意见。如果唔系，人哋会讨厌自己嘅。系噶，有时候咧，我都会学识去忍住。但系最近咧，有一次我忍唔到嘅，于是我好主动咁同我个朋友提出咗一啲观点。因为其实佢最近咧都有好多时候嚟问我啲育儿嘅问题啦。咁，我以为今次佢冇问我主动同佢 Q 啊，会好似以前咁啦。于是我系食咗猫面嘅。所以嗰一刻我又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人哋问你请教你嘅时候，你先好出声。007就话经常听到呢句，我都系为你好，食盐多过你食饭，你睇下你表弟。

0: 今日几年前跳嚟我哋单位嘅一个大神，因为业绩好，我发现咗一个现象啊，咁就系会跳嚟嘅都好容易升，但系亦都好容易走。相反，我哋呢啲由头到尾都喺度做嘅人，做嚟做去都得个攰，升又升唔到，卷又卷唔起身，但系最忠诚嘅都系我哋。你话老细系咪搵嚟贱噶？既然你发咗呢段留言俾我，意思就系授权咗我去发表意见，系咪？所以跟住落嚟，我要轻轻泼一泼你冷水啦。你之所以咁谂，系因为你嘅企位问题。嗱，你试下企喺老细嘅角度去谂一谂，可能就会有另外唔一样嘅解法。好似你哋呢啲老嘅员工依然会喺度㗎。升你定係唔升你，通常大概率你哋都唔会走㗎。但係嗰啲飞来猛就唔一样喇喎。佢可能会为公司带嚟一啲生机，带嚟赢面。赢咗嘅话，公司可以上一个台阶。输咗嘅话，大不了回到从前咋嘛。冇咩太大嘅输蚀㗎，至少你哋呢一班嘅老员工仲喺度，我嘅基本面仲喺度。虽然听起身好冷血啊，嗬，冇错，呢个就係老板企位嘅思想。所以你听起身会唔会觉得有啲咁多硬心啦？不过洋葱都喺度补充一句嘅，这个老细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老员工亦都有可能一些一些地消磨他的热情，消磨他的期待。如果有一天他真心想走的话，一定是伤透了个心，你是十头牛都拉不到回来的。而且对比于那个飞来猛走的话，这个老黄牛一走会更加伤你公司的基本面。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at this time.

0: 晚上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8: 晚上的9:31，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文姑娘说，我这种算不算迎合我小朋友的喜好呢？翻紧学的过程当中发信息过来说某间咖啡店有联名款，我即刻就安排了。虽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假货，虽然我自己都不感兴趣。不算迎合，你是一个不扫兴的妈妈。其实这一点很难得的，因为有很多的阿妈很喜欢当小朋友跟我讲条件的时候，我就牵到去学习身上，而且那个学习呢还要是不可量化的。所谓的不可量化就是你要认真点，那句认真点有如糖多一点那么多，盐落一点那么多，究竟是几啲咁多啊？轩仔话，啱啱先嘅嗰个留言呢，諗返起以前返工有啲升职嘅同事，工作优秀嘅同事呢，都因为佢哋嘅个人原因离咗职。所以更加要祝福佢哋啦。阿晴话啱啱加完班翻嚟，路过便利店买咗个盒饭嚟食，坐喺窗边嘅位置听住节目。今日嘅工作其实几唔顺噶，项目俾老细 ban 咗，我觉得有啲喘唔过气啊。就系啱啱先听到你放《好好爱自己》呢一首歌。再加上便利店温暖的灯光，突然之间觉得个心冇咁紧了。

0: 今晚嘅洋葱心语想同你倾一件好多人一世人都未学识嘅事，放过自己。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你会唔会做紧同样嘅事啊？反复咁回想起自己讲错嘅一句说话，反复咁责备自己当初做错嘅一个决定，反复咁喺深夜里边问自己，如果当时咁样咁样就好啦。你已经为嗰件事道过歉，弥补过，亦都惩罚过自己，但系你自己就唔肯翻篇。你总系觉得唔惩罚自己就系对嗰件事嘅唔尊重，但系你从来都冇谂过，你已经罚咗自己好耐好耐。今晚我哋试一下同自己交一个保释金，先将自己从嗰个监仓里边放一放出嚟。阿星发咗一条好长嘅语音俾我。他说有一件放不低的事已经过去了三年了，他半夜还会想起身，经常睡不着。那个时候的他刚毕业，在一间公司实习，有一次因为一时的疏忽将一个数据搞错了，导致部门汇报的时候出了些问题。领导在会上没有点名，但是面色非常之难看，他当时不够胆承认，因为太惊，惊被闹，惊被开除，惊被所有人都留低这个人不靠谱这样的印象。这件事后来不

了了之，冇人追究究竟系边个嘅错。但系阿星一直都唔放过自己。三年嚟，佢反复咁回想起当时嗰个场景，反复咁闹自己：点解你当时唔够胆承认啦？点解咁懦弱啦？如果你承认咗，至少你仲系一个诚实嘅人啦。你冇承认，连诚实都唔系。阿星同我讲：洋葱啊，我知道呢一件事喺人哋嘅眼里边，可能早就已经唔记得咗，但系。我时常都会諗返起身，每次諗返起嗰一日，心口就好似砸咗一嚿石咁，喘唔过气，觉得自己好似一个懦夫，係一个唔配被信任嘅人。其实阿星啊，你知唔知道你将一件做错咗个事定义为我係一个衰人啊？我只係做错咗事，但从嚟都唔係一个坏人。

其实阿星的问题不再是三年前那件事，那件事已经过去了，没人再提，没人记得。他的最大问题是将我做错了一件事定义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他用一个错误来定义整个人的价值，这个才是他放不低自己的真正原因，他不允许自己犯错。但这个世界上哪个不犯错？哪个没在怕的时候选择沉默呢？哪个没因为懦弱而错过解释的机会呢？你都错过吧，我都错过的。你只是犯了一个错，不代表你是一个坏人。你当时真的太怕了，所以选择在那个瞬间保护自己，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人。人一旦真实，他就不是完美的。真实的人会怕，会缩，会犯错，会后悔，所有人都会这样。所以阿星，你不需要为自己的真实而惩罚自己一世。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这样做会不会是纵容自己啊？会不会说放过自己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责备的声音啊？

背话过俾你听，原谅自己等于允许自己再犯一次错误。洋葱今日想同你讲呢两件事根本就唔一样。放过自己是承认呢件事已经翻篇，但是你依然记住咗教训。你唔再抱住嗰件事唔放手，但是你知道下次应该点做。呢个先至系真正嘅成长。如果我哋不断咁抱住一件事嚟责备自己，想通过呢一件事嚟敦促自己，这个副作用太大了，你一世都好像活在一个无期徒刑当中。事情可以翻篇，教训记得住，这个才是一个最优的解。怎么做呢？你可以写一封信告诉自己听的，跟当时的你写一封信告诉他听，知道三年前的你很害怕，刚毕业，怕人家觉得你不得，你选择了沉默，不是因为你坏，而是你当时真的没办法去应对这一切。现在的我成长了，亦都原谅你了，你可以抬翻起个头，因为那件事早就已经翻篇。将这封信写给那个一直不放过自己的你，一定要写，因为只有写的时候，你才可以感受到这些字和你的心是融为一体的。

0: 啰嗦咁讲一句，我都喺度奉劝各位家长，喺教育小朋友嘅时候，千祈唔好翻旧账，因为你唔知道你嘅小朋友究竟系敏感嘅心态，定系话乐观嘅心态。乐观嘅心态仲好啲，可能左耳入右耳出，你会觉得做乜嘢教咁多佢都会唔记得噶。你都要庆幸，有时候佢记得，可能会用呢一个惩罚，用呢一件事件嚟惩罚自己一世嘅，而你永远都唔自知。所以真系千祈唔好觉得要时刻俾佢记住嗰啲教训，就时不时抄翻嗰啲话题嚟讲。更重要嘅系教识佢哋翻篇，更重要嘅系错过咗一个错误犯咗落嚟，我哋重要嘅系唔系记住嗰个错误，唔系记住当下嗰个瞬间，而系我哋有咗呢个智慧，有咗呢个教训，然后重新出发。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呢位匿名嘅用户话：呢一篇嘅洋葱心语讲嘅就系以前嘅我。四年级嘅时候，学校体操比赛，我哋班由我嚟带队，太紧张啦，所以带错咗路线，令到班成绩成为咗最后一名。第一份工因为唔识得喺两位老细之间沟通而被闹，仲有好多好多，甚至有时候我都会觉得系自己讲错嘅某句说话。在深夜想翻起身，然后令到自己失眠。不过而家嘅我重生了，识得其实自己冇咁多人关注我，就算做错咗，人哋冇耐啦就会唔记得。我做乜嘢仲要用呢啲事嚟折磨自己咯？心态亦都往正能量方向发展啊！讲起你，有咗。

0: 新嘅认知。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如果你哋都想参加私房歌嘅话呢，可以喺微信公众号，又或者系直接喺我嘅微信私人号当中用语音，又或者系录一段文字发过嚟，话俾我听你想推荐嘅一首歌，同埋推荐呢首歌嘅原因。节目结束之前呢，都系要关注一下天气先。现时五区嘅白色台风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示住48小时内会有台风影响我哋佛山。今晚夜间佛山是多云间晴，局部地方有雷阵雨。听日同埋后日受到南海热带低气压嘅影响，将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甚至系大雨到暴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跟住系夏小甜嘅推荐。小甜话：各位收音机前面嘅听众你好啊！今晚我想同大家推荐嘅系黄婉之嘅《月亮雪》。如果而家嘅你系一个人揸紧车，又或者喺床嗰度发紧吽逗，谂紧以前嗰啲放唔低嘅事，又或者最近有啲乜嘢唔系好开心嘅话，不妨静下心听下呢一首歌，我谂你会有更多嘅启发嘅。多谢小甜嘅推荐，今晚嘅今夜情为证就到呢度，听晚嘅八点，我哋再见，晚安。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5: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4: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5: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4: 嗱，三手烟咧就系指烟雾吸附残留喺衫啦、家具呢啲表面，形成有毒致癌嘅物质。传统嘅清洁方法啦，系好难清除噶。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嗱，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啦、哮喘，特别系儿童群体啊。而且，就算你阿爸戒咗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边都会仲存在三手烟噶。
5: 吓，原来系咁噶。唉，我要快啲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
4: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6: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7: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8: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7: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9: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0: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1: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要听一位词作人，他的名字叫做夏雨。80年代以来，在台湾算是有影响力的前卫诗人之一，曾经发表过四本个人诗集。我的一个好朋友曾经特别订了他的一本诗集送给我。我觉得夏雨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风格的诗人，他的诗作里面经常取材或者是会变化成不同形式的艺术演出。而且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他虽然叫夏雨，可是他以不同的笔名发表过歌词，好像佟大龙，好像李格弟。如果你在一首歌的作词人的一栏里面看到这两个名字，你就知道他们呢都是夏雨。这当中包括阮丹青的复仇、许美静风的叹息、张艾嘉他想、他沿着沙滩边缘走，还有蓝心湄的装满我你的眼睛。

许景淳的酒与岁月，齐秦残酷的温柔，齐豫女人与小孩，还有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等等等等。我们随便挑一首，就是他的词，他词的变化很丰富，跨越时间，跨越时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风的叹息》。

李宇春的存在感，歌词也来自夏雨。因为是诗人出身，所以文字其实不拘泥于形式，所以我常觉得擅长写诗的人，如果他们去写歌词，应该是更加的便利，而且会更加注重文字的气质跟艺术感。可有意思的是，蔡依林的 Play What Pay， 还有苏打绿的雨中的操场等等，也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他在不同时期给不同风格的歌手写出来的不同风格的作品，常常让你惊讶，这真的是出自于一个人之手吗？而透过不同的笔名，我们也能够见证跟记录他不同年代的作品。就好像在存在感里所说过的一句歌词，付出的爱无需回收，能量不灭终究轮回。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曾经创作《橄榄树》等等经典的音乐大师李泰祥先生，当年在为他的女弟子唐小诗制作新专辑的时候呢，想要把自己的旧作《不要告别》进行重新的诠释，但是因为版权问题啊，所以他只能用原来的旋律然后重新填词。虽然之前三毛填的《不要告别》家喻户晓，但他不满意，重新填词就意味着呢要诞生一首新的歌曲。后来他找到了一位从来没有填过词的年轻诗人夏雨，据说也是当年滚石老板推荐的。那一年夏雨刚刚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备忘录》，要知道据说这本限量500的诗集现在已经炒到了将近10000块一本，而且有价无市。所以文字禀赋一向很高的他，只用了一个下午就把新词写好，但因为缺乏经验，他所做的歌词和曲不太匹配，无法唱，所以李泰祥将错就错，为这首词重新谱曲，成就了另一首歌，就叫做《告别》。他写诗的时候笔名叫夏雨，写词的时候他取了另一个笔名叫李格弟，也由此开始了他的歌词生涯。

1986年，歌手李丽芬出版首张专辑《梳子与刮胡刀》，后来这张专辑入围了台湾百家唱片，名列第47位。李歌帝包办了专辑当中所有的歌词，只不过他用了另外一个笔名，这次叫做佟大龙。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专辑的灵魂人物，好像梳子跟刮胡刀那个歌词里他写，我有一把美丽的梳子，你有一只实用的刮胡刀，每天早上我们都有共同的烦恼，我梳我梳不完的发，你刮你刮不完的须。他借平凡易懂的话题表达了更深层次的意思。80年代末，李歌帝和滚石系的歌手合作很多，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赵传的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李泰祥、黄韵玲、齐秦，还有吴青峰、李宇春、张亚东等等，这些合作过的音乐人都证明，夏雨的文字在不同的年代里都有他独特又旺盛的生命力。但无论他化名是谁，和谁合作，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

0: 在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有人靠吃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讲一位词人，他的名字叫做夏雨。在90年代，另一个笔名叫李格迪的夏雨，他的词陆续出现在庾澄庆、薛岳、凤飞飞这些人的专辑里。1995年，新人陈珊妮发表了第二张专辑《乘喷射机离去》，同名主打歌就是李格迪的词作。此后还有《你在烦恼什么，亲爱的》，这是两位数度合作，总是能够擦出神奇的火花。不过要提李格弟在90年代中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大众传播比较广泛的一首歌词呢，就是齐秦的那首《痛并快乐着》。时至今日，很多选秀节目当中这首歌都被拿来当作翻唱金曲。

李格弟的词作里，爱情仍然是占了相当的比例。他文字里面的爱，我觉得总是有炽热跟力量，加上刚刚在那首歌里齐秦本身的细腻，还有江建明出色的编曲，所以听起来是蛮非主流的，却能够从千篇一律的情歌当中脱颖而出。歌词里有人是复数，心是单数，浪漫复仇不由别人分说，这样的歌词很难让人过目就忘。因为写诗的原因，他写词也同样天马行空。这首歌来自齐豫，歌词当然也来自李格弟。如果真的不要。

0: 下雨，也就是李格弟在音乐上的作品更加丰富，他参与了地下铁音乐剧原声带，包括向左走向右走的音乐剧原声带的创作。02年甚至出了一张专辑叫下雨御魂乐队，是他第一次将诗跟词融合，并且以声音来演出录音作品的发表。那里面能够听到他真实的声音，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听听看。而我感兴趣的是他在吉米的地下铁音乐剧原声带里面，他透过不同碎片的这种独白，然后加音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声音表达。里面想推荐给你听的是陈绮贞在这个城市我不断迷路的小片段，还有其中一首歌来自黄星星，名字就叫做 Six。 所有的歌词，所有的独白文字都来自下雨。
1: 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断的迷路，不断的坐错车，并在下错车。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里想讲一位词作人，他叫夏雨，也叫李格弟，或者在某些歌里他还叫做佟大龙。夏雨这个身份开始于1975年，那时候呢他只有19岁。据夏雨自己说，他曾经很天真的相信写诗可以挣钱，但是没想到那时候投出去的稿子常常被退回来。现在看来，也许是因为他的语言表达不太符合当时大众的审美。所以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姑娘

如果写一点生活的美好、爱情的期待，大概很容易被读者追捧。可是他一开始就很叛逆大众，他笔下的爱情没有那些俗套，或者有人说他有一双 X 光一样的眼睛，他透过那些华美甜蜜，看见的是爱情里的荆棘和污垢，那些没人愿想、没人愿说、没人愿意承认，但是又真实存在的东西。

夏雨和李格弟，对于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来说，这也像是他看爱情的阴阳两面。所以李格弟的词里唱一些通俗易懂的爱跟恨，有让人落泪的词，让人沉思的句子，而夏雨的诗则更是抽身于两性关系之外的观察者，他自己本身不被爱的这种藤蔓所牵绊，也没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他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告诉你，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爱情也不例外。李格弟和内地音乐人的合作在1998年张亚东的首张专辑就开始了，他当年在专辑里教了地下室、虚拟实境、不明飞行三首作品，就像那张专辑

界的前卫一样，超前的风格一下子不能够被大众所接受。而有趣的是，18年之后，在李宇春的作品《野蛮生长》里，李格弟、张亚东又一起出现在了制作阵容。其实像李格弟这样横跨30多年，但是又始终能够保持一个年轻的心境，跟年轻人来创作，这样的创作者并不多。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并不属于音乐圈，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置身事外的人。而在整个流行乐坛当中，有李格弟或者是夏雨或者是佟大龙的歌词，就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大凡诗歌里、歌词里，那些让你愿意停下来仔细琢磨一下的，都是特别的。而那些能够让你朗朗上口，听一遍就不会忘记，能够跟着唱一遍又一遍的，也是另一种真实的浅白。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因为有这么丰富的表达方式，所以有幸听得到这些音乐的我们才是幸福的。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7: I'm a big, big girl.
9: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你讲我听。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0: 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派。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8: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9: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能说搭上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3: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2: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4: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

0: 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3: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7: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9: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0: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9: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1: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9: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2: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预计今天

0: 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5: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5: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6: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何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飲水麻烦。
2: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电葵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暑假又到啊，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过得开心啦，有意义啦？我哋揾秀姑一齐嚟倾倾偈啦。
3: 要了解今年嘅高考嘅试题，俾咗我哋乜嘢提示？我哋点样利用暑假为我哋嘅孩子做好以后学习嘅铺垫？今年嘅试题有一个情况啊，佢唔单止要睇你最后嘅结果，佢系好关注过程。你系点样思考嘅？你系点样分析嘅？你整个思考嘅过程、逻辑推理嘅能力系点样运用嘅？听讲以前咧就特别嗰啲选择题啊，啲学生就话我唔识嘅话，我所有喺 A 嗰度打晒勾都会攞到啲分啦。但今年系唔可能噶啦，即系咧一定要强调平时你真系要弄懂，你能够运用解决生活里边嘅实际问题，你先正可以攞到高嘅分数。即系提示我哋一个咧就系要回归课本概念系点嘅，佢系点样推理得出嚟嘅。第二个咧一定要弄懂每一条题，整条题你都要读懂，同语文同平时嘅阅读水平脱离唔开啦。再一个咧提示我哋特别系家长，你唔好成日盯住个分数啦，要引导我哋嘅仔女咧多一啲去思考。所以暑假期间你就唔好睇佢做晒作业未啊，关注佢嗰个思考嘅过程，
4: 冇错，
3: 推算嘅过程。另外一个咧，我哋今年高考嘅题目牵涉嘅面系好多噃 ，AI 嘢、社会热点啊、等等新科技啊嗰啲咁，所以提示我哋咧。一定要在暑假期间多啲睇科技嘅书籍，同科技有关嘅新闻，整个社会嘅变化趋势。因为依家好多题基本嘅嘢系喺课本，但好多题嘅内容，特别嗰啲情景来自于社会嘅，所以你唔好话唔准睇电视，唔准睇闲书。其实好多知识
4: 都喺闲书里边，
3: 来自闲书。特别是国防科技的第七频道啊，第十频道啊。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非常荣幸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科主任曾赞敏。曾主任咧喺种植牙领域咧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今日咧我哋将围绕缺牙者最关心嘅问题展开讨论。首先，请曾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咧。
9: 大家好，好高兴能够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种植牙嘅相关知识，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嘅缺牙朋友重获健康口牙。
8: 曾主任，好多缺牙嘅朋友最关心嘅就系我哋呢种情况能唔能够种牙呢？咁你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边啲人适合做种植牙呢？
9: 其实绝大多数缺牙患者都可以种牙嘅，只系有少部分唔可以种啫。喺我哋蝉医口腔接诊过从18岁到90几岁嘅患者，比如上周我哋就有一个82岁嘅阿婆成功种植咗全口种植。去年甚至有一位93岁嘅老人都是我哋蝉医口腔完成嘅多颗牙嘅种植。好多人担心年龄大唔可以种牙，其实除咗睇牙槽骨嘅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啊，更重要嘅系睇医院嘅条件同埋医生嘅技术。
8: 点解有啲人讲牙槽骨条件唔好，种植牙仲需要先植骨呢？
9: 其实仲要睇采用边种种植技术， 就是传统的种植技术而言呢，即如果牙槽骨萎缩严重，尤其是长期缺牙或者带活动假牙的患者呢，他们的牙槽骨高度和宽度都是不够的，种植牙就很难获得足够的稳定性。传统种植体呢就需要8到10的毫米以上的健康骨量，但很多中老年患者骨量就剩下3到5个毫米。
8: 牙槽骨骨量不足就好像大树没了足够的土壤，种植体是没办法稳固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9: 是的，即这个比喻很形象，牙槽骨就好像土壤一样，种植体就好像跟树根一样，如果土壤不足或者质量不够，就树根就很难以稳固地生长，骨量不足的时候如果强行种植可能会损伤口腔内的重要结构。比如上颌后牙的种植，传统的种植方法必须要先做上颌窦提升术，即是先把窦膜抬起身再填骨粉，否则就可能穿通窦腔引起感染。
8: 所以这些非常考验医生的操作技术和手法。
9: 没错的，业内有句话叫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呢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的。首先所有主诊种植医生呢必须从业年龄呢都是5年以上，必须要有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并且执业范围呢就必须包括口腔种植专业的。我们种植医生多数都完成500例以上的成功种植案例。其次，因为口腔种植技术非常发展快，我们的医生团队必须定期接受专项的训练，这样才能够确保遇到各种复杂情况都能够从容应对。
8: 看来蝉衣口腔的种植医生团队确实是令人非常放心，从严格的准入标准到持续的进修培训，从丰富的临床经验到规范的执业资质，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三甲医院的专业水平。
9: 对的，传统的种植手术呢植骨就好像填土造地咁，先植入人工骨粉或者自体的骨块，等待四到六个月的时间被骨粉和自己的骨头结合。很多患者觉得这个过程很漫长，期间还要忍受第二次手术的痛苦，所以蝉衣口腔在这方面呢又做了很多技术的引进。比如每个月邀请上海宜兰种植专家黎强教授、谢正新教授来我们蝉衣坐诊，他们带来了目前最先进的 V2V 揭骨种植技术。这项技术呢可以免去植骨的这个步骤，实现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好好地解决了种植牙需要漫长的等待的问题。
8: 听起来这项技术对医生的要求都很高啊。
9: 确实是这样的， V2V 揭骨植骨技术其实就是穿拳穿翼技术，需要医生那个非常对口腔面部的解剖结构非常清楚，同埋方向食感非常之强。因为 B2V 的种植植体呢比传统的种植体要长，穿翼技术比传统的种植体要长两倍，而个穿拳的技术呢那个种植体呢要长四到五倍，所以对医生的要求非常之高的。所以我们呢采取专家带教的模式，每次黎强教授、谢正新教授来我们医院坐诊呢，都会同我们本土的医生进行手术配台，相当于用实操咁嚟带教。咁对我们的种植医生的收获是非常大的，胜过去外面上好几次课。而且他们平时有遇到咩种植难题呢，都可以通过专家坐诊日来现场请教，所以我们的年轻医生的成长特别快。
8: 睇嚟蝉衣口腔喺技术创新同埋人才培养方面的确是走喺咗行业嘅前列。这一种的带教模式给团队带来了哪些提升呢？
9: 最直观的就是对疑难复杂的病例的应对、手术效率和安全性的提升。目前蝉衣口腔已形成了飞行专家突破的瓶颈，加上本土团队普及服务的生态，一是疑难种植覆盖，肿瘤术后种植，全口即刻负重，重度骨缺失修复5年成功率超过 97%。第二个呢就是本土医生成长非常之快，超过一半的核心人员成员呢我们都掌握了 V2V 疑难种植等复杂的技术，种植成功修复的病人呢每年呢增长 40% 左右。第三个呢是患者的辐射扩大，口碑口口相传，其中半数都是外院转介绍过来的疑难案例。在目前这个环境市场环境即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我们蝉衣口腔呢无论是门诊量和种植量都是连续四年都是增长的，讲明患者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
8: 难怪每次去蝉衣口腔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室的人都很多，看来口碑和技术实力的确吸引了大量的

0: 患者嘅。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嚟问，自己76岁啦，戴咗20年嘅活动假牙，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啦。咁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1: 其实有唔少咁样嘅疑难种植病例咧，系我哋蝉耳口腔成功完成咗种植手术嘅。两个月前咧，我哋就为一个78岁嘅有心脏病嘅患者成功种植咗全口牙，取代咗佢戴咗16年嘅活动假牙，所以佢就都好开心。所以我哋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嘅听众朋友咧，可以先嚟我哋蝉耳口腔做一个全面嘅检查，年龄大、身体基础病比较多，呢啲都唔使有太多嘅顾虑，因为我哋系三甲医院，对于身体基础疾病较多嘅患者咧，我哋有内科、肿瘤科等多个学科嘅团队鼎力支持，为患者进行全方位嘅术前评估。我哋会重点评估患者嘅骨代谢状况、用药情况同埋免疫功能，充分考虑患者嘅身体承受能力。如果比较虚弱嘅患者咧，可以建议分次种植，即系唔使一次种咁多。仲有我哋嘅 V2V 穿液种植技术，可以避开口腔揭骨嘅区域，实现无骨种植，特别适合体质较弱嘅老年患者。
0: 睇嚟年龄同健康状况啊，唔再系种植牙嘅绝对禁忌啦。感谢曾主任嘅精彩分享，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缺牙街坊可以拨打蝉耳口腔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送牙冠、拔牙、洗牙、拍片、拍片检查一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耳口腔，重视口腔健康，从今日开始。

0: 早上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旅行社禅之旅。

0: 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重磅加开9月5号下午场，门票于7月3号正式开始
1: 价。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噃。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
1: 同事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四六路方。
3: 好啦，暂时收到两段缓慢嘅路段，一段佛山大道喺江鞍立交第三层往大沥，另外一段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是大田。
6: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曾俊杰。
7: 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3: 今天天气怎么
7: 样？预计今天我市的话受到这个台风美沙克的逐渐靠近影响，我市会转为这个从这个多云转为这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气温介乎于26到32度之间，吹这个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的，相对湿度是 60% 到 98% 之间的。
3: 周末时间会怎样持续影响呢？
7: 我们预计听日的话，随着这个台风继续靠近，我们降雨会吹于更加明显，有大雨到暴雨的，风力会有3到4级，阵风会加到7级左右的。目前我市各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的话是继续生效的，请各位市民要做好这个防御措施。
3: 好的，麻烦。
6: 跟着来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党政代表团到茂名开展对口帮扶协助，表示将围绕产业共建、民生共享、乡村振兴，继续做好帮扶工作。
3: 广佛环线西环计划出年年底通车，到时广佛环线会实现闭环，串联起白云机场、广州南、佛山西等枢纽。
6: 佛山文创周主场活动今日开幕，国内外200个品牌在禅城电视塔广场展示文创精品。
3: 顺德授权国企运营全区公共数据，未来仲会探索数据资产化。
6: 广东城镇非私营单位员工去年平均年薪超过143,000，房地产建筑业平均年薪缩水。
3: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为广东南部等地带来暴雨到大暴雨，省三防办启动防风四级响应应对。
6: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8: 早知佛山。
6: 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带领党政代表团赴茂名对接对口帮扶工作。代表团实地考察了佛山茂名产业转移合作园、高州市长陂镇、旧城村等地，了解园区招商、企业生产、乡村建设等情况。唐日峰说，今年是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建成后迈向五年显著变化关键之年，佛山将以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验区为牵引，围绕产业共建，加快园区和反向飞地建设，精准招商，围绕民生共享，支持茂名特色农业和人居环境整治，拓展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围绕乡村振兴深化村企共建，村村结对，发动社会力量共建和美乡村。茂名市委书记庄月群感谢佛山的帮扶，表示将

0: 深化产业协作，城乡共荣，同组团帮扶，共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1: 粤 BA 佛山队总结会咧，寻日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出席并讲话。市民广旅体局在总结里面提到，佛山队攻坚克难，奋勇突围，成功跻身全省八强，圆满完成既定参赛任务。下一步会扎实休赛期练兵，深化赛事消费带动动能，以体育赛事激活城市经济活力。胡泰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教练员、运动员以及工作人员致以衷心感谢，希望各相关部门持续夯实篮球发展基础，为佛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光添彩。
0: 佛山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审议集体户口管理规定，要求各部门进一步规范集体户口管理，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其中要聚焦学校学生、工作单位、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场合和人群的集体户口，做好设立、登记、迁移、注销和日常管理，确保符合入户条件的人员依法享有相应权益。会议仲要求系统梳理入户相关政策，做好和集体户口管理政策的衔接，构建统一协调、运行顺畅的户籍管理制度体系。
1: 汉广东预鉴乡村之美新闻发布活动在佛山举行期间，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副主任廖成林介绍了三年来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新突破。佛山连续三年获得全省考核优秀，2025年全市30个镇街经济总量超百亿元，狮山、北滘、桂城三镇街突破千亿元，亿元村居增加到90个，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1.68 缩小到 1.58。
0: 咁另外，为咗系破解东强西弱嘅格局，佛山高标准规划环两江先行区，累计签约产业项目484个，投资总额2387亿元，咁其中超10亿元重大项目占全市40%以上。
1: 而喺产业升级方面，工业技改投资年均近900亿元，居全省第二。现代都市农业培育出淡水鱼、蝴蝶兰等三大百亿级嘅集群。下一步，佛山将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0: 央视财经频道营商环境新观察专题报道佛山，赞扬以数字赋能同人才聚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报道提到，佛山创新上线税商营数字服务平台，打通税收同政务大数据，为企业提供经营导航。有电器企业介绍，依托这个平台发现研发投入强度有上升趋势，于是果断投入1亿元转型研发。
1: 至于人才方面，佛山构建功夫之城、将才之都、全周期政策体系，政府专员一对一协助企业申报人才项目。希迪微电子联合创始人克若国就作为 A 类人才代表，讲述了他在2013年扎根佛山。团队里面多人是获评国家级人才以及大成功奖，称赞佛山是创业宝地。央视报道认为，佛山为制造业城市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标杆样板。
0: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话，广佛环线西环计划明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广佛环线将会实现闭环，串联白云机场、广州南站、佛山西站、广州北站等枢纽。另外，目前佛山在建三段国家铁路，包括珠兆高铁江门至新机场段等，总长大约40.9公里，亦都计划是明年底通车。轨道交通部门仲公布，城际铁路方面，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在建，预计2028年底通车。而计划建设项目，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正展开初步设计。至于远期的规划，就有广佛江珠等线路，另外有旅水有轨电车，预计明年3月通车。
1: 佛山首家氢能动力无人车主机厂落户顺德乐松，填补国内氢能无人整车规模化制造空白。项目由好迪智行、华创氢能等企业联合打造，一期规划3万平方米车间，远期能够年产3万台。相比纯电无人车的续航只有大约130公里，而且要充电3个钟头，氢能无人车采用换氢瓶的模式，10分钟就可以续航300公里，成本可以降超过70%。其方面话，佛山制造业基础雄厚，智能网联被列为重点新兴产业，是落户主因。乐松方面就话，会争取路权，推动无人配送在家具、医药等场景的落地。
0: 广东核区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培训班在顺德云路上市小镇开班，来自省内近两

0: 200家上市公司550几位高管参加，内容涵盖公司治理、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等。这个是省珠江西岸资本市场服务中心落户小镇之后首次全省性培训。中心定位超级联系人，向上链接省级资源，向下深耕产业，已经辐射珠江西岸六市。
1: 佛山中考平稳收官，全市大约10万名考生完成考试，期间全市考点秩序井然，实现平安中考目标，并且为全市28名残疾考生提供了合理考试便利。市招生办提醒，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学校的综合评价会在明日举行，请已经报了名的考生要关注各间学校的具体安排。而在中考结束当晚，顺德有学校举行了初三毕业礼，有学生就说计划去旅行放松。
0: 青少年 AI 电影季首期创作集训营将于7月17号到23号在顺德北滘实验高中开营，面向全国14到18岁青少年招募50名学员。活动由北京国际电影节、圣地牙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评委会联合发起，课程遵循影视工业化逻辑，涵盖 AI 角色设计、剧本分镜、镜头生成、后期精剪等全流程，学员无需基础就可以参与。学员每组五人，最终产出一支原创 AI 短片，结营之后将会获得两大节展的官方证书。项目将为湾区青少年对接国际数字艺术资源，推动科技和美育融合。
1: 佛山文创周的主场活动一方岭南劲野集今日开始到下星期一在禅城文华公园举行，集结了200个品牌摊位，首创展摊一体的策展模式。期间外地品牌带来有贵州苗动非遗体感游戏、环保再生文创等，而本土摊位譬如说红胜馆的功夫推拿、石湾陶艺、陈太吉咖啡特调等亦都会展现岭南特色。市集仲打造粤语动词策展体系，设置脚下的粤语步行展和多个艺术装置。四日活动期间分别设有萌中主题日、戏剧艺术日、潮流运动日、少儿粤文化日，每晚都有机械花车巡游。另外活动仲联动祖庙、南风古灶等10处地标举办过百场能够俾市民动手体验的共创工坊。
0: 佛山西甲足球联赛10号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开幕，主题为百年全新恰正青春。开幕式以三水三江汇流水文化为叙事主线，分水脉全新、百川汇庙、粉接新情三大篇章，通过全息投影复现百年足球史，并有百人合唱海阔天空、150名拉丁舞者和歌手演绎世界杯曲目，湾区11城球队方阵亮相。揭幕战由广东凤旅队广州英华施力，中场有方力申、吴若希献唱。门票即将接受预订，票价是18.8元，包含专属礼包以及是过千家商户的消费福利。而小组赛普通区亦都可以免费入场睇波。
1: 佛山听晚会迎来今年最迟的日落，就是当晚7:17。中国地理学会专家说，这个日落的时刻比夏至日，即是6月21号那日的日落时间就迟多了1分钟，而比今年最早的日落在11月28号会迟1小时36分。专家还说，各地最迟日落的日期会因纬度而变，北半球会从6月21号到7月26号不等的。
0: 不少商圈停车场实行向上取整的计费模式，部分商场甚至一收就要收2个钟头，就算车主短暂停留亦都要比够足额支付长时间的费用，引发消费纠纷和市民不满。律师指出，这些做法涉嫌变相强制消费，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下面请听报道。
2: 不少车主有个咁样嘅经历，就喺商场停车嘅时候，只系超出免费时间1-2分钟啫，就要按半个钟甚至1个钟头去交停车费。为咗避免多扣钱，好多车主临近计费嘅节点就匆忙揸车离场，抢道、乱切线等危险驾驶行为时有发生。唔少市民话明知收费规则唔合理，咁但系因为长期固化嘅收费模式，只能够无奈妥协。
3: 咁样嘅话唔系特别合理咯，半个钟以上要收一个钟嘅价，咁咪 OK。
2: 商圈嘅商家同样深受不合理停车规则嘅困扰，比如南海狮山长华国际中心嘅商户李小姐话，佢哋商场标注住第一个钟头免费，睇上去好似系让利俾消费者，但系实质系暗藏收费嘅门槛。
4: 第一个钟头是免费，咁啊呢个个商场都有噶啦，系咪？咁第二个钟头咧， 佢而家收費就

0: 变成系要一下子俾两个钟头嘅钱，即系正常我第二个钟头我就俾第二个钟头嘅钱，但系佢而家第二个钟头咧要按照两个钟头嚟俾钱，两个钟头系六蚊。
1: 呢个商家仲话之前其实实施过五蚊一个钟嘅标准，咁而家六蚊两个钟，睇上去咧每个钟嘅单价更平，但系实际上每次至少要买两个钟，相当于俾到一蚊。咁意味住短暂消费嘅客流完全享受唔到优惠，而商户嘅经营负担亦都变相加重。咁商场物管人员解释话，原本佢哋想申请三蚊一个钟嘅计费方案，但系总公司唔通过，改为两个钟打包六蚊起步嘅缴费标准。针对群众诉求，相关政策其实早已明确话停车收费要优化。2025年两办出台文件，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今年多地的公共停车场推行按分钟去精准计费，或者延长免费时长。这些做法都收获市民广泛认可。律师郑宇佳就指出，停车场打包时段或者向上取整的收费规则属于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格式条款，依据文化典相关规定应该视为无效条款。这些收费模式违背价格法诚实信用定价原则，变相强制消费，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2: 提提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节目咧，喺中午11:30播出。咁今日呢期节目会关注啊，保险业近呢几年咧频繁有企业发债增资，不过今年发债规模咧就显著收窄，背后蕴含咗啲咩信息呢？嗱，节目咧会通过数据分析下行业嘅最新动态，而稍后新闻时间，继续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ay.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雕雕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6: 早晨，从946出发。区域要闻，
7: 欢迎继续翻嚟节目，睇睇各区嘅消息。顺德区举行数据要素签约会议，落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同普惠金融数据实验室两个平台。区政数部门授权顺德数科集团归集运营全区嘅公共数据，打破数据孤岛。而顺德数科就联合顺德农商行共建普惠金融数据实验室，整合政务、征信、产业等合规脱敏数据，解决传统金融服务信息唔对称嘅问题，支撑授信、风控等嘅业务。顺德数科集团而家已经构建起省、市区三级数据供给体系，未来将会探索数据资产化。
8: 禅城召开高质量数字底座共建发展大会，发布十大行业数据应用场景同五大垂类 AI 模型，相关场景覆盖产业出海、工业制造、文旅活化等领域。其中泛家居出海场景将搭建 AI 加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跨越，同时推动无人驾驶在公交、环卫等领域落地。至于垂类 AI 模型，包括一款视频领域智能体，可以快速转化漫画为动画素材。
7: 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中方安子党支部书记陈延绥为南海区籍机关新发展党员讲授七一党课，他以让中国人用上国产种植牙为主题，讲述自己带领团队打破种植牙卡脖子技术，研发出国内第一款通用型牙种植体的经历。陈延绥勉励新发展党员将科技报国、为民造福作为毕生追求。
8: 粤港澳高校口腔医学教育联盟师生实践基地在三水南山揭牌，打造深化立德树人传承红色血脉的全新平台。 联盟高校师生代表交流口腔医学课程施政建议。

0: 切，仲走进社区开展口腔义诊同健康科普活动。三水正全力打造大湾区生物医药同健康产业新高地，今后将会继续邀请联盟专家师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
1: 三水区青年企业家协会组织环两江先行区研学活动，西南筷子街的老城更新实践成为热议的焦点。拥有400多年历史的筷子街是三水老城发源地，项目总投资超过2亿元，完善骑楼修缮、管线下地等的改造，同步引入文创、餐饮、潮玩等多元业态。西南街道表示将持续完善青年创业扶持政策，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扎根。
0: 广佛同城金沙洲片区召开城市治理一体化工作推进会，佛山南海同广州白云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同职能部门前往吕水、吕广路、金云路、广佛大桥底等关键节点调研，实地查看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使用环境、滨江空间打造、桥下空间利用等情况，梳理治理痛点。今年以来，南海同白云城管部门组建8个专班协同发力，统一执法尺度，每个月开展联合整治，有效净化公共空间。同时坚持疏导结合，划定便民疏导点，引导319档摊贩合规经营，新增超过8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片区新增违建零增长。跟住嚟将建立区级季度联席、镇街主揸落实工作机制，深化非机动车停放等治理，统一使用标准，同时聚焦新就业群体关爱，深化同城志愿服务。
1: 高明区发布第四批名质选特色农产品品牌授权产品，包括澳洲淡水龙虾、高明鳗鱼、合水粉葛等19款。至此，名质选已经累计认证106款产品，入驻企业超过40家。当地市监局表示，将会继续深化品牌培育，推动名质选从品质优异向市场优胜跨越。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南海海域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预计今日白天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为广东南部等地带来暴雨到大暴雨。罗定江水位可能会超出警戒线，广东启动防风4级响应应对，并且停运广站高铁等部分列车。下面请听综述。
3: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以9到10级的强度登陆海南，之后移入北部湾。受到风暴影响，南海海域大暴，华南沿海和琼州海峡今日、听日有7到9级大风，海南、广东南部、广西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广东启动了防风4级应急响应，琼州海峡客滚船今晨开始停运，海上风电作业人员全部撤离。而广铁宣布今日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另外广站高铁、深站广茂铁路部分列车今日、听日停运，而在海南、三亚、万宁、琼海等地方幼儿园今日停课。水利部就针对风暴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工作组去到海南一线指导。预计受到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海南昌化江、南道江、西江上中游干流同支流的屈江、柳江、桂江、粤西桂南沿海珠河等将明显涨水，其中广东罗定江等可能超出警戒线。至于第9号台风巴威，现时盘踞在关岛以西洋面，气象部门预计风暴向西偏北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巅峰的时候可达超强台风级别。按照路径预测，巴威在今个月10号前后靠近我国东南沿海，带来强风雨，但是后期路径存在不确定性，至少未来5日对佛山都没有直接影响。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综述。
1: 广东去年的平均工资数据出炉，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年薪是143,284元，同比增长 5.8%， 增速是2022年以来最高。而城镇私营单位平均是83,930元，增长 3.6%。 分行业来看，非私营单位当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年薪是最高，超过27万，其次是金融业，而增速最高的是制造业，达到 9.4%。 各行业当中平均年薪同比下滑的包括房地产、建筑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
0: 全国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要求金融系统要深化中央巡视和审计整改，重心推进政风缩己反腐，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另外要下半年重点金融工作持续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着力加强金融监管，全力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全年经济目标任务和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 中国汽车生产企业比亚迪第二季度的交付量有望再次超越美国特斯拉。媒体报道，比亚迪第二季度交付 55.71 万辆的电动车，虽然同比有所下降，但是依然远超特斯拉的40万辆。比亚迪在2024年第四季度销量首次超越特斯拉，并且一路领先，但是今年一季度比特斯拉反超。目前比亚迪正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第二季度大约 43% 的销量来自海外。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295人，另外有11000多人受伤，超过6400人获救。我国使馆确认累计有9位中国公民不幸罹难。委内瑞拉进入为期7日的哀悼期，当地政府说强震后已经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频率和强度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风险仍然存在，呼吁国民保持警惕。
1: 五名中国公民在马来西亚自驾游的时候，因为车辆跌落沟渠受伤，情况稳定。事发在当地的午夜时分，五个人驾驶车辆怀疑误入仲未完工的施工区域，之后连人带车坠落。事发之后，我国使馆启动应急机制，协调各方做好伤者救治，全力提供必要的协助。
0: 泰国一名11岁男童擅自驾驶屋企人的汽车在路上撞向人群，造成至少8死18伤，其中13人伤势严重。事发在昨日中午，涉事男童事后被警方带走。初步调查发现男童身心状况有异常，他当时擅自驾驶爸爸的车上路，具体细节还有待调查。
1: 美国高温的区域从中西部蔓延到东部，影响几千万人。当地体感温度达到 37.8 到 46 摄氏度。纽约开放几百个避暑中心和降温服务车。另外，美国的电价持续攀升，已经创落1月以来的新高。原因是炎热天气令到输电线停运。分析还认为 AI 数据中心用电激增是另一个原因。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的容量电价两年之内已经暴涨超过10倍。区域电网容量逼近临界点，提醒数据中心付费扩容，否则强制断电。
0: 嚟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嘅消息，世界杯32强淘汰赛，葡萄牙同克罗地亚嘅赛事喺进行当中噶。咁啊，双方老将即系41岁嘅斯朗拿度同40岁嘅莫迪尼，当中一人啦将会迎嚟世界杯嘅最后一舞。而今晨结束的另外一场，西班牙3-0轻取奥地利，继续保持小组赛以嚟一球不失的金身。咁稍后嘅11点开始咧，有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听日会有最后3场嘅32强赛，分别系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埃及，朝头早6点阿根廷对佛德国，上昼9点半哥伦比亚对加纳。星期日开始拉开16强淘汰赛序幕。
1: 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会关注啱啱开通的高铁佛山站周边交通的精细化管理，请来禅城区交通运输局地铁佛山站的负责人，就站外交通组织、公交配套、网约出租车进出站的规定、地铁服务等的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46直播间，同大家一起去互动。
4: 早上八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7: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7: 三字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